0: 个小朋友是不是这个手护头护得不够？
1: 对，这报价拿得不够稳。其实这个呀，他要慢慢找这种节奏和感觉，不追求快，也不追求力量有多大，但是追求的呢，是你要把每一个动作尽可能的做规范。因为对于越小的孩子学习搏击来说，基本功一定要扎实。
0: 扎实，
1: 有找到一个打沙袋的感觉。
0: 好的，时间到。
1: 哇，这几下明显感觉不错啊，
0: 有力气，
1: 速度很快。要掌握好自己与沙袋之间的距离。哇，
0: 它还有闪躲，
1: 还有闪躲啊，有这个摇臂啊，接近于摇臂这样的动作。
0: 我发现每次有小姑娘上场，真的会给我们带来特别多的惊喜。
1: 对，
0: 因为在台底下看着都是文文弱弱的，然后很腼腆、很安静的。
1: 是。
0: 结果这个一挥开拳、一踢上腿，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
1: 这就是竞技体育的魅力。他到了场上之后，他是不分性别的，每个人都能在这上展现自己的美。
0: 好，时间到，有请我们的四号选手登场。有一个词儿形容，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叫奶凶奶凶。
1: 奶凶奶凶的。哇，他还使用了狗的技术，哎，很多的前手的刺拳，
0: 哎。他出拳的力度好像不是特别的大。
1: 是，主要是因为他这个出拳啊，没走直线，哎，跟他拳套大有一定的关系啊。
0: 好，时间到。拳腿组合自由沙包这个环节已经结束了，那现在呢，我们韩晶裁判的手上就拿着刚才这一轮孩子们的成绩，来给大家公布一下吧。
2: 第二场自由沙包的平均分，一号选手张嘉译8.5，二号选手丁焕文8.1，三号选手张嘉怡8.2，四号选手徐希尔8.3。
0: 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项比赛，拳腿自由法。
3: 教练根据六组规定动作随机组合，与小选手进行打靶训练，裁判团根据动作的标准度和流畅性进行评分，以裁判团平均分计入小选手总成绩。
0: 一号选手和他的教练已经做好了准备。
4: 来，注意，来，一、二、三、二、三、二、三、二、三、二、三、右腿一二。
0: 就是平时训练的时候，教练也是会，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陪他练这个自由靶。这其实是不是就是练习动作和动作之间的一个连贯性？
4: 一二，一二，大大。
0: 让他躲。
1: 他应该跟这个教练此前没有合作过。
0: 是能看出来，好像
1: 能看出来，
0: 不是特别熟悉，
1: 稍微有点生疏，哎，但他技术使用的还是挺全面的。
4: 一、二、进三、二、一，拜拜，拜。
0: 好，时间到。选手和他的教练已经做好了准备。哇，哟，这明显不一样。
4: 背背，
1: 这跟教练员之间有非常高的这种默契程度。
4: 击腹，
1: 哎，前手的摆拳，
4: 他走。
0: 因为如果是不太熟悉的话，他的这个力度啊，
1: 有肘有膝，
0: 对。出拳出腿的这个胆量明显没有那么果断，
4: 这边
1: 还是不错的。鞭腿，
4: 一二四两，这边走，一个
0: 帅气，
1: 连续出拳的这种能力非常好的。
4: 两个，
1: 哇，他也有连续的击打的能力，也有力度。
4: 两个，这边是，不一样，

0: 两个，
1: 时间到，非常精彩。
2: 四点之处，
3: 女孩的力量稍微差一些，击打的准度也稍微差一点，啊，但是它速度还是挺快的，流畅度、连贯度还是行的，
1: 就是它熟练度要更熟练一些。刚才他在底下也给我们介绍了嘛，他已经是学了三年时间
3: 。
1: 这个孩子就是你看他一开始打起拳来，眼神当中就那种勇敢的眼光，就能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得到。
3: 因为搏击也好啊，就是我们讲的综合的这个格斗，
1: 时间到，
3: 拳击、散打。
1: 好的，四号选手也已经和他的教练做好了准备。
0: 过百之后仰，到一二三，后仰，嘿，摆正，
3: 他这个前手出拳啊，线路不直，
1: 有点弯，
3: 对，有点绕圈儿。
0: 一百斤
3: 啊，出前手拳必须得以最短的距离来击打对方啊。
0: 摆正，
3: 你要摆拳是摆拳啊，要出直拳就要打出直拳的这个距离来。我们就还是讲啊，小拳手一定要做规范性的训练。
1: 要以这个为基础，
3: 没错。嗯，这你小的时候抠得越细，哎，在后面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呢，你进步得越快，弱点也空间更大，哎，弱点也更少。
1: 徐希尔学习搏击的时间是3个月。嗯，好，时间到，拳腿自由把已经结束了啊！现在呢，四位选手的得分就在我们韩晶裁判的手上，来给大家公布一下。
4: 我们这个四位小朋友的这个平均分，一号选手张嘉译8.1分，二号选手丁焕文9.0，三号选手张嘉怡8.2，四号选手徐希尔8.2。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哇，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这个环节拿到了9分的高分。
1: 高分啊，这真是一个高分。那么剩下的3位选手其实不相上下。
0: 不相上下。
1: 甚至2位女生的这个成绩是一样的。
0: 打成了平分。
1: 对。那么经过刚才这一轮的比赛之后，他们的排名和积分情况有了怎样的变化呢？马上进入我们的第二轮比赛，擂台对抗赛。
2: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的比赛现场。
1: 刚才第一个环节的体适能测试阶段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的第二项内容了，那就是擂台对抗赛。
2: 首先由我来介绍一下本场比赛的裁判员。本场比赛裁判长韩晶，1号裁判薄明志，2号裁判黄磊，3号裁判丁维念，本场台裁崔丁元。
1: 首先要有请的是蓝方选手张嘉译，非常可爱的张嘉译啊，小小的个子但是能量满满。
2: 此刻呢，我们的红方选手也已经做好了准备，有请红方选手徐熙儿。
1: 徐熙儿也是我们第一轮比赛的第一名啊，希望今天都能有一个好的表现。好的，马上我们今天的比赛正式开始。
3: 本次擂台赛分为初赛和决赛，小勇士们以击打点数为计分基础，比赛结束时合计裁判员所给点数，点数多者为胜。比赛过程中将会有专业裁判进行击打点数的统计，最终获胜者场裁将举起手臂示意。得分部位：头部、身体躯干、大腿。禁用动作：刀边腿、膝击、肘击。比赛过程中禁止击打后脑。精彩的擂台赛马上开始，首先出场的是蓝方选手张嘉译和红方选手徐熙儿，究竟谁会在这场比赛当中赢得胜利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4: 第一局比赛，预备，开始。
2: 第一场第一回合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对阵的双方，哦，
4: 蓝方，
2: 这应该也不是一个击倒啊，
5: 这应该是滑倒。
2: 对阵的双方是蓝方的
4: 张嘉译
2: 与红方的徐熙儿之间的较量。
5: 咱们蓝方的选手来自四川成都啊，红色的选手来自北京。是一场男孩和女孩之间的较量。
2: 嘉译啊，在今天这个我们整场的比拼开始之前啊，跟大家说自己特别期待打实战。他说他以前怕打实战，现在不怕，这到了他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了。
5: 咱们蓝色是张嘉译选手啊，他应该是一个主拳法的小选手。红方徐熙儿呢是一个主腿法的小选手。张嘉译现在一直用拳法进攻压制，徐熙儿呢用腿法反击，两个人打得有来有回。
2: 没错，而且你会发现他们这报价啊都很专业，
5: 都很严谨、
2: 啊、很严谨。第一回合结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回合的精彩瞬间。
3: 在第一回合当中，双方小选手就向我们展示出他们各自的攻防。

0: 特点。蓝方小选手张嘉译主要使用拳法，红方小选手徐熙儿主要使用腿法，两人都在不断地试探对方，寻找着得分机会。那么第一回合的比赛究竟谁能胜出呢？
1: 第一局红方胜。
2: 上场裁判员给出了第一回合的判罚，红方在第一回合中取得了胜利。
3: 预备
4: 开始。
5: 上，继续。
6: 第二回合张嘉译的进攻明显比第一回合多了，拳法更凌厉了，也有腿法的进攻了。
7: 没问题，
8: 往后退。
6: 咱们可以看得出来，红方选手徐熙儿的报价报得很高，很严谨。
9: 前手推出去，扫地追杀。
10: 对，控制距离啊，不让
2: 起得。张嘉译还是要更多的选择能够打到对方的这个有效的得分部位。
6: 咱们有效的得分部位是胸、腿，还有头部。腿不能过高，不能击打头部。第二回合双方选手都谨慎了许多啊。
9: 对。
2: 我们的比赛呢，每个回合是一分半啊。
6: 中间休息一分钟，教练员可以布置一些战术让小选手休息一下。司藤看第二回合谁的获胜的几率更大一些。
2: 张嘉译明显加强了进攻的这种主动性和积极性，但是他的这个有效的得分拳啊，或者是说得分的这个腿法稍稍弱一些。虽然徐熙儿是一个防守反击，但是他能够更多的打中对方的有效的得分部位。裁判员做出了最终的裁定，
1: 红方胜。
2: 本场比赛呢进行了两个回合的较量，经过了这两回合激烈的比拼，最终获胜的选手已经揭晓，他就是红方选手徐熙儿。
0: 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初赛的第二场。
2: 本场台裁崔丁元。
0: 本场红蓝对战双方是蓝方丁焕文。
2: 有请红方选手张嘉译。哇
0: 哦，又是一员女将，期待两位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都有精彩的表现。下面我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0: 一局，预备，开始。
1: 初赛的第二场，第一回合正式开始。
2: 咱们蓝方选手啊，丁焕文来自上海，红方选手张嘉怡来自天津。
1: 这场比赛应该是一个非常激烈的对决，
2: 双方选手都是技术型拳腿组合的选手。丁焕文的拳法压制很凶猛啊，
1: 对，一上来就是组合拳，而且他这种连续击打的能力很强。
2: 咱们张嘉怡的双手放得太低了，
1: 对，张嘉怡啊，还是要利用自己这个身高臂展的优势，跟对方把距离拉开。现在呢，近距离的这种对攻啊，对张嘉怡来说呢，不是非常有利。
2: 对，因为他的身高优势是更适合用腿法进攻，然后用腿法去控制距离。
3: 再踢了。
2: 张嘉怡的报价太低了，正常的报价应该是双手放在咱们太阳穴的位置。

0: 能更快的防守直拳的进攻。
1: 第一回合结束，我们骁勇士争霸赛的规则是每个回合打一分半钟，那么每回合休息一分钟。
2: 第一局蓝方胜，
1: 获胜的是蓝方选手丁焕文。
0: 看看第二回合咱们张嘉怡的教练能不能做出一个战术性的调整。
3: 好，听口令啊，不要做缠抱啊。
4: 第二局预备开始。
0: 第二回合张嘉怡的进攻比第一回合凶猛了很多啊，但是还是没有利用自己身体的优势和咱们丁焕文去拼拳法。双方选手年龄都偏小，所以距离控制的都不是太好。
1: 对，
4: 预备开始。
1: 相互之间有了这种身体的接触，在近距离对攻的过程当中呢，往往不能够形成这种有效的击打得分。
0: 咱们张嘉怡现在开始进攻了、嗯、
1: 对，把蓝方选手给逼到了角落。
4: 来，
1: 其实你看他们也会用更多的腿法来进攻，但是呢他们的腿法其实并不能够有效得分，因为他踢得比较低。
0: 对，因为他在距离的把控上还欠缺，因为腿法是需要距离去控制，然后去精准的打击。
4: 停，
0: 从场上来看，两个人更多的是拼打型选手，用的都是拳法进攻。
1: 对，
0: 可以感觉到双方小勇士都体力下降的很厉害啊。
1: 好，第二回合结束，这两个回合打得都很激烈啊。
2: 第二局蓝方胜。
1: 哦，裁判长给第二回合也做出了明确的判罚，蓝方获胜。这样的话呢，两个回合比赛结束。初赛第二场比赛的结果现在马上就要揭晓了，获得胜利的是蓝方选手丁焕文。
2: 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决赛部分。

0: 第一局，预备，开始。
1: 决赛第一回合的较量已经开始了。
2: 这两个小选手能打出一些攻防转换啊！
1: 蓝方上来打得非常主动，
0: 停，
3: 预备，
0: 开始。
2: 咱们丁焕文的拳腿组合会更流畅，
1: 是，
3: 还行吗？预备。
1: 徐琦应该是面临了自今天开赛以来啊最大的挑战，进攻非常的凶，丁焕文打的徐琦是确实是没有还手的这个余力和空间啊。
2: 对，丁焕文的进攻更凶猛，然后徐琦的腿法完全没有距离去施展。
1: 是，其实徐琦的个人的优势也是腿法。
3: OK。
2: 当拳法组合更密集的时候，拳腿法是没有距离发挥他所有的优势的。
1: 没错。不过徐希尔呢，在第一回合里边偶尔也能，像用出一些正蹬啊，能够击中对方的有效的得分点。但是显然，丁焕文更有主动。
3: 下场。
1: 第一回合。比赛结束，
4: 第一局，蓝方胜。
1: 我们能够看出啊，徐希儿体能方面啊也

0: 是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加油啊！
0: 越打到最后，尤其是你走到了这个决战的赛场，你要面对连续两场的比拼，这对于女孩这个阶段的体能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2: 对，因为每出拳和出腿的时候，都需要重新的调整呼吸。
1: 第二局，预备，开始。
0: 第二回合开始。徐琪儿上来先是利用了自己的腿法，还是要利用自己的这个优势。
1: 再来。
0: 哇，丁焕文。拳腿结合的非常好，
2: 而且丁焕文的移动速度非常快。
0: 对，他打完了撤出来，打完了撤出来。
2: 徐希儿非常不适应这种打法。
0: 是，丁焕文啊，思路非常清晰。你别看他练拳时间不长，但是呢，他很有搏击的这种感觉。
2: 拳法加腿法的连接非常流畅，
0: 连续的鞭腿，但咱们从这个角度啊，还无法看出他这个鞭腿是否能得分。但是频繁的使用鞭腿，这一看也是丁焕文日常训练当中自己善用的一项技术。
2: 绕出来。徐希儿没有这个距离去做有效的反击。
0: 没错。
2: 而且徐希儿的战架他有些问题，因为丁焕文每一次的踢腿都能踢到他的内侧，把他的位置重新给打乱。
0: 是。好，第二回合结束。那么这一场决赛的对决呢，其实是非常精彩的。
2: 对啊，非常精彩。
0: 两位拳手都发挥出了自己的优势，当然我们也能够看出实力上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3: 第二局，蓝方胜。
0: 经过了两个回合激烈的比拼，本场比赛最终的胜者已经确定了。经过裁判员的裁定，获胜的是蓝方选手丁焕文。
3: 祝贺祝贺丁焕文成为了本场比赛最后的夺冠者。哇，实在是太棒了。当然了，我们的徐希儿也非常的了不起，两场比赛打下来啊，而且对战的都是男生，对不对？我们丝毫没有畏惧，非常的勇敢，给你点赞。嗯，非常棒，继续加油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有请我们本场的四位选手全部登上我们的擂台，有请。
0: 有请。好的，我们的本场四位小朋友都已经回到了擂台上，接下来就进入到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颁奖环节。
3: 有请可爱的小司仪来为我们送上奖牌和奖杯。好的，那么我们每一位参赛选手呢，都将获得奖牌一枚。
0: 由徐刘姐姐给我们四位小选手佩戴我们英雄出少年的奖牌。恭喜你们啊，每一位发挥的都很出色，
3: 只要站上了我们的舞台就都是我们的小勇士。
0: 对，
3: 好。
0: 那么最终呢，我们有一个金灿灿的奖杯，要把它呢颁给我们今天的冠军选手，他就是丁焕文。
3: 来，给他鼓鼓掌。非常棒，今天的表现确实很突出啊。
0: 你也是获得了台下各位裁判们的一致好评，一致肯定。
3: 好的，那今天我们英雄出少年小勇士争霸赛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最后还是让我们一起来喊出口号，挑战无极限，
4: 英雄出少年。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大家好，我叫黄山。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是陈氏太极拳24式。下面我们学习单边这个动作。首先，我完整演练一遍。

好，下面我讲一下单边的动作要领。单边动作里面呢有一勾舌，它是要求呢四指并拢，拇指微微的合于食指和中指，形成雕腕这样一个动作。雕腕的勾手它有一个要求，就是似挨非挨，似粘非粘的一个状态。另外的手腕呢不要过于下垂，它要形成一个弧度，保持住它的力量的一个传导。它在运用当中呢起到了一个是击打对方的作用，另外一个呢雕腕的动作是以擒拿踩这样为主。那另外一个应用呢有一个弹抖的动作，另外一个动作要点就是重心的一个变化。提腿开步向左，注意重心，看重心移过来再移过去穿掌，看又一个重心。

的移动，这个时候再旋腰转胯，手自然而然的转过来，形成单边。好，下面有小朋友完整做一遍，准备动作。好，双手掌心向上，一，幅度不要过大。好，二，右手变勾手，双手扶于这个。好，第三个动作，抬左腿，三。好，注意我们要屈膝。好，很好。第四个动作，开步，四，向左开步，变成左弓步，重心变成左弓步，对，重心要，身子要正。好，下一个动作，穿掌，五，穿掌向右横按。好，勾手呢我们要注意，好，这个身子呢我们要不要过于前探，要保持中正，膝关节呢要保持微曲。好，最主要这个脚尖，我们的这个右脚尖要往里扣。好，右脚尖要扣过来。好，右手勾的要提到与肩平，目视中指的正前方。停，下一个动作是金刚倒对，这个动作呢是上下动作的一个衔接。下面我完整演示一遍。

0: 好，我说一下金刚脑坠的动作要点。第一个呢是重心转换的时候呢，要保持身形的平稳，正脚砸拳，注意重心的变化。重心这个时候呢，并非是落在我们的右腿，它是保持在我们的左腿这个三分之二这个位置。所以说砸拳的时候呢，我们不要重心一下子就移过来。首先恢复到第一式的定式动作，双手向左捧起，左捋一。好，双手呢不要伸得太直，两手的距离呢要打开，向右捋二。重心啊，移至左腿，啊，落于这个左脚，扣左脚，这个脚接着要扣过去。好，上身呢要保持。下一个动作，屈膝上步，一。好，我们要注意，脚尖呢要勾起，勾起来，啊。好，下一个动作，开左步。这个时候呢要形成我们的右半马步，膝关节呢不要超过我们那个脚尖，重心呢要再往下蹲。对，你看这个动作呢，我们要保持一臂的距离啊，一个小臂的距离啊，不要过大。好，向后画圆，一，向前捧出，手臂呢要不要伸直啊，要保持这个弧度，翻掌上步。好，右手呢手臂要注意哈，保持它的一定的弯度，而不要伸得太直。右脚呢要虚脚点地啊，虚步，右虚步，眼睛呢要看正前方。下一个动作，收手扶肘，左手向按，右拳向上抬起。右手上前抬起的时候呢，要注意拳呢要在中间这个位置啊，在心窝这个位置啊，不要超过眼睛啊。左手呢要注意保持下按，右手呢向上。最后一个动作，正脚动作，用壶铃溜。好，
1: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你舍不得，没关系，赶快下载央视频，关注英雄出少年央视。

0: 频号，那里有很多精彩炫酷好玩的视频哦。好了，我们下次节目再见吧。哎，
1: 把知识装起来，
2: 涂上好奇的色彩，
3: 锻炼一个好身体，
2: 睁大眼睛看看新风景。
4: 在这里我们叫上新伙伴，
5: 穿上新装备，
3: 随时出发，
4: 去探索世界的奥秘，
0: 坐在云端
6: 研究为什么会下雨，
4: 钻进森林
7: 听小鸟唱歌的声音，
8: 潜入水底
9: 向珊瑚打听大海的秘密，
10: 飞上太空
11: 寻找宇宙中的新生命，
1: 在这里把世界的精彩
3: 眼底。
12: 少儿频道，我们一起看未来。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5: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也好哟。
1: 火焰山热浪滚滚，
2: 把老帅来也。
1: 是旺旺碎冰冰，
2: 吃我一棒！
3: 碎冰冰，
1: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2: 对，
1: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0: 头强的小型轰炸机。
1: 这上面这些人太厉害了，抢又抢不了，打又打不过。快跑呀！
2: 卡乔，旋风风暴！让你们每天阻止我找晶圆，谁也不能打败本天才。
3: 为什么？
4: 这个月一个团都没接到，为什么呀？
5: 我都强。你得帮帮俺们呀。郭东强，你在干嘛？
6: 说吧，你们来我家干嘛？
5: 郭东强，快帮俺们。
6: 没空。
5: 俺都没说完。
1: 郭东强，你就想点发明帮帮俺们对付天才威嘛。
6: 不帮。
1: 你帮俺们，俺们帮你打扫卫生。
6: 不需要。
5: 哎，有了，俺们可以给你的旅游团帮忙。
6: 一个游客都没有，怎么帮忙啊？你们就会来挖苦我。
1: 不是，
5: 你们有游客，俺们可以帮你啊。
6: 那
5: 只要你帮俺们搞发明对付天才威。
6: 进来吧。
1: 好耶。
6: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些东西。
5: 这样可以当武器吗？
6: 这砸到人也像挠痒痒。飞机？
1: 有了，我们可以这样。
5: 郭东强，等一会儿你去看看俺们大战一晚上的成果吧，是吧，熊二？熊二，人呢？
6: 刚刚还在这的呀。
1: 救命啊。
6: 是熊二的声音。竟敢偷袭我。
5: 熊二，
6: 你以为我好欺负是吗？嘘，人呢？找到你了。乖乖的出来，本天才还能饶你。在那儿。
5: 熊二，这啥情况？天才威干嘛要攻击你？
7: 因为俺拿了他这个
5: 晶圆。
7: 事情是这样的，俺走着走着看到了一只蝴蝶，然后
8: 太好了，本天才又找到一块晶圆了。
7: 当时俺想和你们一起对付天才威的，但是你们已经走远了，俺就想到用自己的发明来对付天才威，去抢晶圆。
6: 这什么呀，黏黏糊糊的。
9: 熊二，站住，把晶圆还给我。
7: 俺的发明叫滑滑蛋，俺往橙子里装了洗洁精、洗发露、沐浴露，只要扔出去就会炸开，弄得天才威身上滑不溜秋的。
6: 厉害呀。
5: 天才威，
9: 把我的晶圆还回来，给我站住。
5: 熊二，快用你的滑滑蛋对付天才威。
6: 我来帮你，
5: 看我的。
0: 天才
6: 又弄

0: 我身上黏糊糊的，
1: 今天别想让我放过你们，
2: 快跑。
0: 声波射线。
3: 得解决威力枪才行，该俺的发明上场了。
4: 这是什么发明？
3: 这是靶弹射枪，最关键的其实是这个，这些是用蜂蜜做的蜂蜜球，射出蜂蜜球就能封住威力枪枪口。
0: 哼，这又是什么东西？你们高兴得太早了，
5: 起下了。
6: 主人，金人在他手里。
7: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俺是不会把金人给你的。
0: 董德瑶，去拿金人。
6: 是，主人。
7: 救命呀、啊！
8: 那是。
0: 我的眼睛。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来，旺仔牛奶给你。
8: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9: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8: 可是你会想喝呀。
9: 还是你喝吧。
8: 没关系，
9: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0: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1: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哇，
12: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哪来的飞机呀？
1: 嗯，我的新发明，轰炸飞机。
2: 我的眼睛，你们竟然搞新发明对付我？
1: 没错，不止你会搞发明，我们也会。看我的特制洋葱蛋。
3: 主人，你的好像是炸弹！
2: 快趴下！
1: 快躲起来！
2: 就你这点装灯泡的功力，还想学我搞发明？
1: 成功了！
4: 论发明，还是翔哥厉害。
1: 我的飞机还有一个震慑敌人的功能呢。
5: 光头强最无敌，智慧样貌都第一。
2: 雕虫小技，
4: 我的飞机。这得花多少钱来修啊？
2: 修？没想到这破飞机还有点东西。可惜遇到的是我天才威。
4: 不准破坏我的飞机。
2: 没人能阻止本天才。看我的声波射线。
6: 哎呀，人的同

0: 王宗祥，你的飞机疯了，自己人也打。
1: 看来这飞机被金元激活后，是见人就投洋葱弹。
2: 是谁？是谁在暗算？
0: 是奇迹毛毛，
3: 还有蹦蹦。啊！又来！遥控器控制不了了。
0: 好，快带上他们跑。
3: 王宗祥，这是你的飞机，快想想办法呀！
4: 我能有什么办法？
0: 快被追上了！
5: 果然如此，飞机只攻击他看到的移动物体，我们伪装起来就可以了。
6: 光头强发明的飞机竟然把我耍得团团转，这次让你们见识见识我的发明。
0: 嘿，还在这儿，
3: 兄弟，你。快点，要被追上了！
5: 你踩一个试试，你们两个可以当五个我了。
0: 要不，俺来骑。王宗祥，让吉吉他们准备，围捕无人机。
7: 是，
3: 吉吉到了。哎。
4: 打到了，
5: 试试看还能不能飞。
6: 这下景元跑不了了。
4: 我的飞机，
6: 还想逃？
0: 天策飞干嘛追轰炸机啊？
5: 傻呗，以为金元还在飞机上。
6: 金元是我的了。
8: 主人，我们都追了3个多小时了。
6: 闭嘴，我是不会放弃的。

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
0: 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猛禽王国上。
1: 游客嫌弃这条旅游线没特色，都不报我的团，这样下去都吃不上饭了，得想个办法才行。
2: 熊二，醒醒啊，熊二。
3: 哎呀，活着真好呀。光头强，你今天不用带游客吗？
1: 我正为这事发愁呢。哎呀，算了，不说我了，你们呢，这是要做什么呀？
4: 俺们想趁着有空去趟猛禽王国，顺便找找金元。
1: 找金元？那天才威怎么办？
5: 放心吧，俺们都安排好了。
6: 吉吉国王，天才威没有出来。
7: 继续守着。
6: 是。
1: 哦，是这样啊。嘿嘿嘿，那就好，那就好。
8: 猛禽王国。

0: 那赶紧走，我和你们一块儿。
1: 你去干啥呀？
0: 哎呀，保护森林是我强哥的义务，
2: 顺便弄点特色东西回来吸引游客。
0: 熊大熊啊，赶紧出发吧。
1: 哎呀，你慢点儿，俺自己会走。
3: 胖子，你该减肥了。
1: 大俊，胖子，
3: 光头强，熊大熊二，
0: 胖子，快快快，带我去找金雕国王。
3: 光头强啥事这么着急呀？
4: 嗨，大俊，好久不见啊！
3: 欢迎你们来到猛禽王国，熊大熊二。
4: 俺们有事找国王，进去再说吧。
5: 看你了，大力。
6: 好嘞。
7: 哇！

0: 这身材，这力量，要是能帮我给游客表演节目，肯定能吸引不少游客。
1: 嗯、他咋的了？
2: 八成和钱有关系。
3: 光头强、熊大、熊二，你们来了。
4: 金雕国王，刚刚的老鹰力气可真大。
3: 他叫大力，前不久来的，是我们猛禽王国的新成员。来，大力，给你介绍一下，他们三个是我的老朋友，熊大、熊二、光头强。
5: 你好呀，大力。
6: 你们好。嗯，
0: 金雕国王，
7: 那让他帮帮我呗。我想让他帮忙表演节目，吸引游客。
3: 这个你得问问大力。
7: 大力哥哥，你愿意帮我吗？我们联手一定可以发家致富的。要是成功了，我什么都可以答应你。你看怎么样？
8: 打扰了。
7: 别走啊！
2: 金雕国王，俺们这次来是要跟你说一件事儿。
3: 哦，去房间说吧。原来是这样，这个天才威太坏了，
2: 所以俺们一定要防着他，
4: 还要比他先找到晶圆。
3: 晚些我安排帮手一起找，你们先休息一会儿吧。大俊，你去给他们准备一间房间。
9: 没问题。熊大熊二，你们跟我来吧。
4: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10: 大力好棒啊。
11: 就是大力真帅。哎呀，
4: 大力可真受欢迎。
12: 光头强，你咋了？
0: 大力不愿意帮忙表演，其他鸟儿也不愿意。
2: 熊都知道，这年头没有福利，谁给你打工啊？
0: 好像有点道理。
9: 好了，快去看看房间吧。
11: 大力，你可真棒啊！
13: 大力，你好帅啊！
9: 你们先休息一下。有事找我就好。
2: 熊二，咱们还是四处看看，也许有晶圆线索呢。
9: 嗯。
7: 胖子，那个，要不和我一起再去问问，看有谁愿意帮忙表演的。走吧走吧，回头我请你吃大餐。
2: 没有，熊二，你那儿呢？
4: 还在找呢。
2: 咋感觉好像有谁看着咱们？
4: 哎呀，你想多了吧？这儿也没有。
2: 谁？站住！
8: 有什么事吗？
2: 你们在做啥？
11: 前几天暴雨把屋顶弄坏了。我们抱了一些干草去把破了的屋顶补一下。
4: 哪有谁盯着俺们呀？你没看错吧？
2: 可能吧。
7: 来来来，大家瞧一瞧，看一看啦，谁愿意下山给游客表演，强哥必有重赏。
14: 给什么奖赏呀？
7: 强哥用人品担保，你们一定没见过。胖子，
11: 好嘞。
14: 好刺眼呐！
15: 哇！

0: 我的奖励吓到了吧？
1: 什么呢？就一个苹果？我从未见过如此抠门之人。
2: 还是装不认识他好。
0: 大家踊跃报名，先到先得。大家别走啊，别那么现实嘛。
2: 你这也太小气了。
0: 你懂什么？这叫风险把控。这羽毛挺好看的，不能白来。这些羽毛当纪念品也不错。
2: 捡这些羽毛干嘛？俺们孵化室里的鸟蛋才珍贵稀有，俺保证你都没见过。
0: 快带我去呗。
2: 打住，那地方是重地，不能随便进出。
0: 还我苹果。
2: 那好吧。
0: 那咱们赶紧走吧。
2: 别推我呀。
0: 哇，真可口。不对不对不对，真壮观呀。这光线太强了，胖子你往边上挪挪。
2: 要给我拍照吗？哎，记得拍帅一点。
0: 完美。
2: 拍的咋样？再见。
0: 胖哥别走啊。胖子你看，很多人给我点赞。
3: 说什么呢这么开心。胖子难得有朋友来，你带去花园走走，那里更漂亮。
2: 对哦，那里雪很灵的。走，我带你去。
0: 希望能实现我的愿望。
4: 不好了，不好了，金雕国王孵化室里丢了几颗鸟蛋。
3: 什么？
5: 召集大家来广场是因为孵化室的鸟蛋不见了几颗。
6: 啊，怎么会这样？
7: 发生啥事了？
5: 大家安静，你说。
8: 今天孵化室基本没谁去，好像只有胖子跟光头强去过。
0: 我没拿，我就是进去拍了几张照片。
2: 对，我可以作证。
3: 金雕国王，我建议全员搜查，鸟蛋刚丢肯定还在猛禽王国内。
0: 对对对，还是大力聪明，一搜就知道了。
5: 好，大家暂时不要动，士兵们现在去搜查。
9: 怎么他们一来就丢了鸟蛋？
1: 就是，真奇怪。
10: 俺咋觉得气氛怪怪的？
11: 报告国王，没有发现。
3: 没有漏掉的地方吗？
0: 看我干嘛？不用你们检查，我自己来。怎么会这样？
12: 果然是你，鸟蛋真是你们偷的。
13: 不会吧，他还帮过我们呢。
12: 那可不一定。
4: 不是的，不是的。
2: 他真的没拿。
0: 金雕国王，我真的没偷，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5: 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
2: 都这么明显了，根本不需要调查。
14: 就是
15: 就是。
5: 士兵把他们赶出猛禽王国。
0: 是。你们干嘛呀？你们听我解释。
4: 光头强，
14: 以后不许你们再打入猛禽王国。
16: 猛禽王国下。
2: 光头强，到底是不是你做的？
0: 没有，我真是被冤枉的。强哥虽然爱财，但是我是有原则的。
2: 你没拿，难道鸟蛋自己长了翅膀飞到了你的包里？
0: 我怎么连你们也不相信我？我现在就去把我的背包拿回来。以后再也不来这地方了。
4: 快看，
2: 发生啥事了？咋这么多雕和鸟儿往山下飞？
0: 熊大熊二，大军和胖子也出来了。
4: 大军，胖子，是俺们。
17: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在这儿啊？
0: 大俊，你们怎么都下山了？
17: 哎，金雕国王病了，大力让我们出来找神石给金雕国王治病。
14: 神石？
2: 对，闪亮的橙黄色石头，说是有种特殊的能量。
18: 闪亮的橙黄色的

0: 怎么感觉这么熟悉？在山上时，金雕国王还好好的，在俺们驿离开他就病了，这也太巧了吧！事发突然，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大力现在负责王国内的一切事务，不让我们靠近金雕国王的房间，也不知道国王怎么样了。
1: 哼，
0: 我看就是那个大力有问题。胖子，你可是一直跟着我，我有没有拿鸟蛋，你最清楚了。
1: 我可以证明你没拿鸟蛋，可鸟蛋怎么会在你包里？
2: 我才一定是谁偷偷放进去的。胖子，你还记得吗？我们刚从孵化室出来，大力就碰巧过来和我打招呼。
3: 对，是有这事。
4: 咱们回去把事情调查清楚。
5: 可是到处都有把手，俺们咋回去啊？
2: 其实，哎，我们也觉得蹊跷，让我们来帮你们吧。
6: 胖子，快来帮忙啊！需要人工呼吸。
7: 我好了，
6: 可能是天气太热了。
7: 现在不是秋天吗？

0: 国王房间门口也有士兵把守，
1: 我们去引开士兵。
2: 不用，这次俺来。
3: 能不能帮俺一个忙呀？太没

0: 秦雕国王，你在吗？
1: 秦雕国王怎么不在这儿？奇怪，
2: 咱们仔细找找，看有没有啥线索。
0: 你还好吧？啊，
3: 金雕国王，
1: 这应该是被冰冻弹攻击的，难道是天才未干的？
4: 他这次肯定又是为了救援。
2: 先别管这些了，把金雕国王先救出去再说。
5: 哼，果然又是你们偷我们的鸟蛋，现在还想绑架金雕国王。
2: 不是的不是的，俺们是想
5: 住口，把他们给我抓起来。
6: 是、
4: 不要抓呀，不要抓呀，冤枉呀。
1: 别有误会。大力，你听我说，这是个误会，我们坐下来慢慢
7: 报告。报告，在广场上找到一块神石，
5: 把叛徒跟犯人都给我关起来。
8: 给我老实待着。
4: 别走呀，回来，俺们是冤枉的。
1: 看我的。
8: 这还挺硬的。
2: 有了，熊二光头强，
8: 来，昨天晚上的戏可真好看呀。
0: 是是是。
8: 怎么了这是？你怎么了？
9: 另外两个呢？不见了。
8: 这怎么可能？
10: 对不住二位了哈，
2: 咱们去救金雕国王。
9: 咱们要关多久啊？
11: 不知道。
2: 快快

0: 青鸟国王，
1: 青鸟国王，醒醒，
2: 醒了。
0: 熊大，光头强，
2: 快快去告诉大家，小心大力。
1: 大力，
3: 神石给我。
2: 是。不要给他。到手的鸭子还能飞了。警员给我。
3: 快点给我。
2: 国王说不能给你。给我追。
4: 金雕国王加油，打败大力。
2: 啊！啊！啊！

0: 糟糕！竟然居然激活了弹力！
1: 哼，俺猜他一定跟天才飞有关系。
2: 来呀！你这个怪物，来抓我呀！
3: 国王好样的，一拳把他打败！
4: 金雕国王，金雕国王，
0: 你小心啊！
4: 你没事吧？
1: 没事。
4: 大力已经失控了，这样打下去不是办法。
2: 快跑啊！
4: 啊，有办法了！
1: 啊
4: 啊啊！熊大，来吧！
2: 我们来了，
4: 成功了。

0: 么会这样？又失败了。
1: 基基国王，天才飞怎么了呢？
2: 那还用说，当然是我们看守的好呗，让他无计可施。
1: 嗯，
2: 继续监视他。
3: 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王国。来，这是你们要的晶圆。
4: 你谢谢。
5: 谢谢。
6: 不能抢，接着。看好了，再丢了我们可帮不了了。
7: 不会了，不会了。哦，对了，你们俩能帮我再去表演两场节目吗？
8: 这个嘛，
6: 这得禀告国王。
3: 没问题，这里的雕任你选。
7: 真的？那我得赶紧回去准备准备。不许反悔哦。
9: 再见。
7: 再见。
5: 再见。
9: 再见啦。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挥。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挥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

0: 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飞鹤纪粹，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反间计。
1: 金针菇王，今年的苹果结得真好啊，又大又红的。
2: 是啊，咱们午饭晚饭都吃苹果吧。哎，
3: 动物们真无聊，就知道吃了睡，睡了吃。
1: 多亏了熊大熊二光头强，森林总算太平一段时间了。静园交给他们保管，放心多了。
2: 这有什么呀？啊，

0: 要是换本王，保证保管的更好。
1: 可是光头强和熊大说了，晶圆已经藏到了一个谁都想不到的地方。
0: 啊！
1: 就在光头强身。
0: 猫猫，你小声点儿。嗯。别被大坏蛋天才威听到了。哼，看来还是在光头强熊大那儿。
2: 欢迎大家参加强哥的旅行团，这个旅行团的特点就是绝对安全。嘿嘿嘿，我们可以充分的亲近自然，今天就由金牌导游强哥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很期待今天的旅行啊？

0: 好像没在他身上，也没在家里。
1: 你
2: 走开走开，
1: 你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颗。
3: 怎么了？
1: 怎么了？
4: 你放了我吧，
3: 有妈妈在呢。
2: 去去去，
1: 没事没事，别怕，小朋友，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到底藏哪儿去了？难道……哦，两头熊，重新锁定目标。
5: 啊！咋全是空的呀？
6: 熊二，俺那份也被你吃了，你该去找吃的了。

0: 哪来的蜜蜂？
1: 有蜜蜂蛰啊！
0: 让俺看看。
1: 疼疼疼疼！熊大，俺需要蜂蜜才能痊愈。
0: 可是家里没有蜂蜜了。跟着蜜蜂找蜂窝，有蜂窝就有蜂蜜。
2: 熊二，等等啊！
3: 总算把他们引开了，该我们找晶圆了。哎呀，动物药，快过来，我的手伸不进去。
4: 主人，太深了，我的手探不到底呀。
3: 侦察蜜蜂回来了，再深的缝都没关系。
5: 熊大熊二，
3: 猴子，快躲起来。
5: 熊大熊二，
6: 不在。
3: 不能让你坏事。
6: 蜜蜂，
7: 松开呀，松开呀！
8: 熊大熊二，你们在这儿啊？
9: 琪琪，你咋了？
7: 熊洞里有蜜蜂，我被袭击了。
10: 真倒霉，又被投诉了。你们怎么都在这儿？
9: 俺和姐姐都被蜜蜂袭击了。
10: 什么？我也是因为蜜蜂才会被投诉的。
9: 啥？这么巧？
0: 俺看不是巧合。难道蜜蜂故意把俺和熊二引开？
10: 走，我们去熊洞看看。
3: 就剩下最后一个缝隙了。董德妖，你快闪到一边，让侦察蜜蜂钻进去看看。
4: 是。
11: 这个天才威竟然在俺们家里找蜜蜂。
0: 熊二，你小声点。天才威应该在找晶圆，那蜜蜂应该是他的蜜蜂机器人。
11: 光头强，你快想想办法阻止天才威呀。
10: 我有个办法，大家跟我来。
3: 还是没有。奇怪，他们到底把晶圆藏哪儿了？

0: 要不让侦察蜜蜂继续跟着熊大熊二。
1: 好吧，就让他们跟着，咱们先回实验室。
0: 嗯。
2: 青蛙熊二，可找到你们了！你们快告诉本王，敌人藏哪儿了？
3: 哎，
4: 吉吉，这事儿要保密，你放心吧，没人能发现星源。
3: 哎呀，快说快说快说呀！
1: 杰杰，你别闹了！
3: 哎呀，你们快告诉本王，本王绝不告诉别人。说吧，熊大。
4: 哎，真是没办法，那俺就告诉你们吧。但是你们可得保密啊。俺把晶圆埋在许月树旁边了。
2: 啥？埋在许月树旁边了？
4: 嘘，小声点，别让天才飞知道了。
3: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是这儿了，
1: 董德妖，快开工吧。

0: 挖了半天什么也没有，好累啊。
1: 熊大，雪是那么大，警员具体在哪儿啊？
2: 哎，吉吉真拿你没办法，就在往树干左边走十步的下面。
3: 哎，有捷径，董彪，快！
0: 是。
3: 一、二、三、四。
4: 这怎么回事啊？这董彪！
5: 啊，主人别动，我来帮你。吹！啊！
2: 吉吉，俺得提醒你啊，雪树下面有埋伏，你可别贸然过去啊。
4: 你干嘛不早说？熊大，你说的再详细一些。
2: 到雪树，你得先避开脚下的藤蔓，再朝着树干左边走十步，再往下挖，就能找到晶圆了。对了，千万别走到右边，右边有个巨坑。
3: 一、二、三、四、九、十，
4: 就是这儿。哈哈哈哈！
5: 主人！
2: 哎呀，说错了，巨坑在左边，晶圆在右边。
4: 你早说嘛，又挖半天才坑了。哎，熊二，你怎么在这儿？
6: 天才飞，被耍的感觉好不好呀？
4: 所以这里并没有晶圆，你们竟敢欺骗本天才！这些蜂蜜能引来更多的蜜蜂，让你们好好感受一下本天才的愤怒。跟我斗，耶！遥控器哪儿去了？
7: 你在找这个吗？
6: 光头强，快给俺试试！
4: 呀，反了，反了！
2: 多亏了光头强的办法，
6: 还有本王的配合。
4: 啊！别追我，不要过来！
8: 光头强，晶圆到底藏在哪儿啊？
6: 你就说说嘛。
7: 这个嘛，是秘密。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

0: 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是大大的，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3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9: 3岁了，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零食队长，
1: 主人，这次的改造是什么呀？
2: 拍照无人机。
1: 拍照无人机？
2: 对，这个拍照无人机探测到晶圆后能拍摄大致位置，并以图片的形式传输回来。
1: 啊，主人真棒！我们不出去也能找到晶圆了。
2: 等等，
1: 发现晶圆了？
2: 不是，我发现了动物们都聚集在一起。
3: 俺和熊二要去绿潭谷巡逻，有谁愿意担任临时队长，今天带领大家一起守

0: 森林啊！
1: 我来！哼！
2: 就你们还想当临时队长？雷锋，当队长力气大没用，要有智谋。大象奶奶，你得知道当队长要反应快，而你比较适合巡逻。雷蒂嘎嘎，你们没有领导才能。不像本王能合理指挥调度大家。
3: 金金国王说的对。
2: 至于光头强，
4: 我可没空，我要带游客。
3: 我推荐金金国王当队长。金金队长，金金队长，金金队长。
0: 好，那就这么定了。还宣布金金当选临时队长。
3: 耶，金金队长。
0: 金金，你要保护好森林和防范天蚕为找金源。
5: 两头熊离开，就剩下这些小动物了。真是天赐良机啊，这样我就能轻松地找到晶圆了。耶、yeah. 这么快就有发现了。晶圆是我的。不好，无法操控。
3: 有请。
2: 首先呢，我们要三位一体的防范天蚕为找金源，完成无敌怪兽。雷蒂、嘎嘎，你们去森林上空巡逻，每半小时回来给本王汇报巡逻情况。
6: 收到。
2: 至于你们呢，黑风去森林的东边巡逻。
7: 是。
2: 大象奶奶去森林的西边巡逻。
8: 是。
3: 金金国王真威风。
2: 毛毛，你不觉得本王作为队长还差个象征身份的仪式吗？
3: 嘿嘿，有。呜呼呼，
2: 真不愧是本王的得力助手，真是周到。
3: 刷子请慢用，
2: 本王要好好享受一下这森林队长的沐浴礼。毛毛，出去看着，以防他们有事回来汇报。
3: 是。
9: Thank you.

0: 毛毛，快点过来帮本王！
1: 姐姐国王，呀，我来救你，姐姐国王，给我下来，别让我抓到你！
0: 救本王啊！
1: 姐姐国王，你没事吧？
0: 本王的一世英名都被毁了。
2: 我黑风仔，天才卫别想找到金元。

0: 导游，这个惊喜不错呀。
1: 不对啊，怎么成了我准备的惊喜？看这样子，像是有人在偷拍动物们。不行，我得去通知大家。
2: 各位游客，你们先休息一下，我马上回来。
3: 听人呢，刚才传回来的位置就是这里啊。
4: 肯定在那儿。
3: 哎，清源呢？我在这儿。
5: 走开，走开呀、啊！
6: 不好了，不好了！
1: 广渡墙发生什么事了？
6: 你们都被偷拍了，不知道吗？看，还被上传到广告屏和手机上。啊！嘿、啊！还有这个。

0: 笑什么？怎么都不去巡逻呀？
1: 你看，我的手机
0: 一定是那个拍照无人机偷拍太可耻了。
2: 警员到底在哪儿啊？拍照无人机怎么也不见了？
3: 主任，主任，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呀？
2: 哪来那么多废话？快说。
3: 好消息就是我找到无人机了。
4: 啊，在哪儿？
3: 坏消息就是无人机被晶圆激活了。
4: 真的？在哪儿？快带我去。
0: 我们必须快点找到是谁拍的，阻止他。
5: 不好了，有个拍照无人机一直追着我们拍照。
6: 怎么又来了？
7: 拍照无人机被晶圆激活了，
0: 就是他偷拍本王。看本王的无敌榴莲锤。
2: 那是我的
0: 天才威。
8: 正是在下。
5: 这拍照无人机怎么就追着我俩呀？
0: 你们去取晶圆，天才威交给本王。回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5: 嘿嘿嘿嘿嘿
9: 嘿嘿嘿嘿嘿
0: 嘿嘿嘿嘿
9: 嘿嘿。怎么跟想的不一样啊？
5: 就你还想退步我？
0: 不许笑，这可是本王的隐私，偷拍违法。
2: 哼！董德妖，快去取晶圆。

0: 是时候该结束了，光头强！疼疼疼！快松口啊！
1: 本王今天可是队长，绝不允许你伤害大家，绝不允许！
2: 吉吉，好样的！
3: 吉吉国威武！
0: 我只是开个玩笑。
4: 走开！
0: 是。 解开了，本王要和你重新一战，看我的无敌榴莲锤，该结束了。
3: 支援抢到了！撤！
5: 吉吉，你没事吧？没事，就是脸有点疼。
0: 这咱俺们一走开，就有惊元出现，啊？
6: 就是，还被天才飞给拿到了。
0: 事情虽然是这样，但不要灰心嘛。吉吉今天也尽力了。
7: 那是，本王下次会做得更好。
0: 对，玉照也很棒，
8: 是吗？小大快笑，不准再看！
0: 哎呀，吉吉，你挺上线了，
8: 算你有眼光。
0: 李万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进来一步。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要清爽的味道。
1: 改食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食高钙饼干系列。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光，全家分享。
1: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2: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所以，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好的电饭煲。
1: 强子，妈给你寄的电饭煲收到了没？
2: 收到了，收到了。妈，我最近都用您寄来的电饭煲煮东西吃，煮的就老香了。
1: 那就好，你看看还有啥需要的不？跟妈讲，妈给你寄啊。
2: 是老板。

0: 金周转不过来呀。
1: 什么？资金周转不过来？那这个月的工资？
0: 不要着急，工资会发的。不过要等一个月，公司遇到困难，咱们要同舟共济啊。放心，给你寄了点应急品。
1: 应急品？
0: 对，这是我代表公司对你的关怀。
1: 哇，老板对我真的是太好了。
2: 汪总强，有你的快递。
1: 都是些什么呀？还挺重的。这么多鸡蛋，难道老板开了养鸡场吗？这么短时间也吃不完呢。有了。
3: 啊！主人，我们每次找金源都被动物破坏，
4: 这次一定要小心一点。
5: 买茶叶蛋喽，好吃又便宜啦！
6: 茶叶蛋有什么好吃的？走走走。
5: 哎，别走啊，五毛钱两个。
4: 光头强卖茶叶蛋。
7: 熊丹，哎，能不能先吃点呀？
8: 你再忍忍吧，找到光头强就可以开始森林聚餐了。
4: 原来动物们今天有聚餐啊。
8: 走。
7: 不知道大家都带啥好吃的了，
8: 肯定很丰盛。
9: 那是
10: 一个茶叶蛋都没卖出去。
8: 光头强，
10: 熊大熊啊，
8: 大家举办美食聚会，你要一起吗？
10: 美食聚会能有什么意思？
7: 会有很多好吃的。
10: 好吃的？
11: 可以把茶叶蛋换成别的食物，也许就有人买了。
12: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8: 好吃，好吃。

0: 好吗，给本王再去拿些香蕉过来。
1: 是。
0: 光头强，你带了什么呀？
2: 我带来的可是好东西，就装在我的电饭煲里，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0: 是吗？
1: 那就是光头强带来的电饭煲，样子好奇怪呀。
0: 毛毛，动作快点。
1: 电饭煲好像动了一下。怎么可能嘛。
3: 准备做饭啦。
4: 哎呀真好吃。呀，哎，这苹果呢？啊，
5: 我的松果也不见了。
6: 老大，
7: 你是不是拿了俺的苹果呀？
6: 没有啊，俺这么多苹果为啥要吃你的？俺的苹果呢？
0: 嘿嘿嘿，早让你们多带点，不够吃了吧？还是本王英明。嘿嘿，怎么一眨眼本王的香蕉都没了？光头强，是不是你？
2: 我没有啊。
0: 那是谁把本王的香蕉吃掉了？
2: 哼。嗨，大家别那么紧张嘛，我让你们尝尝我带来的。生什么气嘛。当当当当，我这可是香飘万里独家配方的茶叶蛋。
8: 怎么打不开呀？这个好像不是我的电饭煲。
5: 光头强小气巴拉的，还不想给我们吃。
9: 真能演。
0: 真抠门。
8: 我说的都是真的，你们怎么还不信呢？什么情况？
3: 开饭了。
8: 这是怎么回事啊？
10: 大家小心。
8: 啊，
10: 哎呀，好烫好烫呀。
8: 哎呀
0: 哎呀，
8: 看我的。
0: 啊，好烫啊。
1: 我英俊的容颜。
8: 没事了没事了。

0: 光头强，你这是啥武器呀？
1: 我怎么知道？
2: 啊！金枝公王，坚强点！
3: 金元，
4: 我的电饭煲跑了！
3: 是金元，电饭煲被激活了！
5: 难怪电饭煲这么反常，
3: 快追！
6: 啊！祝你们好运！
0: 洞洞妖，你那边发现金元了吗？
6: 还没有，主人。
0: 注意，发现情况及时汇报。
6: 是。
0: 哎，难道说发现警员了？今天运气太好了。
7: 准备做饭啦。
0: 嗯，我巧克力呢？
7: 开饭啦。
0: 喂，你还我的巧克力！
4: 是天才威，不能让他拿到警员。
0: 你这个电饭煲，哎，电饭煲怎么会动啊？原来如此，这块警员是我的了。嘿嘿嘿嘿嘿。
4: 啊！我的电饭煲，天才威，我跟你没完！
0: 又是你们，你们不是聚餐的吗？
4: 啊！电饭煲跑了，快追！
0: 站住！警员是我的，
3: 休想！
7: 准备做饭啦！
0: 想跑？飞行模式。
3: 咱们直接上！
4: 熊呢？熊大、熊二，你们在哪儿？
3: 俺在这儿。
8: 光头强、熊蛋，你们在哪儿呀？俺好像迷路了。哎，难道是？
9: 俺找到了！
4: 熊二，快起来！
0: 跑哪儿去了？啊！找到了，警员，我来了，接招！被吃掉了。威力枪对他没用，又不能直接碰他。那就让你瞧瞧我压箱体的绝招——玉米爆发！
7: 准备做饭了。
3: 电饭煲到底跑哪儿去了？哎
4: 呀，我的老腰啊！
8: 对不起啊，光头强，俺不是故意的。
4: 算了算了，赶紧去找我的电饭煲吧。
3: 哎呦，
4: 熊大，
3: 光头强，快抓住他！
4: 嘿嘿，包在强哥身上，抓到了。你。好疼啊！
9: 你不要过来呀！
3: 熊二，快抓住电饭煲！
9: 俺抓到啦！哎呀，疼疼疼疼疼疼！熊大，坚持！
3: 不行了不行了，光头强，
4: 等等！俺好烫啊！熊二。
9: 俺的熊掌要被烫熟了、
3: 哎、呀！光头强，
4: 那么快！哎，熊二，
0: 可恨的电饭煲，差点毁了我英俊的脸！哎，
9: 熊大，
3: 哎呀，糟了，电饭煲要爆炸了！光头强，
4: 别传给我呀！哎，熊二，
9: 熊大，
0: 快把电饭煲救出来！
3: 天才威，
4: 给你！
5: 金元，好机会，
4: 拿到金元了！
3: 又得到一块金元，天才威的新无敌怪兽，别想成功！
4: 老妈送我的电饭煲终于夺回来了，
8: 就是可惜了这次聚餐，搞得大家都没吃好。
4: 嗨，明天到强哥家聚餐，让大家尝尝我的手艺。
9: 耶！
0: 我天才威绝不认输。
10: 吉他变奏曲，
3: 又找到一块金元，咱们多一块，天才威就少一块，他的怪兽计划永远不会成功，就不会破坏森林啊！熊二，
8: 好险呐、啊！
3: 这可是还没激活的金元，你可小心点啊！
8: 不知道光头强在不在家？
3: 不好。

0: 东强出事了，光头强！
1: 哎，熊大熊二，
2: 哎，
0: 虚惊一场，还以为出啥事了呢。正好，俺有东西要给你。
1: 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练习吉他呢。我准备当个才艺导游，吸引更多的游客，而你们将荣幸的当我第一批听众。
0: 还是算了，俺们还有事儿啊。
2: 对对对，
1: 来都来了，别急着走嘛。表演时间。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停下呀！停下！
1: 感受到我的热情了吗？
0: 俺只觉得脑壳疼。
2: 俺觉得你的音乐缺少灵魂。
1: 我明白了。等我一下，下面会有惊喜哦。
0: 熊大，溜，
1: 别走哦。
0: 没走，俺们正期待着呢。
1: 那太好了，
0: 快溜。
1: 让你们久等了。
0: 动次打次，动次打次，呼呼。
1: 熊大熊二呢？真是不给面子。哇，好漂亮的吉他，难道这就是熊大熊二要送我的重要的东西？哼，我要让大家都感受音乐的魅力。
2: 还好俺俩跑得快，不然肯定就惨了。
0: 哎，熊二，金远呢？
3: 对呀，金远呢？难道丢路上了？
0: 哎，
4: 成功了！这是我搭的最完美的坚果塔。太棒了，突然好伤感。为什么我的眼泪不由自主流下来？我好难过
1: 啊！我的音乐竟然能触及灵魂，我真是音乐天才。
5: 我怎么哭了？
6: 吉吉国王马上就好了，
1: 就用我的音乐来治愈你的疼痛吧。
7: 嘿，巴拉巴拉蹦，蹦了吧蹦，好
1: 治疗，听着我的音乐，是不是感觉伤口都不疼了？
6: 为什么这么开心？明明我很难过呀！
1: 这下好受些了。这什么呀？森林小镇音乐节，广征表演者，是时候展现我的音乐才能了。
2: 唉，找了半天也没发现丁原，这是又累又饿。
6: 真倒霉，每次都被动物们妨碍。
8: 吃点啥？
9: 我就坐这儿休息一下。
8: 我这可是小镇音乐节最佳观看点，不交费就别占位。
9: 音乐节？谁看这玩意儿？我就走过路过歇歇脚。
8: 小气鬼，不吃就赶紧走。
9: 你说我小气？给我上最贵的。
8: 好嘞，马上啊。翡翠珍珠游龙面来喽，让您久等了。
9: 什么？珍珠呢？翡翠呢？游龙呢？你就这个？
8: 你看啊，青菜像不像翡翠？
9: 像。
8: 黄豆像不像珍珠？至于游龙，我叫阿龙。
9: 你就这也收我100块？
10: 100块钱的面条，这也太难吃了吧？这。
9: 我怎么了？探测器有反应了，难道是刚才的吉他声？黄东强，他怎么在这儿？呵，原来晶圆在他身上。
11: 有请下一位表演者，光头强。
1: 大家好，我是大家好，我是光头强，狗熊林小镇的金牌导游。

0: 累呀、啊，回去好好休息一下。你
1: 金元，
2: 好机会，快把金元给我！
1: 天才飞，
3: 董东阳，赶快来森林。
4: 收到。
2: 记得戴耳罩来。
5: 站住！把金元交出来！
1: 想得美，有本事过来拿呀！
5: 这怎么回事
1: 啊？这没看出来，你还挺有舞蹈天赋的嘛！人呢？
2: 在这儿呢。
6: 静远到底掉哪儿去了呀？
7: 啥情况？
6: 光头强跟天才威跳舞，
7: 过去看看。
5: 在俺俩也跳起舞来了呀？
7: 俺也不知道啊。听到这声音就想跳舞。
5: 好累呀、
2: 这下你跑不掉了，也是我的了。
5: 俺们来了！
2: 吉他上的金元，我非拿到不可。
8: 吉他上的金元，
6: 原来那块金元掉这儿了。
7: 王东祥，赶快取下金元！
1: 我被控制住了。又来！
2: 突然好开心啊！这离我远点儿！
5: 俺们也好开心呐、
6: 我的救援！
2: 放开我！这个节奏好，我的金元，
6: 我的金元，放开我呀，
4: 回来啦！
6: 招给我！
2: 这下音乐更影响不了我了。金元到手了，
1: 我的吉他！
2: 哎呀，又得到一块金元，你们别想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6: 哎，熊大。这事都怪呀、
7: 别气馁，俺们还有机会。
9: 我的可爱小吉他就这样没了。
7: 光头强，别伤心了。
5: 要不咱帮他做一个。
1: 真的？好呀。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5: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7: 多点关心多点爱。
8: 哎，春天的味道，
9: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2: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啦，
15: 妈妈，
9: 哎，
15: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9: 美好时光海苔，
15: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6: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就充分相亲，
16: 海苔我要美好。
17: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萤火虫。
1: 咱们狗熊岭的环保工作做得越来越好了，瞧这大好环境，多亏了强哥我。

0: 呀，到家了。哎呀，总算可以休息了。谁呀、啊？这时候还打电话，烦人。喂，
1: 光头强，我是贝贝。
0: 贝贝，是那个找野人的小胖子。
1: 喂喂喂！
0: 是贝贝呀，好久不见啊。
1: 你在家吗？今天我有事找你帮忙。
0: 啊，我正在出差呢，替我向你爸爸问好。我要忙了，下次再聊。哎呀，又谁呀？还让不让人休息了？
1: 这里，这里。你好啊，光头强。
0: 贝贝，我正准备出差呢。贝贝啊，野人也是要休息的，现在肯定找不到。快快快，天要黑了，我送你回家。
1: 我不要，而且我这次来不是找野人。是我的同学说森林都被污染了，都不相信森林里有萤火虫，只有小呆相信我，所以我答应他拍照片带回去给他看。
0: 这样啊，不过我真的很忙。不要这么看着我嘛。不行，你别哭呀，我还有事，要不下次。
1: 可是我连导游费都带来了，你看。
0: 导游费？你一个人我也不太放心，我跟你说，还真只有我能找到萤火虫。
1: 真的吗？
0: 来来来，我们先坐会儿，等到傍晚我们再出发。
2: 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啊，这边。
3: 天才威一定在找晶圆，咱们跟着他。
4: 就没有萤火虫，森林里现在动物也很少了。
1: 贝贝肯定能找到，我相信他。走了，不理他。哼，好漂亮的石头啊！放到陀螺上，贝贝看到了一定很开心。怎么回事？怎么变样子了？
5: 吃饭了，
1: 妈妈，陀螺变大跑了。
5: 哎，你又找借口不好好吃饭。
1: 不是的。
6: 不是。
7: 俺们是人类的朋友啊。
2: 哎，怎么越来越近了？难道被激活了？
8: 刚才怎么回事？
2: 快过去看看。那个陀螺应该被晶圆激活了。
8: 总算又找到一块，太好了，快跟上。
9: 这边，小二。
1: 光头强，你到底知不知道在哪里啊？
0: 小朋友，你耐心点儿，这狗熊岭就没有强哥我不熟悉的地方。强哥闭着眼睛都能带你去看萤火虫。
1: 就会吹牛，你闭着眼睛走一个我瞧瞧。
0: 切，看好了。这条路强哥我都走了上千遍了，就没有强哥我办不到的事儿。
1: 光头强。这么你吹牛。

0: 不，到了，这就是萤火虫最多的地方。
1: 怎么一只萤火虫都没有？都是蚊子。哎，
2: 别说话，萤火虫都被你吓跑了。
0: 蚊子多，说明狗熊岭的环境好啊，要不怎么带你来看萤火虫？
1: 臭水沟蚊子也多，那环境好吗？
0: 快看，今天的夜色真不错。
1: 哼，又会岔开话题。
0: 就不该答应带你来，
1: 我可是给了导游费的，现在后悔晚了。再说能看到萤火虫，被蚊子叮一下有什么？
3: 都怪那个会转的东西，害得俺们跟丢了天才威。
4: 熊二，咱们要不去天才威基地看看他回来没？
3: 熊大，快看，又是那个会转的东西。
5: 熊二，小心！
3: 咋回事呀？
4: 难道是被精灵激活了？快追！
6: 啊，血是往这个方向去了，走！
7: 是主人。
0: 我真的受不了了，我放弃了。
1: 不行，我一定要等到萤火虫出现，我答应过小呆。
0: 要等你等，强哥，我要回去了。在这被蚊子叮了一身包。
7: 你收了我的导游费，不能反悔，不然我投诉你。
0: 还给你好了吧？
1: 名片上有你老板电话。
0: 事先说好，我不是怕你。
1: 你小声点。
0: 好的，老板。
8: 萤火虫，哇，太美了！
0: 没见过世面，赶紧拍完回去。
4: 什么声音？
0: 你这是什么呀？
3: 光头强，快让开！
5: 熊二，
8: 来了两头熊。
1: 你有点像假扮野人的那头。
0: 快起来，我喘不上气儿了。
3: 光头强，有精元，精元把它激活了。
0: 那还等什么？快上！太夸张了吧！
3: 好大的风呀，过不去呀！
1: 快停下！你把萤火虫吓走了。
7: 看我的！
3: 救命呀！
4: 熊二，
6: 旋风风暴！真没用，非要火出马！
0: 快拿金元！
6: 别动，那可是本天才的金元。我的眼镜呢？
4: 有俺在，你休想得到金元！
6: 都是你害的，开招！
3: 兄弟，好险呀！
0: 快！
3: 又来！
6: 我就不信打不着你！
4: 既然这样，
6: 我的枪！
4: 你的对手是俺。
6: 放开我！
4: 打完收工。
0: 救命啊！
5: 十二姑都行。
1: 靠我的！
3: 他的劲儿好大呀！
0: 我来拿军员。
2: 总算结束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陀螺怎么和小呆的一样？
0: 贝贝，这次干得不错，这枪太危险了，还是给我吧。
2: 这么晚了，拍完照赶紧回去吧。
1: 总算拍到了，嘿嘿，明天小呆一定会很高兴的。
6: 熊大、熊二、光头强，你们给我等着瞧，等我的无敌怪兽制作出来。怎么这么多蚊子？走开，走开啊！豆豆要你去哪儿了？你快回来！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怕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叶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术之乡，黄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3: 3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3: 3岁啦，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你知道吗？每五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享受。
1: 哎，今天谁也别想打扰我休息。喂，啥？我不在家。
2: 光头强，光头强，在家吗？光头强，
1: 别敲了，都说了我不在家。真蠢。干啥？
2: 这是我小外甥女果果，今天呢，我有个古董交流会，你看。
1: 啊，不行不行，我不会带小孩。
2: 哎呀，你想啊，你带果果玩好了，回头他把整个幼儿园的小伙伴都拉过来，这可是笔大生意呀。哎呀，别犹豫了，就这么定了哈。
1: 啊，
3: 骑大马，骑大马。
1: 果果别乱跑。
3: 驾驾驾。这里面是什么？
4: 果果，动画片开始了，我们去看电视吧。
1: 你就在这好好看电视啊，别乱跑哦。哎，果果，别乱扭，你先去那边，去那边玩一下。还好没坏。啊。这个没什么好看的，走走走，我们去别处玩。看，强叔珍藏多年的大宝箱。
3: 哇，
1: 宝藏都在里面，尽情享受吧啊。终于能歇会儿了。

0: 又怎么了，小祖宗？怎么了？怎么了？没事没事，不就是玩具脏了吗？
1: 不是玩具，他是我的伙伴。
0: 让大舌头再给你买个新的呗。
1: 不要不要，我就要这个。哎呀，
2: 我受不了了。
0: 已经把独角兽给你洗干净了，跟我进屋去吧。
1: 就是要等它晾干。
0: 好好好，你自己等吧，我先休息一下。别乱跑啊。

0: 找到警员了吗？
1: 哦，
0: 嗯，有反应了。警员出现了，正在向我们靠近。

0: 头好晕啊。
1: 我眼花了吗？好像被骑着独角兽的小孩撞了。
2: 主人，刚刚撞你的独角兽布偶像是被机缘激活的。
1: 那还不赶紧去追？
2: 我去追了，但是没追上。
1: 真没用。这独角兽跑得可真快。
3: 你是在帮我找独角兽吗？
1: 小孩别乱碰。小孩？哪来的小孩？放手！你给我放手！你放开呀！你给我放开！
2: 叔叔，帮我找独角兽！
1: 我最讨厌小孩了！你放手啊！你放开！
4: 果果，果果，果果，
2: 光头强，你在干嘛呢？
4: 图图，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叫果果？
2: 果果，能吃吗？
5: 算了，我还是自己找吧。
4: 果果，啊，独角兽！这是果果的独角兽，快放我下来！难道被机缘激活了？快停下！快停下呀！停下呀！
0: 光头强，这是怎么回事？
4: 我还想问你呢，你怎么上来了？
6: 快看，他们居然这么少女！大老爷们骑独角兽也不害臊。
7: 什么情况？冲我们来了，快跑！你居然让本王骑独角兽！
4: 不关我的事儿啊！
7: 你们抓紧了！毛毛，快溜！
0: 等等我，等等我！独角兽，给我站住！
4: 果果，他怎么和天才威在一起？
0: 独角兽，你给我站住！
4: 天才威，快放了果果！
1: 不要，拦住他！
3: 是主人，站住！
4: 不好！

0: 小孩了。
1: 走开！
0: 飞利枪，发射！
1: 独角兽！
0: 大叔，看你往哪儿跑！这也能行？快停下！哎呀！星云，我要定了！哼！
1: 快点，快点，加油！汪汪汪！主人，我来啦！喂，
2: 我的头啊！
3: 你了。

0: 回收成功。啊，
1: 他，能解冻，别哭了。
2: 是吗？

0: 双，你没事了，太好了，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大舌头，
2: 我来接果果回去。果果呢？
0: 啊，姐姐。
1: 果果，
2: 嘿嘿，果果，今天玩得开心吗？
0: 果果好开心的。
2: 那我们现在回去吧。
0: 嗯，关大强叔叔，我回去了。再见。
1: 再见。
0: 姐姐，今天独角兽带着我在森林里玩。
2: 是吗？
0: 嗯，独角兽跳得好高好高。我玩得可开心了，下次我还要来。

0: 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5: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7: 健康。
5: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8: 好吃。
5: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你好，初次见面，我是光头强。
1: 你没事吧？
0: 没事没事。
1: 那我就直说了，你有房吗？有车吗？
0: 啊，我负责狗熊岭的大项目，有房也有车，月收入不到10万。
1: 你是做什么的呀？
0: 其实我嘛，
1: 什么？狗熊岭导游？做导游也不错嘛，有房又有车呢。
0: 服务员，来份菜单。
2: 先生，给您菜单。
0: 我们点菜吃吧。这里怎么这么贵？我们点点蔬菜怎么样？健康，健康。蔬菜比肉还贵。要不先点点喝的。
1: 好啊。
3: 咖啡还能续杯。
0: 服务员，来两杯咖啡。哦，对了，帮我把这个装满。
3: 好苦啊。
1: 你。
0: 我给你擦擦。
1: 不聊了，我们性格不合。
0: 搞砸了。
3: 绝不气馁。
4: 不合适，不合适，
5: 不合适，
6: 不合适。
7: 熊大去了莲花湖，让俺自己巡逻，俺一定不会让熊大失望的。嘿嘿嘿嘿。光头强，光头强，嘿嘿嘿，光头强，你这是去哪儿了？
0: 熊二，我好苦啊。

0: 到底咋的了？
1: 我去相亲了，居然没一个女孩看上我。
0: 相亲？
1: 你看我明明那么帅。
2: 没关系，你还有俺们呀。
3: 喂，
4: 强子，听说相亲没成，我明儿又给你安排了一场，别跟人家吹牛，真诚一点，见面记得带点礼物啊。

0: 去准备。
1: 哎，光头强这么穷，能有啥珍贵的东西？
2: 他最珍贵的也就是金元了。
3: 金元？
1: 嘿嘿嘿，不让俺来，俺偏来呀！
4: 天才威，
1: 哎，难道他要破坏光头强相亲？光头强。
3: 晶圆，
5: 女孩肯定会喜欢，这可花了强哥99块呢。
0: 怎么还没到啊？
6: 你好，
0: 嗯，
6: 是光头强先生吗？我叫可可。
5: 你好。
6: 光头强先生，你怎么了？没事吧？
5: 没事没事，快，请坐，请坐。
6: 谢谢。
5: 对不起，让你见笑了。
1: 这就是相亲呀、啊？
6: 让你久等了吧？
5: 没，那个，很高兴，很高兴见到你。
6: 没关系，不用紧张的。
5: 好美。
6: 你呀、啊，跟你爸说的一样，很有特点，有个大脑袋，还是个光头。
0: 这老爸竟损我。
5: 对了，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名导游，工资不高，开二手车，房子在郊区，不过我会努力工作。
6: 哇，原来你是导游啊，这么说你一定去过很多地方了。
5: 对呀、啊、什么景色我都看过，特别是狗熊岭。
1: 看来聊得不错嘛。
3: 光头强掀开盖子，
4: 这个笑声果然是天才威。
1: 天才威是不是想破坏相亲？
7: 是什么天才威？
1: 让看看。
7: 喂，你干嘛？
1: 你看飞碟。
7: 喂，你不回来？回来呀。
6: 你的经历可真丰富。
5: 没什么。
3: 这是您点的菜，请慢用。
1: 揍你！嘿嘿嘿，嗨！
7: 呀！
0: 熊二，他来干什么？
6: 你们认识？
5: 不认识，不认识。我们出去逛逛吧。是啊，
0: 这熊二劲捣乱。
5: 我们还是继续逛街吧。
6: 包子！哇，好香的包子啊！谢谢。
8: 来吧，来吧，好，骑车。
1: 别跑！
0: 这熊二。
6: 你没事吧？你的冰淇淋啊？
5: 你是说我的新帽子啊？
4: 跑哪儿去了？
5: 可可，
6: 快看，我那边有魔术表演。哇，好热闹呀！
3: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表演魔术大变活人。按照相亲惯例，光头强应该把金元给了他，所以金元应该在他包里。邀请一位观众上台，请这位女士吧。
6: 我？
3: 没错，请。
5: 加油！
3: 一会儿金元就到手了。
1: 好你个天才威！
3: 请。
1: 噔噔，
0: 熊二，他在干嘛？
9: 你干嘛出来
0: 的？你。熊二，你又想干什么？
1: 是来帮你的。你看、
3: 感谢我搭档的助兴表演，现在到大变活人的节目啦。你准备好了吗？请进。

0: 哎，来对上他！
1: 在那儿，
2: 竟然是我的了，
3: 我的礼物！把礼物盒还我！
4: 付德强，
3: 可可，你到西餐厅门口等我。啊！在那儿。你往哪跑？把礼物盒还我！
1: 金元是我的，休想送给别人。
3: 那不是金元，是我的相亲礼物。
1: 休想骗我！
3: 放手！
1: 不放！
3: 我下半辈子的幸福。不要！不好意思啊，
4: 好可爱呀、啊！
5: 这玩意儿真有意思啊！
3: 别怕，乖，不要！
1: 我的晶圆，
3: 什么晶圆？看清楚了，啊！
1: 不会吧？
0: 让你整天想着晶圆，研究无敌怪兽，破坏森林！啊哈！
1: 你们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3: 快快，可可呢？说好了在这等我的，我还没给他礼物呢。
6: 打电话呀。
3: 哦，我没问他号码。哎呀，可可估计是没看上我，原本以为不再单身了。我好苦啊。
0: 别哭了，光头强，回去俺给你弄蜂蜜吃。
7: 禁区历险记上。
8: 强子，你看，你把肥波交给我，我把他照顾得多好，养得多肥呀、啊。
9: 老板，爸，我先挂了，我得接个电话。
8: 哦，好好好。
9: 喂，领导。
10: 光头强啊，今天有个临时游客，你来招待一下。
9: 领导，今天我休假呀。
10: 光头强。你可是公司的优秀员工，公司的顶梁柱啊，没有你办不成的事，所以才找你。
9: 这倒是实话。好吧，那我就接这位游客吧。好山好水好风景，冬天的狗熊岭更美丽。这位游客，你看这风景还满意吗？
11: 别叫我游客，叫我老张。这地儿好没劲儿啊，有别的地方去吧。
9: 清澈的小溪，百年的松树，软软舒适的雪地，好美呀、啊！
11: 哎，你要一起吗？
12: 逛了这么多地方都不满意，你到底想去什么地方观光啊？
11: 我想去冒险刺激的地方，奇景探险，制服坏人，勇斗野兽，这样的。
12: 这些地方太危险了，万一出事。我可负不起责任。哪有什么刺激的地方？
11: 这里看起来就很刺激
12: 啊。这里不行，这是灰色禁区，里面有危险的山路，有吃人的猛兽，好可怕呀。
11: 够刺激就去这里啊。不带我去我就投诉你。
12: 不行，旅行社有规定，不能带游客去危险的地方。
11: 那我自己去。
12: 哎，老张，老张，
13: 今天是大哥生日，有了这个猫爪板，大哥以后磨爪子就方便多了。你准备了什么礼物？
14: 我准备了这个，我特意用树藤把它做成项链，好看吧？
15: 就这？
14: 一块玻璃当礼物？
15: 啊，那块一定是晶圆。
12: 你是天天威？
1: 是天才威。
14: 把晶圆交出来，不然要你们好看。
12: 什么晶圆啊？哎呀，
14: 就是你脖子上的那东西。

0: 你想要这玻璃？看来这玻璃是个宝贝呀。
1: 宝贝？那我更要送给大哥了。
0: 我的金元，
1: 谁都别想拿走，快跑！看你们往哪儿跑，就是现在。
2: 这个傻瓜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0: 好痛啊。我的限量版衣服，
1: 别跑，给我站住。
3: 这叫声好可怕呀，快跟我离开这吧。
4: 都说我不怕了，来都来了就逛逛吧。哎，树上挂的是什么？
3: 别，那是蜂窝，不要打扰他们。
4: 骗人，蜂窝哪有那么大呀。

0: 哇，这个山谷好空旷啊！啊，大叫一声会不会？
1: 别喊！你看这些落石太危险了。
0: 哦，还叫我不要喊，这下遭殃了吧？
2: 老张，你别再做些什么奇怪的事了。
1: 我不行了，怎么热起来了？
0: 这地下喷着热气，难道是温泉吗？
2: 小心！
0: 太刺激了。
2: 老张，你是不是认识赵林？
0: 我真是来对地方了，很快我就要完成冒险日记了。
2: 老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等等，
2: 不要再等了。哎呀，你到底要干嘛？人呢？
0: 这里。
2: 你干什么？快下来！
0: 我不。那个是
3: 主人，这次我支援的及时吧。
4: 少废话。哦，
1: 天才威，
0: 你们认识？
1: 何止认识，他是坏蛋，出现在这儿准没好事。
0: 坏蛋。见义勇为，又有一件事情可以完成了。
1: 老张，傻笑什么呢？咱们抓紧时间离开这儿，我要去找熊大熊二。
0: 好。果然是坏蛋，欺负小动物。
1: 老张，回来。
4: 看你们往哪儿跑。
1: 不给，这是独眼豹大哥的礼物。
3: 主人，给他们点厉害尝尝。
1: 哼！
0: 住手！不许欺负小动物！
4: 你谁呀？快让开！
3: 让开！
0: 哼！正义大侠老张是爷，
4: 就凭你？哎，
1: 这个老张真会惹麻烦。
0: 你想干嘛？
1: 啊，老张！
0: 欺负老人！老张，
4: 就这点本事啊？嘿，两只柴呢？跑了？
0: 哎呦啊，我腿疼啊，头好晕呐！哎呀，
3: 主人，他这是碰瓷想讹我们！
4: 想讹我？没门儿！
0: 别再让我看见你。
5: 我们应该安全了吧？
0: 乖柴柴，没事了，坏蛋走了，出来吧。
1: 他想干嘛呀？
0: 你们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只是想和你们做朋友。哎，你们，别怕，我。想吃吗？给你们糖果。乖。
2: 老张，你没事吧？
1: 原来是因为金元。天才威想收集它，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
5: 这个石头太危险了。
6: 那咱不要了，重新给大哥准备生日礼物。
1: 咱们。

0: 你们怎么走了？
1: 应该还没有被激活，先用叶子包起来。
0: 不能在这儿逛逛吗？
1: 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总要去找刺激？
2: 光头强，又见面了。晶圆应该在你身上吧？
0: 快跑！这是什么呀？好恶心呐！
3: 我不能连累老张。
4: 晶圆在我这儿，冲我来呀！
2: 看你往哪儿跑！
3: 这里是
4: 老张，
0: 这么刺激的事情，怎么能少得了我？看招！
2: 怎么这么多蜜蜂啊？走开！走开啊！
0: 愣着干啥？快跑啊！
2: 哎，人呢？
5: 往那边跑了。
2: 探测器显示，他们就在附近。
3: 老张，这边。
4: 呀哟！
2: 不好！探测系统失灵了。把晶圆交出来！

0: 老张，你没事吧？
1: 我的，
0: 快离开这儿！
2: 哎，跑哪儿去了？

0: 小朋友们好，
1: 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
0: 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是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3: 三岁了，
4: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5: 鳕鱼，
6: 是深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8: 冷冻后似雪糕，
9: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0: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9: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

0: 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5: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们忘了今天是我的生日，我得去找找他们。啊，谁在那儿？

0: 哥一定会喜欢这个礼物的，抱着它睡觉特别舒服。大哥，生日快乐！这是我们准备的。独眼豹大哥，这是肚子痛？
1: 我不找，我完成了奇境探险，制服了坏人，就差勇斗野兽这件事没做了。
0: 哎呀，勇斗什么野兽啊！赶快跟我离开这儿，这里太危险了。嗯，这怎么回事？像是人咬的。
1: 绝对是野人干的。喂，你好。
2: 你好，是老。
1: 啊，怎么断了？没信号。
0: 这深山老林的，当然信号差了。这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野人。
1: 你刚才还说没野人呢，声音是从前面传过来的。
0: 别乱跑，老郑。
2: 这个礼物你不喜欢吗？不喜欢的话我们再去找。
3: 不能咬，不能咬啊。
0: 老郑，你给我回来。
1: 你们不用怕，没事了。
0: 快躲起来！

0: 小猫咪乖，别过来！
1: 强哥来也！
2: 独眼猫怎么回事？疯了？
0: 光头强好像跟柴对话。

0: 神奇啊。
1: 是这样，独眼豹长出大豹牙咬你们。
2: 不对，那是我的假牙在那只豹的嘴里。
1: 啊，你的假牙？哎，等等等等等，怎么越来越乱呀？还管不了这么多了，老张，我们赶紧离开这儿，这太危险了。
2: 我不走，我要去找那只豹子，完成勇斗野兽的愿望。
1: 你怎么净做这些危险的事儿？跟我走。
2: 我不走，我不走。你被嘲了，我不要你当我的导游了。
3: 不行。
1: 老张，对不起啊。这是，
2: 那给我。
1: 那老张，这小本子记得什么呀？我看你一直在上面写东西，什么诊断呀？
2: 没什么大不了的，其实我患了绝症，上面写的都是我离开这世界前最想做的事儿。
1: 什么？开玩笑吧？
2: 直到得病的那一刻，我才想到这辈子还有很多事没来得及做。
1: 老张，
2: 所以我要完成最后一项。我很好，不用担心。
1: 那是，快躲起来。彩飞怎么又回来了？还好金元在我这儿。金元呢？不好，金元不见了，快走，跟上天才飞。
4: 金元好像在独眼豹的身上。
5: 先抓住再说。
4: 又是你们，
6: 不许伤害独眼豹大哥。
1: 高晨，
2: 爱晨，你没事吧？光头强，你看我的假牙真的在独眼豹的嘴里。啊！
4: 清源在独眼豹的嘴里，
5: 把清源救出来！
1: 应该是金源激活了老张的假牙，所以独眼豹才会变得这么疯狂。
4: 啊！清源的威力太棒了！
7: 别攻击了，快阻止他！
6: 大哥！大哥，我们来帮你取出假牙。
1: 哎，你们快回来！
6: 大哥。
1: 矮柴，别着急，我们得想办法帮助独眼豹啊。
6: 办法？
2: 不行，根本拿不上假牙来呀。
6: 大哥，大哥不要怕，
5: 我们想到一个万全之策，能帮你拿掉假牙了。
2: 太好了，快来帮我。我要控制不住自己了。太棒了，趁这个机会赶紧的。太好了，这样就伤不到你们了。快来帮我。好了，我要拿回我的假牙了，这口牙可贵了。
1: 天才威，
5: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6: 大哥，
2: 这个坏蛋，跟上。
1: 出现了老张的绝技，
2: 快，你俩跳上箱子把吊钩给弄掉。嘿，哎，
1: 掉下来了。

0: 竟然是我的了！喂，你干嘛？
1: 小混蛋，哪里跑？
2: 大哥，你没事吧？
0: 谁咬我？
3: 子元，你看，
0: 晶元，好运气，又得到一块晶元。
1: 小坏蛋，
0: 吹来了！那，哎，
4: 又收集到一块晶元，再见啦！
1: 晶元还是被抢走了，
5: 没关系，大家没事就好。
6: 谢谢你们救了我，以后你们就是灰色禁区的贵宾了。
7: 这一趟灰色禁区之旅我很满意，光头强，回去我一定要给你五星好评。
8: 你要多保重。希望你再来找我当你的导游。
7: 好的好的。
9: 老张啊，你怎么现在才接电话？我给你打了几百通电话了。
7: 是医生啊，我这里信号不太好。
9: 哎，不说这个了，我得跟你道歉，因为医院电脑出了问题，报告打错了，你没有得绝症。
7: 什么？我没得绝症？
8: 太好了。
5: 老张，走，我请你去镇上吃点好吃的庆祝一下。你怎么哭了？
7: 我太激动了。

0: 道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
4: 冲住，我来救你。快住手。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嘿嘿嘿，
7: 宝贝，比我。

0: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哎，熊大，你说光头强说的是不是真的？森林里真的出现盗猎者了？
1: 不管是不是真的，咱们都要提高警惕。
2: 俺好担心小动物们呀！
0: 哎呀，
1: 哎，要不这样，咱们主动出击，把盗猎者抓住，就用不着整天提心吊胆的了。
0: 好，可外面黑漆漆的。哎，对了，上次光头强不是送给俺一个手电筒吗？俺找找哈。
1: 熊，哎哎，等一下，哎呀！

0: 臭人！
1: 瞧你这瞌睡样，醒醒，该工作了。
0: 唉，主人，为什么晚上找金源呀？
2: 这你就不懂了吧？这个时间动物们肯定都睡了，现在出去找金源就不会被打扰了，谁都无法阻止我完成超级无敌怪兽。
3: 恭喜天才位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哈哈哈哈哈！
0: 恩星，

0: 些晶圆了，就在前方。
1: 朱颜，今晚没人打扰，我们一定能得手。
0: 没错，拿下晶圆。
1: 是，朱颜。
2: 啊？是谁？哦，路灯。这荒郊野外的，哪儿来的路灯啊？啊？

0: 熊怎么会用手电筒啊？不管了，先抓起来再说。
1: 找了这么久，盗猎者肯定都回家了吧？哎，
0: 快了快了，机会来了。
1: 哎，
2: 这才有根绳子呀！哎，
0: 就差一点了，都怪这路灯。
3: 等等，这个绳子
0: 不管了，硬上吧。
3: 是盗猎者。站住！
0: 救命啊！
1: 等等啊！
4: 找到了！
5: 到手的鸭子就这么飞了。
0: 怎么到处都是路灯啊？这森林也太奇怪了，赶紧撤。
6: 怎么还会自己跑啊？
0: 救命啊！
1: 刚刚明明听到有声音的呀，咋突然就安静了？
3: 肯定就在附近，好好找找。
0: 到手的鸭子又飞回来了。
3: 躲开！
7: 是谁在偷袭本天才？
8: 巨人！
3: 天才威，咋是你啊？
7: 我还要问你呢。
0: 糟糕，抓错了！
1: 你不会是又在找晶圆吧？
7: 要你管！
1: 是盗猎者！完蛋！你见过会跑的路灯吗？莫非？
3: 快追！
7: 你还愣着干嘛？帮忙啊！晶圆是我的！
6: 救命啊！快让我离开这片森林啊！
3: 真快！
7: 让开，别挡路！晶圆是我的，全速前进！
1: 根本追不上，这可咋办呀？
3: 记得这边有条路，咱们走近路过去。
6: 我再也不盗猎了，放过我吧！
7: 必须困住前面那个人才能停下来。
6: 你也是盗猎者吗？有话好好说啊！靠，这是什么东西啊？我警告你啊，不要过来！
7: 晶圆是我的了。

0: 主人，这么近你都打不中吗？
1: 少说话，多做事儿。给我上，把警员找出来。
2: 在这儿啦！嘿嘿。
3: 你好刺眼啊！
4: 熊二，咱们去追天才威。
1: 好嘞，你先借用一下哈。
0: 头好晕啊！
3: 不要照我呀！
1: 熊大，有话好说，别拽我裤子呀！
4: 你给俺下来！
3: 来来，
1: 冷静啊，再拖就不让播了。熊大，你快不能再拖延了。

0: 打！
1: 我终于拿到晶圆了。等等，没枪没车，我怎么下去啊？
0: 啊，看你啥时候下来。
1: 豆豆妖，快来啊！豆豆妖，那好。
0: 哎呀，真是一波三折。
2: 你们跑得可真够快的，请教俺枪熊。
1: 喂呀，你们别高兴太早，等我把超级无敌怪兽研究成功，一定要你们好看。
0: 熊儿，咱们把路灯先带走吧。
1: 给我等着瞧。
3: 喂喂，醒醒醒醒，大半夜的你在这儿干嘛呀？你没事吧？
4: 快带我走吧，我是盗猎者，不保证我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0: 原来你是盗猎者。
4: 对对对，我是。这里的路灯会自己跑，熊还会用手电筒，还有个会飞的怪人，快带我走吧。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工具是你的吧？
4: 对对对，是我的，快带我走吧。
2: 熊大，俺刚才把管理员引到盗猎者那儿了。
0: 哎，干得不错，熊二。等会儿回去请光头强修好路灯，然后把它安在森林里，让它继续发光发亮。
5: 我刚才晕倒了，所以来晚了，主人。
1: 下次注意。
5: 是，主人。
6: 唉，到手的晶圆就这么没了。
5: 主人，
1: 我这智商250的大脑好晕啊。喂，谁挖的坑啊？
5: 主人，你没事吧？
1: 你说呢？还不想办法拉我上去？
5: 哦，是。主人，你该减肥了。
1: 你话真多。
5: 是。没能量了。
1: 我怎么这么倒霉？

0: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相亲相爱就充分珍惜，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练出好身手，该出手时就出手。
1: 一、二、三，
2: 茄子。
3: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胖胖熊，
4: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5: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6: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7: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8: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0: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牛艇。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9: 探险，
10: 拯救，
11: 保护，
12: 海底小纵队。
3: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30周年，惊喜连连。外星萌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想知道星际访客眼中你的家乡什么样吗？

0: 血压、气压、温度，开电。
1: 以后狗熊岭又要不太平了。
0: 有了它，我的超级无敌怪兽将会震惊科学界。
2: 是晶圆。
0: 我的晶圆，谁都别想拿走。
2: 保护森林，小心有责，咱们上。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人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玻璃鱼趣，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0: 足。
1: 开得真好，七七狗，马上就能和阿宝船长还有法兰索瓦会合了。
0: 你看，是羚羊，
1: 条纹能帮助他们躲在长长的草里。哇，
2: 他们来了，你们好，来这个汪汪队。这群狗狗可真有活力，狗狗们不要动，让我先拍一张小小的。很高兴见到你，猫猫。要是拍到的不只是舌头，就再好不过了。
1: 对了，你们要怎么做才能拍到最棒的动物照片？
2: 法兰索瓦跟我会睡在那些树枝上，这样我们就能拍到很棒的大自然特写照片了。
1: 太棒了，那明天早上见。
3: 嘿，你听到那个声音了吗？
0: 听到了，可是我想应该没什么事吧。
3: 啊，你说的对，那明天早上见了。
0: 好的，晚安。
2: 啊，这真是一座舒服的树屋，我要好好睡一觉了。我要拍到最棒的照片，然后才去睡。

0: 大象，你是说大象来过了吗？
1: 嘿，那是吉达，他是大象宝宝。
0: 只有他吗？这可奇怪了。
2: 喂，他怎么没跟妈妈在一起？我们一定要派到大象家族。
0: 可是他把我们的梯子踩烂了。
2: 现在这么办？
0: 当你被困在树上的时候，就要大声呼救。
3: 我是莱德。
4: 莱德，紧急情况，一头顽皮的大象弄坏了我们的梯子，
2: 还偷走了我的香蕉，
4: 梯子都被踩烂了。你看，你可以把我们从危险的丛林树上救下来吗？
3: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调皮的大象。汪汪队，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6: 来喽，等我。
7: 感觉好奇怪呀。

0: 汪汪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在大半夜爬起来，狗狗们。法兰索瓦和阿宝船长被困在昨晚扎营的树上，一头大象宝宝撞掉了他们的梯子。
2: 你说大象宝宝？昨晚帐篷外边的声音就是他，
3: 是大象宝宝吗？
0: 太酷了，是大象宝宝。
1: 萌萌，我要你用消防车把法兰索瓦跟阿宝船长救下来。
2: 火力全开。
1: 但我们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莱德？
1: 除非是出了什么事，否则大象宝宝不会离开他家人的身边。吉达一定是跑出来找他的同伴了。今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去找大象宝宝的爸爸或妈妈。
3: 狗狗要飞上天了，目标是找到大象。
1: 汪汪队要出动了。

0: 题，莱德。
1: 云梯升起，哇！
0: 好了，下来吧。
2: 我是莱德。
3: 莱德，我们找到大象宝宝了。
2: 很好，在哪儿找到的？
0: 在毛毛的帐篷里。
1: 我的帐篷。
3: 我想他是饿了。
1: 惨了，他该不会在吃我拿来当夜宵的香蕉吧？
3: 对，他就是在吃香蕉。嘿，小心一点。
0: 哇，他正在拼命的喝水呢。
4: 大象需要吃很多的东西，还要喝很多的水。
2: 他的家人很有可能就在水坑附近，也许我们能让吉达跟着我们回水坑。灰灰，
3: 什么事，莱德？
2: 我们用香蕉装满你的卡车，让吉达跟我们走。
0: 马上去办。
4: 汪汪队的狗狗们又在准备一个完美的计划了。
5: 灰灰，到香蕉树跟我们碰面。路马，帮我盯住吉达。
0: 我用耳朵就行了。

0: 为什么不进去？他很热也很渴了。
1: 他是在想念他的家人。萌萌，找到他们之前，你先陪他玩。
2: 没有问题。水枪启动。
3: 真是个好主意，快看他。
0: 哦，我是妻子。这跟我心里想拍的野生动物不太一样，不过这张照片真的非常棒。
4: 哈哈，真是好笑。
1: 我是莱德。
5: 莱德，我找到西达的兄弟，
6: 还有他妈妈。大象妈妈不小心滑进陡峭的峡谷里，她出不来了。
1: 啊哦，这下糟糕了，还是个大麻烦呢。
3: 这真的很棘手，要怎么把可怜的厚皮动物拉上陡峭的垂直悬崖呢？
0: 是吗？
3: 我是说要把大象妈妈给拉上悬崖。
1: 找小丽帮忙。
7: 嗨，莱德，什么事啊？
1: 我们需要吊车到峡谷碰面。
7: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阿奇，王
2: 王王，
1: 好了，小丽，降下吊爪。
2: 知道了。

0: 这两头大象去找吉达了。好了吗，灰灰？
1: 好了。
2: 太好了，这阵一定很完美。
1: 谢谢吉达。
2: 这下大象家族又团圆了。
3: 吉达可真是一头可爱的小象，
0: 而你们是一群乖狗狗。你们帮助了这个大象家族，大家都表现得很棒。
2: 拍张开心的大象全家福吧。
4: 我怎么没想到，这主意太棒了。我认为应该要靠得再近一点拍，这样。我的相机，
3: 走得好，走得好！
4: 谢谢你救了我的相机，吉达。哦，大家快看呐、这是最棒的照片，这是一张大象宝宝的自拍照。哦吼！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燕山热浪滚滚，
1: 俺老孙来也。
0: 是旺旺碎冰冰，
1: 吃我一半。
2: 碎冰冰，
0: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喜之郎举若果冻，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6: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1: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2: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2: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哇哇、哎、
13: 狗狗与淘气的猫咪，
14: 垃圾桶就会知道市长才是老大了。
15: 市长什么时候变成一个清道夫了呀？
14: 那是因为冒险湾已经进入了最干净城市比赛的决赛了。
15: 哼，乌迪市每年都是最干净城市比赛的第一名，我们今年也一样会赢的。
14: 今年韩丁娜市长，那座奖杯会是我们的。点点的垃圾是绝对无法阻止我们的。
15: 或许垃圾的确无法阻止你，但是我的秘密武器可以。好的，看我的！调皮捣蛋猫咪大队，他们最擅长的事就是捣乱，给你添麻烦。

0: 简直就是一场可怕的大灾难，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你说的对，找汪汪队，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1: 跳绳玩游戏，一只叫天天，
2: 另一只叫小丽。
3: 换我玩了，换我。
1: 一只跳进来，
2: 两只跳进来，
3: 再来看看三只有多厉害。抱歉，我忍不住也想要玩。
2: 你跳得很棒哦，毛毛。哇呼！
4: 刚才还说很棒呢，糟糕。
0: 真是傻狗狗。我是莱德。
5: 这次发生的悲剧真的是前所未见的凄惨。
0: 怎么了，古威市长？
5: 最干净城市冒险湾拿不到这次比赛的冠军了，我们的街道到处都是脏兮兮的。
0: 别担心，没有扫不完的垃圾，只有勇敢的狗狗。
5: 快点，最干净城市的评审随时都会来这里的。
0: 马上就到。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接到虎威市长打来的电话，冒险湾现在已经进入最干净城市的决赛了。耶！但是城市广场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很多的垃圾。
2: 糟糕！
1: 说的没错，所以今天的任务我会需要阿奇，我要用你的特工工具查出到底是什么人在捣乱。
0: 遵命，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
1: 我们还需要去清扫街道。小丽，我要你用铲斗把垃圾全都捡起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如果有人知道要怎么处理那些垃圾，那就是我们的环保狗狗。灰灰，
3: 别丢掉，再利用。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好狗狗。古卫市长，怎么会有这么多垃圾掉在街上呢？
1: 这我也不清楚，一定是不小心掉落的。
2: 我觉得很可疑，应该不是不小心掉落的。
1: 啊？哼，你瞧，这些可怜的花都快要枯萎了。
0: 我们把花种回去吧。这些花看起来好像是有人故意把它拔掉的。
1: 一堆毛线球，
2: 是从那里飞过来的。
0: 是谁发射了那些毛线球呢？你没事吧，阿奇？
2: 我的猫毛过敏发作了。
0: 有猫咪？
1: 哦，最后一朵花也已经回归原位了。
3: 莱德，我把垃圾都捡起来了，所有该回收的也分类好了。
0: 做得非常好，最干净城市的评审应该马上就来了。
4: 我看他们只会得到脏兮兮城市比赛第一名。
0: 没关系，古卫市长，交给狗狗们。
1: 可是我们才刚打扫完。
2: 我就快要找出答案了，只要让我再查看一下。
0: 你看到了吗，阿奇？
2: 我只看到韩蒂娜市长在跟小猫咪玩。是一群很顽皮的小猫咪，他们竟然对我的侦察镜丢泥巴。莱德，我想是韩蒂娜市长把街道弄脏的，现在他往水塔那边去了。
0: 毛毛，我需要用到你的云梯。
3: 火力全开，
0: 我们在水塔见。
3: 汪汪，滑索。
2: 就跟我所怀疑的一样，韩蒂娜市长和小猫咪想做坏事。
5: 应该是说我们有一个邪恶的阴谋。

0: 接得真准。
1: 阿比，打开水龙头吧。
2: 韩丁娜想要用水塔的水让街上到处变得湿哒哒的，灰灰能阻止他吗？
3: 只要你能够送我上去就行，毛毛。
0: 灵机收起，
3: 快点给我离开那里，野猫咪。快关掉，快关掉，
1: 这样才叫一团糟。救命啊。
2: 阿奇，韩丁娜市长需要帮忙。
0: 知道了。哇，滑索！
1: 救命！
2: 韩丁娜市长，请你快点抓住滑索滑下来吧。
1: 那万一我掉下去了呢？
2: 不会，我们会接住你。
1: 我害怕的都不敢睁眼
2: 了。韩丁娜市长，你现在可以睁开眼睛了。
1: 对，我就知道，我会安全的滑下来，没问题。
3: 毛毛，
1: 这次是汪汪队救了我，我想我应该要说一声谢谢。
0: 你跟猫咪们把这儿弄得乱七八糟。
1: 我们只是想赢得最干净城市的比赛，真的很抱歉。
2: 真的觉得抱歉的话，那就来帮我们一点小忙吧。
4: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队。
5: 感谢了评审，当然了，没有你的帮忙我一定办不到莱德。
2: 没有这些乖狗狗我也一定办不到，只要你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
3: 这里面都是灰尘。
0: 狗狗拯救好朋友。你好福特先生，我来帮你。
1: 谢了，毛毛，我自己来就好了。哦，
0: 我接到了。抱歉，波特先生，我去帮您清理干净。
1: 不用不用，你做的够多了。我是说，谢谢毛毛，我自己来。
5: 亲爱的咕咕鸡，今天的天气多适合来滑滑板车呀。
0: 您好，古威市长。很抱歉，古威市长。
5: 好痛啊。
3: 不管什么事我都做不好。
0: 毛毛，要不要跟我们一起打排球啊？
3: 还是算了吧。
0: 快来吧，会很好玩的。
3: 那么
0: 好吧，看我这球的厉害。
3: 你这球的确很厉害，毛毛。
0: 狗狗，抱歉，伙伴们，我去捡球。
6: 嘿，伙伴们，全新一期的车谷阿波罗大冒险就要开始了。
7: 超狗阿波罗大冒险即将为您呈现。
0: 伙伴们，球捡到了。
3: 伙伴们，
8: 没想到他竟然那样做了。
0: 那只傻狗狗，
6: 他就只会把事情搞砸。

0: 什么事都做不好。
1: 唉，说的对，我的确什么都做不好。唉，也许汪汪队暂时不需要我了。再见了，汪汪队。
0: 毛毛怎么没跟我们一起看？他到底跑哪儿去了？
2: 哦，我只看到这个排球被压扁了。我们去找他吧。
3: 我到总部里找。莱德，你有没有看到毛毛？
4: 没有，他不见了吗？
3: 他跑去捡排球之后，我们就再也没看到他了。
4: 他的消防车不在了。嘿，毛毛，
5: 我是莱德，你是要去哪儿？
1: 你好，莱德，我现在要暂时离开汪汪队了，伙伴们也受够我搞砸游戏了吧？
5: 我不想再制造更多麻烦了。啊！
1: 通话完毕。
4: 毛毛，啊，应该有什么误会？毛毛觉得你们不想跟他在一起。
3: 什么？怎么会呢？
4: 我们得找到他，带他回来。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6: 莱德需要我们。
0: 嘿，这感觉真奇怪，我们居然站得好好的。
1: 我也这么觉得，没有毛毛在，电梯好像也变得空荡荡的。
4: 狗狗们，你们都知道任务了，不知道毛毛为什么会有我们希望他走的想法？
0: 我们怎么可能会想要他走呢？他很有趣，
3: 而且喜欢玩游戏。
7: 对啊，他真的很酷，
0: 尤其是在大热天里，有他的水枪最棒了。
4: 可是他不知道，所以他暂时离开汪汪队了。我们一定要找到他，让他知道自己有多重要。
7: 他是我们的伙伴。
4: 特工阿奇，我要你用无人机搜索后面的树林。
7: 遵命，包在最棒的特工阿奇身上。
4: 今天你驾驶直升机到杰克的山附近去找，
3: 让我们飞向天空。
4: 其他的狗狗们各自分散去找，我们一起去找毛毛吧。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现在做什么好呢？啊，榛树叶吧，看我的，阿奇一定会喜欢玩。哇，如果有人一起玩，应该会更有趣。你好，小兔子，一起玩吗？捉迷藏，这是我的最爱。一、二、三、四、五，好了没有？我来喽！快出来吧，毛毛，你在哪里呀？嘿，这里应该有一只身上的斑点像烟雾一样的大麦丁。原来你不是身上有烟雾斑点的狗狗啊，你不是毛毛。你好，华丽。你有没有看到毛毛？这里没找到毛毛，莱德。
1: 谢了，路马，你继续找吧。
0: 看来暴风雨就快要来了。

0: 小心点儿。你要洗澡吗，灰灰？
1: 不要，我是来这里找啊，毛毛。
0: 顺便洗个澡，可别生气哟。
2: 天天，你看到他了吗？
3: 没有，到处都没有他的踪影。
2: 阿奇，
4: 接上天天，看看无人机能不能找到毛毛。
5: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
0: 啊！找到你了！我还以为我找到了呢。
5: 汪！无人机控制器

0: 有些汪汪汪的，真是讨厌的蚊子。
1: 做得好，无人机。莱德，我找到它了。
2: 做得很好，阿奇。
0: 你在这里呀，小兔子。这是你的家吗？哦，原来你当妈妈了。糟糕，被困住了。等等，我自己搬不动这棵大树。莱德，我是毛毛，我需要你跟汪汪队赶过来。
1: 我来了，毛毛。
0: 阿奇，你在这里做什么？
1: 毛毛，我们大家都在到处找你。汪，收起花朵。
0: 莱德，小丽，你们大家都来得正好呢。闪电击中了树，树倒在兔子窝的上面，有一只小兔子跑进树林了。其他小兔子被困在洞里。
3: 阿奇，找到跑掉的兔子。小丽，去开车来。萌萌，这棵树到现在还在冒烟，你知道怎么做的？
0: 火力全开，水枪启动。
3: 做得很好，萌萌。小丽，我要你把树抬起来。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小兔子，你们都安全了。啊，
1: 小兔子，你不用怕了。
4: 嗯啊，汪汪汪汪汪汪汪队。
0: 毛毛，你到底为什么要离开呢？
5: 因为我只会搞砸事情，就连排球都打不好。我听到你们都在笑话我是傻狗狗。
6: 不是
0: 说你，我们说的傻狗狗不是指你，是最新的这集超狗阿波罗里的坏蛋。
3: 毛毛，如果汪汪队没有你，那就不是汪汪队了。
6: 耶，毛毛，
3: 你们全都是乖狗狗。
0: 哦，对了，你要陪我们一个新排球。

0: 喜之郎举若果冻，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放学下班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
3: 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三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7: 时光海苔，
8: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就同分享喜。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

0: 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喜之郎举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6: 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啦，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10: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哇哇！
11: 偷搭便车的丽丽。
12: 不想在路上没有吱吱叫的玩具玩。
13: 保暖的厚衣服你应该没有忘记带吧，对不对？
11: 哦，小丽。
12: 这样应该行了。
14: 你不用连自己也装进去。
15: 你们去帮杰克跟猪猪数企鹅真的是太棒了。
16: 对呀，狗狗们一定会喜欢的。

0: 们要出发了。
1: 现在有很多企鹅正在迁移，
0: 我们就快要到了。
2: 那位新朋友是谁？
1: 这位是第20号企鹅。
2: 哇，它看起来真可爱。
1: 一路平安，汪汪队，待会儿见了。
0: 我们快走吧，机器狗。

0: 以了，小企鹅。
1: 莱德跟汪汪队已经到了。
0: 好了好了好了，我也很高兴见到你们，欢迎你们大家来到冰雪与企鹅的天地。
2: 哇哦，你们看他们，
1: 那边还有更多企鹅，
2: 那里还有一只海象，
3: 真酷。

0: 是不是我的沉水车啊？
1: 那个是丽丽，她在开车。你好，凯蒂。丽丽是不是不见了？
2: 没错，莱德，我到处都找不到她。你怎么知道的？
3: 直觉告诉我的。
4: 不会吧，丽丽？
3: 别担心，凯蒂，我们会救丽丽，让她平安回家的。
4: 别忘了我的铲雪车。
3: 我们也会救你的铲雪车的，猪猪。
1: 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狗狗们，汪汪巡逻车集合。
5: 莱德需要我们。
2: 你们等等我。
6: 哇！

0: 队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你真的确定吗，阿奇？
2: 啊？
0: 我们都到齐了。
1: 抱歉打断你们看企鹅了，狗狗们，因为出现了突发的紧急情况。不知怎么，莉莉偷偷坐上了汪汪巡逻车，还开着猪猪的铲雪车去兜风了。车子失控了，我们现在要去救它。
0: 我们大家都知道莉莉开车技术糟糕透了。
1: 天天，我需要你从空中追踪莉莉。
3: 狗狗要飞上天。
1: 阿奇，我需要你带着猪猪一起坐你的警车去阻止开走的铲雪车，
0: 包在阿奇身上。
1: 我会想办法让莉莉离开铲雪车，这样猪猪才能坐上去。汪汪队要出动了。

0: 猪猪，我们去看看能不能追上铲雪车。
1: 不管冰或雪，有我

0: 些企鹅还真是会自得其乐。
1: 哇哦，莉莉往悬崖那边开去了，下面就是大海呢。
2: 莉莉从铲雪车上弹到浮冰上了，而且就快飘到外海了，铲雪车也自己开走了。

0: 去拦下铲雪车。路马，我要你帮我去救莉莉，她被困在浮冰上了。
1: 放心，交给我们来得。
2: 好的，阿奇，再靠近一点，我就能跳过去了。我尽量靠近。
3: 真棒，楚楚，
2: 谢谢啦，阿奇。

0: 这一个个雪堆真是太好玩了，对不对，小企鹅？嗯，嘿，你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抓紧了！你快没事呢，莉莉，我们带你回凯蒂身边吧。莉莉，小心点儿！鲁莽，莉莉朝你那边去了。你能用救生圈套住他吗？
1: 这主意不错。
0: 救生圈，成功了，
2: 做得真棒，鲁马。
0: 抓紧了，莉莉，我们现在要上岸了。
3: 看起来那应该是最后一只企鹅了。
1: 不对，还有一只呢，杰克，快递来了。
2: 你可以把这一只也记录下来，这样我们就能研究野生莉莉的迁移习性了。
0: 哦，不用客气，莉莉。
2: 你好，凯蒂，你猜猜谁马上就要回到家里了？
4: 莉莉，你安全了。谢谢莱德，谢谢狗狗们。
2: 要谢谢鲁马，是他救出莉莉的。不要忘了，只要你需要我们，就呼啦呼救吧。我想我们现在可以生火取暖了。你们全都是非常乖的狗狗。
5: 汪汪汪汪汪汪汪队，汪汪汪汪汪队。
0: 帮忙数企鹅真的会让我的肚子感到饿哎。对呀，但是看到这个就不饿了。

0: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宝贝，旺仔牛奶。

0: 在龙榜天天榜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2: 格力真好。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5: 3岁了，喝卓然
6: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3岁了，卓
1: 然。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9: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0: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1: 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今天是带侄子和侄女去上班的日子。
12: 我又找到一个了。
13: 我找到了两个。
11: 好了，孩子们，快来看你们的师长姑姑。上来吧，姑姑鸡，准备好拍一张特写照吧。我要把这张长椅献给我们的可爱可亲的姑姑鸡副市长。七叶树的果实好像都掉落到长椅上了。
14: 糟糕，很抱歉，市长姑姑。
11: 没关系了。
13: 我来找。1、2、3。
15: 不要忘了带上你的防蚊袜。
13: 带着带吧。1、2、3。
11: 我们正在修补人行道。这样冒险湾的市容才会变得漂亮，而且，
14: 糟糕，很抱歉，市长姑姑。
11: 哦，好吧，没有关系，因为我知道你们不是故意的。
13: 9、10，我好了没有？我要来了，我闻到了，只有这只臭袜子的气味。
12: 我找到了。
13: 一大堆臭袜子，
12: 你们以为我找不到吗？
11: 咕咕鸡，媒体记者已经在等了。朱莉亚还有朱莉斯，你们要不要帮忙啊？孩子们，咕咕鸡的雕像，还差一点点就要出大事了。
14: 糟糕，很抱歉，市长姑姑。很抱歉，咕咕鸡。
11: 你们两个在上面做什么呢？
16: 我们只是想要爬上树玩，
13: 结果树枝就断了。
11: 哦，我没办法在做好姑姑的同时还兼顾好市长的工作，再这样下去我会忙不过来的，我需要帮助。
15: 您好，古威市长，我是莱德。啊呜，
13: 我找到莱德了。
11: 哦，莱德，我真的很需要帮忙，这是我遇到的最有挑战的一天。朱莉斯和朱莉亚被困在这棵树上了。
17: 你好，莱德，
11: 我需要汪汪队把他们救下来，也许顺便帮我照顾他们。
15: 马上就来，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8: 莱德需要我们，
19: 等等我。
20: 你们应该也觉得这是躲藏的好地方吧？

0: 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古维市长需要我们，茱莉亚和朱莉斯被困在树上了，市长需要我们把他们救下来。
2: 你好，莱德。
1: 还要顺便帮忙照顾他们。毛毛，我要你用你的云梯把茱莉亚和朱莉斯从树上带下来。
0: 火力全开。
1: 阿奇，我要你用牧羊技巧和扩音机让双胞胎不要乱跑。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其他的狗狗准备好了，今天的任务是照顾双胞胎。耶！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不行，你们不要乱动，汪汪队已经在赶过来救你们了。
1: 可是市长姑姑，
2: 我们根本不需要谁救，我们玩得很开心呀。
1: 您好，古文市长。
3: 哦，莱德，
1: 谢天谢地您来了，双胞胎真的非常害怕。<笑>别担心，古文市长，毛毛会用云梯救他们下来。
3: 云梯，要不要去兜风？呼叫小朋友们，快点上车，要出发了！
4: 这几集真酷啊！
5: 哦，
6: 我要滚下去了！
5: 嘿嘿嘿，毛毛，你摔下去了，
7: 我没事。
8: 我们一定会玩得很开心的。
0: 虽然今天你们没和市长姑姑一起度过，但我希望你们不要太失望。
8: 太棒了！

0: 妈妈，今天一定是最棒的一天了，
1: 我们会玩得非常开心。
2: 我们再来玩捉迷藏怎么样？
3: 耶，我们最喜欢玩捉迷藏了。
1: 我可是最会找地方躲的了。
4: 好吧，我来抓你们，你们去躲。准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都躲好了吗？我要来找了。

0: 是太棒了！嘿
1: 嘿，找到萌萌了，
2: 莱德你真厉害！
3: 哇，这里更加酷了，
4: 你看是滑滑梯，看谁先下去。
1: 可是这帽胎在哪里呢？嗯，会不会在总部里面呢？我们去看看。

你们送回岸上去吧。

0: 你好，市长姑姑。你好，咕咕鸡。
1: 我的宝贝侄子侄女，跟汪汪队在一起好不好玩？
2: 太好玩了！
3: 我们今天玩了最棒最有趣的捉迷藏啊！
2: 而且汪汪队真的很擅长找到我们。
1: 只要你需要被找到，就大声呼叫吧。谁要继续玩捉迷藏啊？一、二、三，找到了！找到了！
4: 又找到了！
1: 找到了，小丽！
5: 消失的烟火。
1: 哦，咕咕鸡，这是我们一直在等的包裹。我想绝对比玉米还要棒哦！这是我们今天晚上冒险湾举办的夏日野餐会要用的烟火。我的烟火怎么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哦，这里面不是烟火，是一群小猪。哦，做得非常棒，宝贝咕咕鸡，帮我好好赶猪，我这就打给莱德。
6: 您好，古威市长。
7: 莱德，我收到的烟火包裹里面装的不是烟火，那我们就没办法。哇，就会听到猪叫。正确来说是有六只小猪，他们现在在到处乱跑。
6: 不用担心，市长，汪汪队可以帮忙赶小猪，并且找到烟火。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狗狗们，送货员不小心送错货，古威市长没有收到烟火，反而收到一箱小猪。
2: 怎么办？
0: 所以说烟火不见了吗？为了安全起见，一定要找到烟火，而且我们也非常想要看烟火表演。
1: 大家都很期待烟火表演，但是我们必须先找到烟火，还有那六只小猪才行。
3: 也许有一只小猪跑到市场去了。
1: 萌萌，我需要你负责去找烟火，不把烟火送去阿宝船长那里，今晚就没有烟火看了。耶！
0: 火力全开。
1: 阿奇，我需要你带着网去市政府，把乱跑的小猪赶在一起。
0: 包在阿奇身上。
1: 天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在空中帮忙寻找小猪。
3: 太棒了，狗狗要飞上天了。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来，
1: 你好，莱德，你好，毛毛。
0: 我们在找一个非常重要的纸箱。
1: 我刚刚就收到一个，里面装的是六只漂亮的粉红小猪。
0: 我想那里面可能不是小猪。
2: 农夫由美，请在这儿待着，这重要的工作就交给消防犬吧。
3: 这气味好香啊！
0: 你觉得是什么，毛毛？
2: 可以打开看看，不过要小心。啊，是苹果。
1: 可是我的果园已经满满的都是苹果了。
0: 我敢说这箱苹果本来是要给波特先生的。
2: 也许烟火是在波特先生那里呢。
0: 我们去看看吧。
2: 你好，古威市长。
4: 阿奇，看到你真是太好了。有一只小猪就在这附近。
2: 市长，您的包怎么一直在动啊？
4: 哦，那是公鸡了。难道？哦，一只蹦蹦猪！不要跑啊，小可爱！
2: 汪汪！哦，古威市长。
4: 哦，你抓到我了！
2: 请拦下那只小猪。啊！汪汪汪！

0: 两只了，剩下四只，
1: 真是乖狗狗。
2: 不测先生，等等，
0: 别打开箱子。箱子里不是您订的苹果。
3: 你好，来者，你好，毛毛，这是泡泡。
0: 宠物沐浴露，
2: 这一箱是要送去给凯蒂的。
0: 那烟火一定是在凯蒂那里。
2: 我先走了，伯特先生。
3: 再见。
4: 阿奇，海滩这里有两只钻进毯子的小猪。哈哈哈
0: 哈，钻进毯子的小猪，那我就一定要去看看了。

0: 你是一只小猪宝宝。啊？啊？啊？这里是四号小猪。
1: 我这里还有一根玉米，就给你们这些可爱的小猪吃吧。好了好了，你不可以妒忌咕咕鸡。
2: 还剩下两只小猪在外面乱跑，
1: 我们得找到他们。还有不见的烟火，
0: 一定会找到的。
3: 你看，莱德，那一箱可能就是烟火了。凯蒂，小心点儿。
4: 没事啊，
5: 送货员把货送错地方了。你的宠物沐浴露在这儿，我们再找装着烟火的箱子。
0: 不用担心，交给我消防犬毛毛就行了，安全第一。水枪启动。
3: 糟糕，抱歉。不是烟火，这箱是刷子。
5: 凯蒂，那你今天还收到过其他的箱子吗？
3: 还有那个是烟火。莱德，我们找到了。
5: 太棒了，来吧毛毛。
0: 还有两只小猪，他们会在哪儿呢？
3: 莱德，我找到一只，可是它在海湾里，我需要帮助。
6: 我马上就到。
5: 毛毛，把烟火送去给阿宝船长，我去帮阿奇。
0: 没有问题。
5: 救生衣，充气。过来吧，小猪。好了，阿奇，你知道怎么做。
0: 王。
5: 做得很好，阿奇，
0: 谢谢。可是还剩下一只小猪没找到。
7: 你好，莱德。
5: 你好，阿宝船长，毛毛帮你把烟火平安地找回来了。
7: 你们不留下来看烟火表演吗？
5: 我们马上回来。
1: 真是太棒了，现在有五只小猪了。哦，对了，这个给你吃，五号小猪宝宝。哦，
3: 莱德，最后一只小猪会在哪里呢？
1: 哦，可怜的小猪，它现在一定又累又饿的。
5: 肚子饿，有办法了。古维市长，您还有玉米吗？
1: 哦，我的包里可有一堆玉米呢。
5: 阿奇，你可以叫小猪来吃晚餐吗？哇，
0: 扩音机。
8: 快来，小猪，吃饭了。
5: 哦，做得很好，阿奇。
1: 烟火表演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没空送这些小猪回家了。
5: 我有一个好办法。
1: 莱德，谢谢你，是你跟汪汪队救了我们的夏日野餐会。
5: 只要您遇上麻烦，就呼救吧。
9: 烟火表演要开始了吗？
1: 就快了。五、四、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舞，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满天天棒全新上市，
1: 冷冻后似雪糕。
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4: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

0: 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鳕鱼，
2: 叔叔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5: 九个位，准备好了吗？开始！我来舔，
6: 让我来舔。
5: 我来舔，我来舔，
6: 我来舔。啊！
7: 你自己舔。
5: 对不起，我想我一定是对什么东西过敏了。啊！
8: 艾玛，克尼，拜托你们俩不要乱动。
9: 是两只扭来扭去的淘气小猪。
8: 亚丽，拜托你帮我一个忙，拿一块优美的招牌玉米面包给我。
9: 好的，农夫艾尔，包在我身上。
8: 扔一点面包给克尼还有艾玛吃，也许这样他们就不会乱跑了。
9: 你们俩不用抢着吃，我这里还有。
8: 啊！艾玛、克尼，不要跑，给我回来！
9: 快回来！动来动去的小猪！
8: 嘿，小心点儿，小猪沾到水就会变得很滑。
9: 好的，好快。
8: 我们必须要再找些人手来帮忙抓小猪。
9: 我知道应该打给谁。
10: 我是莱德。
11: 嗨，莱德，农夫艾尔需要你帮忙抓艾玛跟科尼。
8: 那两只滑溜溜的小猪跑了，我很担心他们会掉进小溪里。
10: 我们马上过去，没有滑溜溜的小猪，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12: 莱德需要我们。
13: 我最好快一点。
14: 不好意思，抱歉，
15: 你等等我。
16: 没想到会四只爪子绑在一起了。
17: 臭毛毛。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我们的任务是赶小猪。
2: 是科尼还有艾玛吗？
1: 没错，农夫艾尔贪心的鹅害他们跑进林子里，艾尔担心小猪溺水，我们可以修好围栏，再把小猪们带回家。今天的任务这么安排。灰灰，把围栏修好，小猪才会乖乖待在里面。
3: 绿色代表走。
1: 同时我还需要阿奇，扩音器和交通锥可以用来赶小猪，可能还会用网来抓小猪。
4: 包在阿奇身上。
5: 不好意思，
2: 等一等，阿奇，
5: 我觉得是我的过敏症又犯了，
0: 马上就知道了。体温计，说
2: 阿奇，你肯定是感冒了。
1: 抱歉，阿奇，你得先照顾你自己。今天的救援你还是不要去了。路马，我需要你和救生圈。如果农夫艾尔的猪掉进小溪里，你就帮我们带小猪上岸。
5: 我准备好呀！
0: 说啊，路马也肯定是感冒了。
5: 如果我病了，就该休息了。
1: 萌萌，我要你帮我照顾感冒的狗狗。我问凯蒂能不能来帮忙。今天我要你戴上护目镜，驾驶直升机去找失踪的小猪。
6: 狗狗要飞上天了！
1: 不会吧，天天，你也……
5: 看来我也不能出任务了。

0: 莱德，你看我没感冒，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很好，既然阿奇不舒服，那你可以帮忙去赶猪。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你好，莱德，谢谢你过来。
1: 不用客气，我们来帮你。小丽，看看能不能嗅出艾玛和科尼在哪里。
2: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3: 我也想要帮忙。你看，我给自己做了一个汪汪队背包，汪汪，攻击手臂。
1: 这个啊，
3: 手臂不该掉出来的。
1: 亚丽，谢谢。如果找到小猪，可不能又让他们逃走了。灰灰，能修好围栏吗？
3: 交给我吧，用这种木板就行了。啊，螺丝刀，
1: 太棒了！我去你的车上搬一些木板来。
3: 让我帮忙，让我定吧，让我来上胶，油漆也行，好吗？如果你现在可以给我一碗水，就是帮了大忙了。我觉得喉咙有些干。我每次想帮波特爷爷时，他也叫我去拿水。
1: 好的，灰灰，来修围栏吧。看着不错，还剩下一块木板了。
3: 放心，交给我吧。糟糕，
1: 不会吧，灰灰，看样子你也病了。
4: 只要把鸡汤全部都喝光，你们就会好起来了。
5: 谢谢你，凯蒂。
2: 莱德，
6: 嗨，毛毛，我需要你帮一下灰灰，他身体不太舒服。
2: 又有狗狗病了吗？我马上到。
3: 嗨，毛毛，我觉得我好像
2: 病了，喝点水，好好休息。我们走吧。
3: 谢谢。可谁来修好小猪的围栏呢？
7: 我。
3: 你看，嘿，快点下来，不要黏着我。
1: 做得好，亚丽，所有的木板都钉上了。来，我帮你把木板拿掉。
2: 让我带你回家吧，灰灰，有一大碗鸡汤正在等着你呢。
3: 谢谢你，毛毛。
1: 现在围栏都修好了，我们去帮小丽找小猪吧。
0: 我们走吧。
3: 耶，又可以帮忙了。
1: 小丽，你看到那些猪了吗？
2: 小猪，小猪，小猪，小猪，
3: 是艾玛过来了，我去抓它。汪汪汪！
0: 快给我回来，科尼、艾玛！
3: 刚才那招没用，
1: 你已经很努力了。亚丽，我们快点去抓小猪吧。呼，
0: 快给我回来，科尼、艾玛。艾玛，我们就不能停下来谈谈吗？
1: 哇哦，跑得还真快。
0: 对啊，又快又难抓。
3: 我们需要汪汪队帮忙，
1: 可其他的狗狗全都病了，
3: 看来只好靠我们了。没有滑溜溜的小猪，只有勇敢的亚丽。
0: 至少没让他们两个靠近小溪，平时他们要是肚子饿了就会回到谷仓的。
1: 也许准备点吃的，他们就会早点回去。
3: 这主意不错，莱德。

0: 亚历，千万别看底下那扇门！撞祸了！嘿嘿，等等，这下那两只小猪要乐坏了，他们会吃个不停的。
1: 乱跑的小猪，满地的玉米，哎呀，忙碌的一天呢。放心吧，小丽她知道该怎么做。
2: 预报一下，小丽的小猪快递来喽，上车喽！哈哈，
0: 小丽，我觉得你要是养猪一定很厉害。
2: 才不要，我还是比较适合建筑业。
3: 养小猪真的太累了，我来用挖掘机弄走剩下的玉米，不然小猪可能想再次逃出去。
4: 谢谢你，小丽，也谢谢你，莱德。还有你，亚丽，
5: 不用客气。农夫艾尔，只要你遇到麻烦，
2: 就大声呼救。
4: 嗨，莱德，我们都，糟糕，不会你也病了吧，毛毛？
6: 是啊，伙伴们。 用爪子挡一下，就不会传染了。
3: 你们真是一群乖狗狗。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你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想要清爽的味道，
3: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7: 不慌不慌，
9: 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1: 营养，
1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3: 好吃。
1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4: 了，喝卓然
1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4: 3岁了。

0: 谁想去吃饭吗？
1: 好啊！
0: 非常感谢你们跑过来帮我整修木屋。
1: 这里以前一定是座很酷的采矿木屋。
0: 没错，等我们整修好它，就是很酷的滑雪木屋了。
2: 太棒了！快点吃饭吧。
3: 我的午餐饭盒，你好像打不开。
2: 太好吃了，还好我这里还有很多。嘿，我撒出来的午餐都去哪里了？
0: 我之前确实听说过那个鬼的食量非常大。
2: 你说鬼？
0: 在古老的采矿传说中，这个小屋里住着一个很饿的鬼。
2: 我不知道鬼饿不饿，可是我现在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
0: 没吃饱就没力气干活，小丽，你们先去找吃的，等一会儿再修理小屋。
4: 太棒了，马上就回来。
0: 待会儿见。辛苦了这么久，应该小睡一会儿。什么？我的午餐饭盒？有鬼！我必须打给莱德。
5: 我实在拒绝不了飞天肉丸子的味道。
1: 你接的不错，鲁麻。该换谁了？
3: 我想飞向天空。现场群众都为我疯狂。
2: 换我了。
1: 那你要接住，毛毛。
2: 没接住。
1: 多谢了，莱德，
6: 你付出了100分的努力，毛毛。
1: 那我还要再试一次。
6: 好好玩，狗狗们。你好，杰克，怎么了？
7: 莱德，汪汪队，旧木屋里面有鬼。
6: 有鬼？真的？
7: 我本来也不信，可是刚才我觉得这座木屋里面真的有鬼。
6: 有抓鬼的紧急任务，我们马上就到。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8: 莱德需要我们。
2: 啊，我要继续饿肚子了。 我又要出城了。
1: 味道不错。
2: 下面的狗狗小心。
1: 滚进来好像更快一点，不用谢我。

0: 准备出动，莱德队长。
1: 谢谢你们这么快赶来，狗狗们，我们遇到了非常奇特的紧急情况。杰克请我们帮忙整修藏着鬼的旧木屋。
2: 啊，真的吗？
0: 不会吧，
3: 是真的鬼吗？
0: 我见过，他还偷走了我的午餐。
1: 小丽，我要你驾驶你的车帮忙修理旧木屋，要确保安全，万一木屋垮了就不能抓鬼了。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灰灰，我需要你的工具手臂和车来整修木屋。
0: 绿色代表走。
1: 阿奇，我需要你和你的无人机帮忙找鬼。
0: 包在特工阿奇身上，我会证明是有人故意在吓唬我们。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什么声音？
1: 哇哦！看样子应该是鬼不想让我们进去。
2: 这座木屋本来就很老旧了。
3: 鬼，你们看！
4: 艾莱德，嗨，狗狗们，别怕，是我。我听到巨响，为了躲开鬼，我就用这块布盖住了自己。
2: 好了，狗狗们，我们先把木屋修好。灰灰，看看你车上能不能找到代替柱子的东西。
1: 我这就去。别丢掉，再利用。我把这些旧桌子的脚钉在一起，一定很完美。锤子，
2: 很好。那么小丽，用吊爪把屋顶吊起来。
3: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2: 杰克，你和我扶住柱子，让灰灰钉钉子。
4: 没问题，伙计。
3: 准备吊起来了，吊爪。
2: 阿奇，来帮忙，
5: 马上来。
1: 锤子，
4: 太感谢你们了，看起来太棒了。
2: 而且很坚固。
3: 啊，太好了，我们成功了。
2: 现在可以去调查鬼了。阿奇，发射你的无人机，看看这座木屋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3: 好的，莱德。啊，无人机，哇，发射。莱德，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你好，请问这里有鬼吗？
3: 也许他很忙。
2: 我们快点去查清楚吧。
3: 对不起，是我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了。这种味道闻起来不像鬼。
2: 鬼闻起来什么味道？
3: 可怕吗？
2: 小丽，
4: 他去哪里了？
1: 鬼把他抓走了。
3: 莱德，小丽还在里面，可是不止他一个，
5: 不止一个。莱德，
2: 你继续叫小丽，我们来了。
4: 我在这里等。
3: 快点！
5: 不会吧？
2: 起来，小丽好像在这堵墙后面。啊哈！
3: 莱德，救命！我这个样子可不是在害怕。
2: 别担心，小丽。哇哦，这是一间密室，太酷了。啊？那是什么？
1: 那好像是老鼠。
2: 难怪你的午餐会不见了。
1: 你看，是那些老鼠让画动来动去的，
2: 还碰了开关，让灯不停地闪。
3: 他们竟然还能让密室的门一直转，我早就知道根本不是什么鬼，真搞不懂你们到底是在怕什么。
4: 所以，根本就没有鬼。
5: 没有，无人机只看见了老鼠。
2: 而且是数量可观的老鼠。
3: 哎，这些老鼠在挠我痒痒。
4: 太好了，都结束了。
3: 可是莱德，老鼠们会很难过的，小木屋是他们的

0: 我们可以帮他们找个新家，对吧，狗狗们？啊呜！
1: 一幢新盖好的老鼠豪宅，看我来个锦上添花！

0: 小老鼠很喜欢花生小仓库。
1: 谢了，莱德。
2: 下次你需要我们，就呜求救吧。
0: 今天晚上可以在木屋外面露营吗？就像是古代的矿工一样。
2: 当然没问题，因为你们都是乖狗狗。
3: 没有鬼真是太可惜了。
4: 反正我本来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
0: 不要怕，阿奇，那是我的肚子，我连午餐都还没吃呢。
2: 快吃吧，小丽，真是只乖狗狗。

0: 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8: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9: 挺好，练着呢。
8: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9: 不慌，
10: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8: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9: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10: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3岁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3岁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哇哇！
13: 亚力的露营冒险。

0: 这里看起来是个休息的好地方啊。我没事，我只是有一点爬不起来了。
1: 哦，爷爷，您可真好笑，您看着像四脚朝天的乌龟。哦，
0: 谢了，亚历，那麻烦你拉爷爷一把好不好啊？
1: 好啊，行动童军最爱帮忙了。
0: 要不要休息一下，亚历？
1: 不用。
0: 我马上来。
1: 快点，爷爷，我们到了。你想要先做什么？是搭帐篷还是钓鱼？
0: 我想要好好坐下歇一会儿。
1: 别坐着呀，我们快点去探险吧。
0: 你说的对，亚历，我们就是来这儿探险的。帐篷搭好了，行动童军最棒的露营地。
1: 搭得很棒，爷爷，我想要收集所有行动徽章，要先拿哪个好呢？
0: 很多徽章都不错，今天你要不要先拿野外用餐徽章呢？
1: 我想先拿到防火安全行动徽章。
0: 好吧，如果你想学有关防火安全的知识，那就要请教专家汪汪队。我把手机放哪去了？
1: 他睡着的时候真可爱。
2: 嘘，别吵醒他，这只小狗狗睡得很熟。
3: 伙伴们，伙伴们，
1: 嘘，小心别吵醒小丽。
2: 他睡着的时候好可爱。灰灰和我有整整一手推车的柠檬，我们打算做柠檬汁。
4: 还有谁想加入啊？
2: 小声点，你会吵醒小丽的。
4: 他睡着的时候真可爱。
1: 小丽，
0: 我把手机放哪儿了呢？我明明记得我带出来了。
1: 爷爷在那里，找到了。
0: 我怎么忘了看后面的口袋？
4: 看我的。哇哦，交给你了，露玛。
5: 好的，莱德。
4: 你好，伯特先生。
6: 莱德，亚历和我需要汪汪队，亚历想拿到防火安全行动徽章。
7: 跟我们一起去露营探险吧。
4: 防火安全，汪汪队随时都准备好了去帮忙维护安全。
8: 莱德，
4: 马上就到，沃特先生。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9: 莱德秀我。
1: 毛毛在哪里？
10: 还有小丽，
11: 小心！
12: 当你拿到了一堆柠檬。

0: 备出动，莱德队长。
1: 事情很重要，狗狗们，帮亚丽拿到他的防火安全行动徽章。
0: 如果大家都了解防火安全，那我的工作可就轻松多了。
1: 说得好，毛毛。毛毛，我们需要你的防火安全知识，还有你的水枪。
0: 火力全开。
1: 小丽，我们需要你用挖掘机在火堆四周弄出一个安全区，你还需要收集用来灭火的沙子。
0: 看我小丽往前冲喽！
1: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

0: 我们当然要来了，亚丽。再忙也要倡导防火安全教育。
1: 太好了，那怎么做？
2: 首先就是，除非有大人在，否则小孩子绝对不可以一个人生火。
3: 说的没错。
2: 好的，我们先找一个挖火坑的地方，周围不能有会燃烧的东西，上方有树枝就不行。
1: 在这边挖吧，这片空地
0: 选得很不错，亚丽。接下来的比较有趣，一起挖火坑吧。
2: 为了保证安全，要挖个洞，再用石头围起来，这样风就不会把火吹进森林了。
4: 我来挖洞，铲斗。
2: 挖洞很好玩。
3: 对，好玩。
2: 对不起，波腾先生。
0: 接下来呢，毛毛？
2: 来做一道防火线。
1: 可是我们都还没有把火升起来，为什么要拉一条线呢？
2: 不是你想的那种线，我说的是防火线，是在火堆四周清出一个空间，就不会有东西因为太靠近火而烧起来。铲斗。做得很好，各位。接着是我最喜欢的部分，你是说我们要吃午餐了？还没有。
0: 你应该时刻地准备好灭火要用的水。
2: 水枪启动。
0: 如果没有水的话，你还可以用沙子。
1: 用沙子？我现在能生火了吗？
0: 毛毛，
2: 找个生火的好地方。好了，刚挖好的火坑。好了，清理出防火线。好了，收集沙子。好了，准备好水。好了。
0: 这些干枯的枯木枝都是从营区里捡来的。
2: 那好吧，波特先生，您可以来点火了。
3: 好的，妈妈。
1: 真棒，我们成功了。
0: 这就是安全生火的方法。
2: 接下来是最重要的部分，最后要把火扑灭。
1: 让我来吧。
2: 记住，要是无法控制火势的话，马上打电话给消防队。就算只是小小的萤火，你也必须确定都熄灭了。没错，用沙子还有水都可以扑灭小小的火。
0: 先浇上一桶水，然后翻动煤炭，确定没有烟或是燃烧的余烬，要这样确认火是否扑灭。
1: 这样就行了吗？
2: 就可以了。
0: 亚丽，那我现在可以给你防火安全行动徽章了。
1: 酷。
3: 我的乖乖亚丽做得非常好。我们刚才提到吃午餐了，对吗？
1: 是的，没错。我的下一个徽章，你能留下来一起吃饭吗，莱德？
0: 当然可以了。
1: 腊肉酱好了，谁先来吃？
2: 你知道腊肉酱配什么最好吃吗？
5: 当然是干肠了。
3: 你们运气不错，狗狗们。
2: 您也吃啊，波特先生。
3: 我？不了，谢谢。
2: 别这样，您尝尝看嘛，波特先生。
1: 爷爷，您吃吃看。
3: 舍命陪狗狗。哎呀。
2: 您喜欢吗？
1: 很好吃，对吧，波特先生？
3: 这个，很有，干的味道。
2: 我就知道您喜欢。还要一根吗？
3: 不用了，可不能全进我的肚子，对吧？
1: 爷爷，您真的很幽默。我的照相机呢？找到了。啊，一只小鹿。
2: 都是，
1: 还好小丽之前做了防火线，地上没有能燃起来的东西。
0: 亚丽，用防火安全知识，快点。
1: 好的，拿水、沙子，
0: 沙子和水很轻易就能把火扑灭，
1: 应该都熄灭了吧。

0: 我闻到什么味道？好像是烟。
1: 让我来，看我小力往前冲喽！呜，弹斗，
2: 先看一看，再闻一闻，火都扑灭了。
0: 我还是翻翻灰烬确定一下。
3: 做得很好，亚丽。
0: 没想到防火安全知识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谢谢汪汪队。
2: 如果你想安全的生活，就呼叫我们。
3: 说得真好，你们真是一群优秀的行动童军。
1: 太棒了，
3: 汪汪队的惊喜。
4: 啊，桌子就搬到那里。不，等等，搬到那里。然后把箱子搬到那边。哦，到现在为止进行得很顺利，现在只要确认莱德和汪汪队会准时来这里就行了，给他们打个电话。
5: 苹果甜甜的。

0: 古文市长，古文市长，今天冒险湾需要你和汪汪队到市政府来一趟。为什么？是有紧急情况吗？
1: 不，没有什么情况，只是我……等等，古文市长，有电话打进来。好，别让我等太久。
0: 嗨，亚历，
2: 莱德，我要向汪汪队求救。
0: 出事了吗？
2: 我爷爷他卡在树里了，也不是全部卡住。
1: 嗨，莱德。
0: 亚历，爷爷的屁屁被卡在树桩里，嘿，挺押韵的。亚历，
1: 没错，的确挺押韵的。亚历，
2: 这里还有只臭鼬。
0: 糟糕，
2: 它好像救助在这个树桩里，爷爷很担心它卡在这里，臭鼬会对我们喷臭气。嘿，这句话也很押韵。
0: 你放心吧，亚历，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不会让你久等。
2: 嘿嘿，这句话也很押韵。
0: 抱歉，古文市长，亚历遇到紧急情况。
3: 没关系，莱德，我可以理解，加油哦！汪汪队，总部集合！莱德需要我们。抱歉，走吧，天天，不用担心，我背你去。

0: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波特先生坐在树桩上，结果卡住了，旁边还有一只想要回家的臭鼬。
1: 我曾经被臭鼬袭击过，那味道真的很臭。
0: 灰灰，我需要你的车还有花生喷射枪来帮忙缠住那只臭鼬。
2: 绿色代表走。
0: 阿奇，我要你用车上的绞盘把波特先生从树桩拉出来，
3: 包在阿奇身上。
0: 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0: 臭鼬真乖，臭鼬真乖。
1: 莱特赶来了，
2: 糟糕！
0: 谢谢你赶过来，莱德。
2: 不客气，灰灰，看看你能不能让臭鼬暂时不要过来。

0: 莱德，你打算怎么救我呀？你看我卡得挺紧的。
1: 先用脚盘勾住您，再让阿奇用力拉，把您的
2: 屁屁，
1: 对，把您的屁屁拉出来，
2: 勾在阿奇身上，棒，脚盘，

抱歉了，小臭鼬。汪！

0: 自由了。耶！皮皮们卡在梳妆里，皮皮们卡在了梳妆里。哦，谢谢你，莱德，谢谢狗狗们。好臭啊！
1: 我的网也臭了，
2: 我们现在怎么办？
3: 要去掉臭鼬的臭味，唯一的办法就是洗番茄汁澡。
2: 要去哪里找满满一整个浴缸的番茄汁？
0: 我知道。哇哦！
4: 请不要过来，波德先生。
0: 抱歉，我餐厅的储藏室里全是番茄汁。
3: 很好，我打个电话。萌萌，我们需要你，
5: 火力全开。
3: 现在，萌萌，
4: 看我的番茄汁。
1: 毛巾，
2: 耶！爷爷终于不是臭臭的爷爷喽！
3: 您好，古威市长。
6: 嗨，莱德，救援进行得怎么样？
3: 刚结束。等等，市长。嗨，阿宝船长。
6: 莱德，华丽一定是出事了。他每次看到水母酱，一定会吃个精光。可是这一罐却碰都没碰。
3: 马上到，阿宝船长。
6: 再再看。紧急情况了，
3: 对不起，市长。
6: 加油吧，莱德。今天我要你驾驶直升机去小岛看看。
3: 华丽被困住了，
7: 狗狗要飞上天了。
6: 不用了，我要你驾驶气垫船把华丽拖到安全的地方。
1: 开始行动吧。
0: 莱德，路马，谢谢你们过来救华丽。
3: 嗨，阿宝船长。华丽就在岩石后面，我们快过去吧。别担心，华丽会救你出去的。这就好了，大块头。路马，你能把救生圈丢过来吗？
1: 救生圈，
3: 接得好，好了，现在抓紧了，慢慢的拖，入马。再往上一点。
1: 哇哦，你轻一点，大块头。
0: 快来吃吧。
3: 嗨，古威市长，我们可以去市政府了，除非又突然出现紧急情况。
6: 哦，的确是又发生紧急情况了，莱德。是我的咕咕鸡，它挂在布条上，随时可能会摔下来。
3: 我马上到。萌萌，去把你的银梯架在钟楼上，
4: 火力全开。
3: 还有阿奇，你要准备好网，我怕咕咕鸡摔下来。
4: 包在阿奇身上。
8: 波波队马上就会去上面救你了。
4: 云梯，咕咕鸡不要担心，我这就来了。

0: 哦，咕咕鸡，谢天谢地你安全了，莱德，谢谢你。
1: 不用客气，只要您遇到麻烦就大声呼救吧。不过您之前叫我们来这里是为了什么？
0: 为了这个。我现在正式宣布冒险湾把每年的今天定为汪汪队感谢日。
2: 大家一起，狗狗最棒，狗狗最棒。
1: 为什么？
3: 是因为你们救了爷爷呀。
4: 还有华丽，
0: 你们别忘了还有我的咕咕鸡。
3: 你们一天之内就救了大家三次，
1: 看吧，大家都觉得你们是乖狗狗呢。
4: 有谁要水母酱饼干啊？好啊，留给我和华丽好了。那这样吧，全留给华丽。

0: 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4: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8: 挺好，练着呢。
7: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8: 不慌，
9: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7: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0: 不慌不慌，
8: 幸好没被他发现。
9: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8: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9: 营养、
18: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2: 健康，
18: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20: 好吃。
18: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1: 3岁了，喝卓然
2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1: 3岁了。

0: 市长大赛。
1: 哦，舒服啊！看来我要用到套筒扳手了。
0: 夹子手臂，一个套筒扳手，马上来。
1: 太棒了！这样引擎就没有问题了。谢谢灰灰。
0: 不客气，莱德。
2: 我确定今年的市长大赛我一定会赢，因为我会想办法确保其他市长输掉比赛。哦，天哪，这艘是古威市长的比赛用船吗？嗯，调皮捣蛋猫咪大队，你们知道该怎么做了吧？哎呦，抱歉，古威市长，今年的比赛你又没办法赢了。
1: 市长大赛可真是难，我必须要游泳、跑步，还有，划船。要是不练习，我可真的不行。有水，要沉了，救命！
0: 船要是进水的话，真的很倒霉。不用担心，市长，我来救您。

0: 船没办法浮起来的话，我就永远赢不了市长大赛了。
1: 打给莱德，他会帮你想办法。
0: 有办法了，我要打给莱德，他会帮我想办法的。
2: 您好，古威市长。
0: 莱德，明天就是市长大赛了，可是我的船进水了，我还有很多项目要练习，像是划船还有跑步，救命啊！
2: 不用担心，古威市长，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狗狗。汪汪队，总部集合。
3: 莱德需要我们。
1: 小心！
4: 嘿，狗狗们，你们怎么这么慢？

0: 准备出动来得队长。
1: 谢谢你们赶来，狗狗们，明天就是冒险湾的市长大赛了。古威市长为了比赛在训练，但是他的船进水了。他需要我们帮他修船，让他能够去参加比赛。阿奇，我需要你用你的扩音机跟交通锥帮助古威市长进行跑步方面的训练。
0: 包在教练阿奇身上。
1: 灰灰，我需要你用工具手臂修好古威市长的船。
2: 绿色代表走。
1: 我们要尽量争取让市长赢得比赛。好了，汪汪队要出动了。

我来陪您一起跑。

0: 猫咪们，它跑得太快了，我们得再想一个计划来打败它。
1: 我没事。
2: 太棒了，
1: 您跑得真快。
3: 莱德，你来看这个洞，
4: 看起来好像是故意钻的。阿奇，你能闻出是谁做的吗？
5: 啊，啾，真的很难确定，我又过敏了。啊，啾，而且还很厉害。
2: 你要保重。
4: 只有小猫咪可以让你这样不停地打喷嚏。嗯，还真是可疑。我们不能让做坏事的家伙毁了明天的比赛。
2: 加油了，各位市长！我有一种奇怪的预感，今年的比赛我一定会拿到第一名的。
0: 你去年也是这么说，前年也这么说，大前年也是。
3: 准备好，比赛开始！
1: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7: 加油！
6: 加油！
1: 加油！
0: 嗯，我有这个东西，何必费力划船呢？

0: 位市长，我先走了，各位市长。第一名就是我。
1: 现在是古威市长领先了，
2: 加油！
1: 加油！
2: 你会赢的，加油！
0: 我现在被甩在后面了，马车沙丁鱼。
1: 是海豚，可是我现在正在参加比赛呢，经过一下，
0: 让一让好吗？我可没时间跟海豚玩。第一名就是我。
3: 阿彻，
1: 快看那儿，看来你的过敏是对的，是调皮捣蛋猫咪大队。天天，韩丁娜跟小猫咪在作弊。你飞上天空帮我盯着。
4: 知道了。
1: 阿奇，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扰比赛。
5: 包在阿彻骑士上。
1: 继续保持下去的话，至少跑步比赛我可以赢。
5: 阿彻。啊？调皮捣蛋猫咪大队。带着一大桶玉米油，汪汪汪！阿彻，你们今天别想在跑道上倒这些油，让他们滑倒。一定要记得大步往前跑啊，古威市长。
1: 没错，大步跑，没错。
0: 跑步可不是我的风格，不过这个是。

0: 好，天天。
1: 看来现在我是跑得最快的市长了。木头。这下我肯定赢不了了。
2: 抓住了哈蒂娜市长，汪汪队来救你了。
0: 阿奇，我需要绞盘绳索。哇，

0: 快救我离开这个悬崖！脚盘绳索收回。
1: 刚才真的太险了。
0: 没错，好吧，我想我一定要谢谢你跟狗狗们救了我才行吧。不用客气，不过记住，作弊是赢不了的。好，走吧，狗狗们，我们快去看古为师长冲过终点线吧。
2: 气死我了！我成功了，我跑完市长大赛了，太棒了！而且韩丁娜市长被取消资格，所以你是第一名。你听到了没有，咕咕鸡？哦，你不想恭喜一下我获胜了吗？是的，好吧。哦，谢谢莱德，还有谢谢汪汪队，你们帮了大忙，
0: 你们真是乖狗狗。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0: 范，成功要有好同伴，耶、
1: yeah! 嗯，我还有一半。旺旺碎冰冰，一人一半，你是我的另一半。旺旺与你长相伴。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常常渴望能变成飞鸟，去体验那种自由自在的感觉。可是长大后，人们就变得忙忙碌碌，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其实，快乐一直都在，只要我们换一种全新的视角，就能找回当初的梦想。明天，我将发布一款全新的变身产品，我相信它会带你找到属于你的狂野大陆。

0: 您就放心吧，我这边都已经准备好了，
1: 就等着游客了。
2: 胡子一刮，致富发家。
1: 你好，这里是强哥旅行团，你是
2: 谁？
1: 元宝。哎呀，好久不见呐。同学会，好嘞，我一定去。嘿嘿，今天真是好事成双啊。

0: 哎，
1: 郭都强，哎呀，哎，哎，你们吓我一跳。算了算了，今天强哥我转运，就不和你们计较了。
2: 那可以看动物世界吗？
1: 可以。耶、yeah!
2: 自从光头强当了导游之后啊，都变可爱了。
3: 锤锤锤锤锤！哇，
2: 光头强，好久没见你这么开心了。
4: 对呀、啊，光头强，你发达了，你这又买车又买书，还弄套新衣服，啥情况啊？
1: 哎，潮牌贼贵。哎，
4: 说说吧。
1: 因为强哥我接到团了。有钱赚了。
4: 有钱真的那么开心吗？
1: 人爱钱，熊爱命。

0: 天经又地义，有了钱想要啥就有啥。
1: 哎，光头强，你都半年没接到团了吧？
2: 你瞅瞅，
0: 怪我这人太不舍得花本钱了。这一次有了我最新改造的超级巴士，再加上我超牛的驾驶技术，我就能带着游客征服火山，驰骋大海，穿越雨林。够狂野吧？
3: 嗯，啊，看行。
0: 瞧瞧瞧瞧，团儿来了。王姐，就等你电话呢，一切准备就绪。
4: 你的团取消了，光头强。
0: 没问题。啥？取消了？
4: 他们都去狂野大陆了。
0: 别呀，为了接这团，我房子都抵押出去了。哦，王姐，哎哎哎。
2: 完了。
5: 你想做飞鸟吗？
2: 嗯。
5: 你想成为猎豹吗？你想让你的人生摆脱烦恼吗？你想让平凡的生活
6: 动物世界吗？俺也要去。
3: 不行，那都是人，不是咱们该去的地儿。
2: 你们看啥呢？
5: 想体验千变万化的快乐吗？快来狂野大陆吧。
0: 狂野大陆。

0: 么 ？Everybody， 大家好，
1: 老调子准官图，神曲之星我们死了。
0: 哇，这车还蛮狂野的。强哥，
2: 元宝。
0: 哇哦，强哥，真的是你呀、啊！好久不见，超想你的。
1: 来来来，跟粉丝打个招呼。
3: 元宝，你这口音，
4: 哎，你别提口音了，
0: 职业需要嘛。不知道同学们现在都过得怎么样？这我估计都快到齐了。
5: 哎呀，我在我家后花园迷路了，出不去了。
6: 我家泰迪十岁大寿，哎，要不你们过来呗？
7: 人家在电影节走红地毯呢，回头见啊。
8: 哎呀，元宝啊，我古董店刚订了屏幕奶昔，正忙着绑绷带呢。不说了不说了，木乃伊要复活了。
4: 你说沟通没了难度，感情反倒降了一度。微信都在线，现实全掉线了。哎，
3: 看来大家过得挺潇洒的。
0: 没胃口了，走，咱哥俩喝茶去。
2: 哎，元宝，你知不知道那个什么叫狂野大陆？他把我的旅行团给抢走了。切，真不知道那地方有什么好的。我，哎，
0: 啊，你不会没去过吧？
2: 嗯，
0: 哎呀，在那儿咱可以变成动物。
2: 啊，
0: 狮子、老虎、大象，那上天入地，想变啥就变啥。哎，我现在都不想做人了。你别笑啊，真能变动物。你等会儿，你看这抖音。
9: 哎呀，你养的宠物得奖了。
0: 这是我。
9: 你
0: 上届偶用土拨鼠得了狂野竞技第三名。
9: 狂野竞技那又是啥？
0: 就是变动物去比赛呀、啊、冠军能拿到奖金100万。
9: 100万？
0: 还不止这些呢。你往下看，他们都是历届大赛的冠军，都成了明星，要么演了电影票房登顶，要么做了代言，那咔咔来钱。这个冠军我做梦都想拿呀。
9: 这么多钱？
0: 要不然、我们两个组个队。
9: 组队？
0: 对呀，你上过白熊山，去过奇幻林，你是真狂野呀。咱哥俩宝强联合，稳拿第一。
3: 万一来了旅行团呢？
0: 哎呀，旅行团才挣几个钱呢。等赢了冠军，你可以买更好的车，带更大的团。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5: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一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佳佳，救救我！
6: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5: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6: 琪琪，我知道错了。

0: 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1: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三岁了，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了。
5: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张欣怡。今天我们聊点什么呢？让我从头讲。头发整洁很重要，面部清洁很重要，口腔卫生很重要，销售干净，指甲修剪很重要，着装整洁很重要，仪容仪表很重要，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强哥，明儿早上狂野大陆，不见不散啊！
1: 挣了100万，我能买多少辆大巴呀？
2: 您，
3: 哎，王姐，
4: 哎，光头强，我发你那条视频看了没？
2: 视频？
5: 我想看大森林。
6: 我想看狗熊。
7: 我们都想去大森林。
4: 刚接到一个南方小朋友看雪的团，姐夫都鼻子劲儿的帮你争取了，高兴吗？
3: 太好了，
4: 那就这么定了。
3: 谢谢王姐。
2: 王姐，我刚想起来明天还有事儿，这团我接不了了。
4: 啊？哎呀，那算了算了。

0: 还等着我呢。
1: 呀，王涛强咋的了？这么高兴啊你？去看看。
2: 狂野大陆，我来啦！去狂野大陆。
0: 哎哎呀，这就走了。
2: 狂野大陆，俺也来了。
3: 熊二，熊二，又跑哪儿去了？真是的，熊二，
4: 吵死了！大清早的，还让不让本王睡觉了？
3: 哎，不是，那啥，俺在找熊二啊。
4: 那熊二一早就跟光头强去镇上了。
3: 这个熊二太不让人省心了。
2: 谢谢啊。
5: 感受生命的愉悦，触摸自然的脉动，新款变身即将发布，
0: 出新动物了，这也太酷了！
1: 不就是一个广告吗？有啥好兴奋的？
2: 这才值得兴奋！
1: 你。
6: 你好，我是小可。我要举办一个快乐主题的摄影展，我借使用你的照片吧。这张怎么样？
2: 哎呦，我还挺上相的。
5: 快乐列车即将进站。
2: 跟着光头强，俺也能找到顺风车。
7: 狂野大陆，俺也来了。

0: 玩得开心，
1: 还换衣服了。嗯，这啥呀？哎呀，不好意思啊。

0: 你这手活里没有动物，大哥，做个变形棋噻，做一个万变海陆空。哎呀，哎呀，走开走开！哎，大哥，做个变形棋噻，哎，做一个万变海陆空。
1: 黄牛，高价做变身给别人，专门宰新手。
0: 啊，那我咋办？
1: 跟我走！
0: 哎呀，
2: 去哪儿？
0: 带你学72变。
3: 哇！哎，来了！小心带我们的第三次元客了！哎呀，好可爱的小家伙呀！
4: 好漂亮的鸟啊！
5: 狂野大陆三匹狼，一只

0: 更赛一只强。
1: 嗷嗷嗷嗷！
0: 就这样，咱们走。
2: 犬大大老虎，脚踢山地石。嗷！
3: 看着什么看呢？没见过程序员加班。
4: 我们为您准备了美味的食物，记得一定要来品尝哦。
5: 嗯，关叔叔，你怎么不穿衣服呀？
6: 哎，
5: 流氓！
6: 流氓？
0: 谁流氓？
5: 是他。
0: 咦？
7: 哎，先生，园区不可以裸奔哦。
5: 拜拜。
0: 去把衣服穿上。
8: 这次比赛你就看我的吧。
0: 喂，什么？好，我马上过去啊。

0: 需要购买变身的朋友，请您光临狂野超市。你是想做一只凶猛的老虎，还是想当一只可爱的小熊？世界五大洲的动物任你挑选。
1: 这样，
2: 俺老孙倩也。
0: 本次狂野竞赛需要三人组队，您和您的队友都准备好了吗？
3: 买了大犀牛，用它比赛肯定行。嗨，
4: 这不是主播鼠先生吗？欢迎。
3: 这是我哥，他是第一次来狂野大陆，先让他了解一下喽。
4: 没问题，请试用。
3: 这么多，哥，你好好挑一个，我去找个队友，咱就齐活了。

0: 有病了，有病了！
1: 哎，咋没变呢？
0: 变了，变了！
2: 一看就是心疼。
0: 眼睛、鼻子、耳朵，我竟然变成熊了！

0: 九变身真好玩，
1: 再试一个，我再变个狮子。
0: 我终于摆脱光头，只剩墙了。我现在就是这儿的百兽之王。这狮子我买了。
2: 本次比赛我队里还缺一位，
3: 你们谁还没有组队啊？快来联系我，咱们活动现场见。
4: 快点快点，开始了开始了。
5: 我的偶像回来了。
6: 成功。

0: 们一直在寻找快乐。随着科技的发展，获取快乐的方式越来越多，眼花缭乱。是不是我们忘记了，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就像我们小时候的梦想，能在天空飞翔，在海中畅游。哇，
1: 他谁呀？
2: 他你都不知道？
1: 狂野大陆的创始人汤姆啊。
0: 如今这一切不再是梦，而我们也是时候迈出全新的一步了。一款全新的产品即将推出，绝对超乎你的想象，让我们来见证这款超级变身吧。

0: 其变身，将会成为本次狂野竞技的重要道具。最后，介绍下我的队友，上届冠军大力虎。我们希望从现场选出一位队友，和我俩共同组队参加竞赛。他会是谁呢？
1: 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噱头。
2: 咱俩才是真默契，
3: 必须的，
4: 开黄牛。
5: 元宝，
6: 这，哎，你看上面那人眼熟吧？
1: 这不就那个小网红吗？嘿，
2: 这回可有戏看了。
5: 元宝，
7: 组队吗？
1: 我来了，
0: 欢迎你，
1: Everybody 大家好，
0: 融入自然，创造不凡，让我们连接快乐吧。

0: 哇，还有比赛！
1: 哎，等等，先吃点东西。
2: 成功！
3: 王元宝竟然放我鸽子！
4: 俺去哪儿找啊？

0: 我也想去发现大陆啊！
1: 就在刚才，汤姆发布了一款无与伦比的产品——超级变身，快来感受下人群的欢呼吧！嗯哼。

个中小学生中就有一个超重肥胖。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

0: 挑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谢谢，
5: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跟范丹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1: 紧张。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4: 我知道吧？
12: 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5: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17: 是吗？
1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1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5: 你们都很强。
18: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16: 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王元宝。
1: 强哥，哎呀，强哥，太好了，强哥！走走走，咱跟糖果拍个照。
0: 行了，别拍了。为了比赛，我把团都退了。你现在却和他们一组，你，
1: 哥，元宝，为了比赛，我不把你也退了吗？拿了100万，我请你吃饭哦。来了来了，
2: 我粉丝。太热情了，
0: 元宝，哼，没你王元宝，我一样拿大奖。
3: 阿嬷，请帮我签个名吧。
0: 这可咋办呢，
4: 朋友？我和你组队吧。
0: 好啊，好啊。
5: 不过就两人还是不够啊，
4: 还有他。
0: 熊二，嗨！你怎么在这儿？熊大要知道了，你就惨了。
6: 哎呀，来都来了。哎，你还有没有变形器啊？俺也想参加比赛。
0: 我去哪给你弄变形器啊？
7: 变形器，做变形器喽，又会加大物质。
8: 要不要来一个？
4: 哎，你叫什么呀？我叫乐天。
9: 欢迎大家参加狂野竞技，我是霍普。本次比赛分为两场，预赛和决赛。大家做好准备，赛场现在

0: 出你们狂野的一面吧！比赛正式开始。
1: 黑猫，
2: 那是黑豹，
1: 快行吧。
3: 转天旋睁开双眼快乐重新
1: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00万，我来了。俺咋就变不了呀？哎，算了算了，俺就靠俺这个纯天然的冲呀！

0: 可队又夺到了一颗。狮子队和野狼队又抢到了，他们真是太厉害了，现在赛场上就剩下两颗胶囊了。
1: 都找了半天了，乐天，咱们得加油啊。
0: 看谁先拿到。
2: 哎呦，哎呦，我不干。
1: 元宝这家伙，
0: 恭喜汤姆队拿到第九颗胶囊，现在就剩下最后一颗了。
3: 天，等等，
0: 快看，鳄鱼队和程序员队在争夺最后一颗胶囊，到底哪一队会胜出呢？
4: 最后一个啦，
2: 是我们的。
0: 真是太意外了，在这最最紧要的关头，光头强队的黑豹从天而降，拿到了最后的胶囊。十颗胶囊都被找到了，其他队伍淘汰出局，总共有五队选手脱颖而出，进入了决赛赛场。哇！恭喜大家，你们简直太棒了！下面让我来介绍一下决赛规则：抓球赢比分。场上有很多一分的银色球，还有一个十分的金色球，金色球可只有一个哦。在限定的时间内，得分最高的队伍就是冠军。决赛开始，从现在开始，超级变身正式启用，它会带来什么样的震撼体验呢？快去试试吧！
2: 哇，超级变身可以变了！哎，我起飞了，我就是飞虎杀！哇！
5: 三郎长翅膀，决赛得大奖！啊！
2: 英雄们造型，
6: 变身！
7: 决赛就是不一样。
1: 乐天，我们也变。哎，人去哪儿了？哎，乐天
8: 在那儿。
1: 哎，你去哪儿？
9: 这家伙怎么自己跑了？
1: 不管他了，我们抓紧比赛。

0: 乐天拿着超级变身去哪了？
1: 阿木，这一份交给我。
0: 大力出奇迹啊！乐天，得把他叫回来。
2: 抓到你了，宝贝儿，
3: 干得漂亮，主播说。

0: 怎么飞？
1: 用超级变身啊！
0: 好像摔坏了。
1: 坏了？怎么会坏呢？那我们怎么上去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你之前又不变身又不抓球，连个人影都见不着。你到底是不是来比赛的？
0: 其实我本来没想比赛。
1: 什么？
0: 对不起。
1: 你这不是坑人吗？你不比赛凑什么热闹？不比赛你找我组什么队？
0: 你听我说。
1: 我不听。我参加比赛就是奔着奖金来的，结果因为你现在全完蛋了。遇到你这种人我真是倒霉透了。
0: 什么倒霉事都能让我遇到，累死累活的赚钱，不就是想过点好日子吗？每次我都以为要熬出头了，可结果还是在穷折腾，我真是太失败了。谁又不是呢？哪儿去了呀，
2: 光头强？
0: 真的很对不起，但我希望你能听我解释。我是为了女儿才来这儿的。啊，
3: 女儿？
0: 真好听，这是我女儿乐乐唱的。
4: 天空蓝蓝，阳光暖暖，
0: 她真可爱。
4: 快乐永远陪着我。
0: 是啊，可后来她生病了，没办法再站起来了。
5: 这是谁的小兔子呀？

0: 我希望乐乐一直快乐下去，在他生日那天，我给了他一个惊喜，能让他开心真的比什么都重要。
1: 真没想到，原来你还有这样的故事，你真是个好爸爸。
0: 我不是，所以这次我要为他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1: 银奖金给女儿治病，对吧？我就说嘛，我太明白那种没钱的滋味了。既然这样，我们不能放弃，必须把奖金拿到手才行。
0: 那好，我们想办法出去，一起拼一把，赢下这场比赛。
2: 嗯，我投钱。终于找到你俩啦！得救了，这可真是个惊喜，太谢谢你们了。
3: 我们就是路过，小意思。
4: 金色球，抓到就有十分。耶
1: ！这是最后的机会，
2: 来吧，出啊！
5: 那是
6: 金色球。
7: 金色的十分球终于出现了，现在各队的比分都没有超过十分，所以抓到金色球的队伍就有可能直接夺取冠军。
4: 你怎么了？
3: 你没事吧，跑跑？
8: 不知道，我突然头好痛啊。
1: 秋哥他们呢？算了，不等了，只要抓到金色球，我们就能反败为胜了。
4: 小心，
1: 被闪电击中会被淘汰的。
9: 保持住队形，与闪电突行。
10: 校长遭雷劈呀！
7: 野狼队和狮子队都出局了，
1: 这也太夸张了吧！
11: 我来。
1: 大哥，你咋把健身房装兜里了？
4: 球在哪儿？
7: 小可队因队员身体出了状况，放弃了比赛。赛场上只剩下汤姆队和光头强队，

0: 是不是抓到金色球了？哎呀，抓到了，我们抓到球了！
1: 精彩的比赛终于结束，本次狂野竞技的冠军队已经诞生，他们是光头强队。
0: 金色球是我们的了，我们赢了。哥们儿，多亏了你。
1: 有请冠军队登上热气球。
2: 了不起啊。
3: 是啊，不过那只黑豹，是他。
2: 要不找强哥道个歉吧，下次让他带我玩。这咋回事啊？这强哥，等等我呀！我都咋的了？

0: 好久没这么开心过了。
1: 哎，乐天啊，咱们都赢了，你该高兴点啊。这次你可帮我大忙了，以后有什么事尽管说，强哥我一定帮到底。对了，这次奖金你多拿点，给乐乐看病最重要。
2: 我不能再给你们添麻烦了，谢谢你啊，光头强。
3: 哎，快看！哇！

0: 榜吗？元宝，这就过分了。元宝，你干什么呀？
1: 熊。

0: 险呐！
1: 哎，乐天呢？
2: 光头强他们呢？我手机呢？
3: 光头强，咱们要飘到啥时候呀？
1: 你问我，我问谁呀？有人来了，哎，
2: 出什么事了？
1: 王元宝那臭小子居然攻击我们，感觉他好像疯掉了。
4: 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5: 哎，你们那个队友呢？
2: 小静，哎。
6: 你没事吧？
0: 哎，乐天，
2: 光头强，熊二，哎，
0: 乐天，
7: 看你往哪跑！找到了！
1: 你想干什么？
5: 光头强先生，
1: 汤姆，
4: 你们看看这个。他来狂野大陆是为了偷我的东西。啊，
1: 乐天，
4: 你根本就不了解他，他就是一个小偷。
1: 乐天，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不是你看到的那样。
1: 那到底是咋回事？你不是为女儿赢奖金的吗？我明白了，什么爸爸女儿都是你胡编的，我竟然还把你当成朋友，还说有什么重要的事，结果就是为了偷人家的东西。骗子！
6: 我不是骗子。
0: 别打了，别打了！
8: 这阻止他！
1: 你还在胡扯！
4: 发生这种事，谁都不好说。行了，别想这些了，大家还等着冠军呢。

0: 光头强，
1: 啊，
0: 你没事吧？
2: 嗨，强哥我能有啥事儿啊？你看啊，我这冠军也得了，待会儿奖金也到手了，我现在可是人生大赢家。
0: 嗯，你没事就好。哎，等着啊，俺去给你拿点吃的。
2: 嗯。

0: 我难过个啥呀？啥元宝乐天的，还是奖金实在。
1: 嗯，
0: 这是乐天。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当当你咋来了？俺先走了哈。
4: 你给俺站住！
5: 又惹我们
6: 了。要不咋叫狂野大陆呢？
5: 这两个人怎么还没吃完？
6: 怎么了？

0: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石峰宇。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每天有问不完的问题？
1: 天为什么是蓝的？为什么是绿的？星上到底住着谁？
0: 带着这些小问号，试着自己去寻找答案吧。保持这份好奇心，每天都会充满快乐和惊喜。谁还不是个好奇宝宝呢？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大海的味道，鱼翅我知道，玻璃鱼翅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9: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三岁了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三岁了，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7: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9: 海是大大的，
1: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9: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0: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熊二，熊二，
1: 这个熊二跑哪儿去了？这
0: 熊二别闹了，赶紧干，回去。

0: 这熊干什么？他身上没变声器，肯定也有问题。不见了！找不到哎！
1: 熊，哎，小可啊，你咋在这儿啊？
2: 小可的队友被神秘人抓走了，已经通知园区了，还在等消息。怎么会这样？郭土强，你快想想办法呀！找汤姆帮帮忙。嗯，嘿嘿嘿嘿，
1: 哎，这是啥？乐天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为啥在我这儿。
0: 哎，抓胖胖和猴子的那些人身上也有这个图案。
3: 哎，难道这事儿跟乐天有关？

0: 哪儿？
1: 光头强，俺们都在这绕了好几圈了，也没见着那个风车呀。
2: 可是，
1: 就是这儿啊。哎，
2: 啊！我这是怎么了？哇，你怎么又变了？这啊！快跑啊！这人也疯了吗？俺不怕你！
3: 光头强呢？
4: 我站这儿。
2: 差点被你压成纸片。
3: 啊？你们快来！

0: 哎，这是谁住的地方？
1: 哎，
2: 这边。
0: 哎。

0: 今天天可真蓝呀，爸爸带我去大
1: 森林玩了，我看到了好多小动物，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好开心啊。我希望爸爸多笑笑，就像他的名字乐天一样。
0: 乐天，
2: 看啥呢光头强？
1: 太阳公公没出来就能出去玩，一点都不开心。我如果变成小鸟就好了，那样我就能飞到大森林去玩了。我把愿望告诉了爸爸，他说他能办到，我相信爸爸。今天是我最最开心的一天，爸爸送了我一个特别棒的礼物。

0: 天上和乐乐。
1: 难道这是乐天家？
2: 爸爸一直希望你能好起来，可你还是离开了这个世界。爸爸会永远爱着你。
1: 咋了？
3: 乐天没有骗我。
1: 啥？
3: 他说他有个女儿。

0: 我只是没想到，他女儿已经不在了。他是信任你，才给你这个。
1: 你们快看！哎，这个标志，变形金是乐天发明的，他是个科学家。哎，你们看，哎，原来狂野大陆是他俩一起造的。
2: 那汤姆还抓乐天，
1: 一定有原因。这是。

0: 超级变身后无法变回人，哎，那胖胖猴子，这是怎么了？我这是怎么了？我不是骗子，得阻止他！
1: 我知道了，超级变身会带来危险，乐天是在阻止汤姆，所以汤姆抓了乐天，
0: 恐怕你朋友也是汤姆抓的，他要掩盖这些事儿。
2: 那我得去救他们。
0: 可他们在哪儿呀？汤姆他在哪儿？
3: 我们就去哪儿？光头强，这车还能水上开呀？
0: 光头强，你的巴士是怎么着的？我们的，行主功能随叫随到，坐稳了。光头强，黄牛的变形器给你，正需要呢。汤姆的总部大楼到了，行动。
4: 光头强，你飞快点儿嘛！熊二，我现在是插翅难飞呀！
5: 大力哥，他们到底是怎么了？汤姆说这是些小状况。
4: 哦。
5: 可为啥用了超级变身的选手都出事了？难道这产品有问题？再胡说，罚你做100个俯卧撑。
6: 那些参赛选手是他们抓的。
7: 哎，光头强，你去哪儿啊？
0: 咱们分头行动，我跟着他们。
6: 你朋友肯定是被关到了啥地方。

0: 乐天，好久不见。汤姆，坐坐坐，别急啊。老样子，咖啡不放糖。嗯，你都看到了，狂野大陆现在非常成功。我也很高兴你能回来，可你却来偷取我的身份信息。
1: 你想干嘛呢？因为我必须得调查清楚，超级变身明明被我销毁了，为什么又出现了？这么好的技术，我怎么会让它消失呢？新技术都是有风险的，敢于尝试才会进步。你难道忘了吗？人一旦使用了超级变身，很快就会丧失心智，用不了多久就再也变不回人了。
0: 霍普，调出分析报告。
1: 收到，霍普可是你发明的，你该相信他。你解决不了的问题，他早就解决了。可我亲眼看到主播署出事了。元宝，
0: 你放心，他一点事儿都没有。我们还是来看看大家有多喜欢超级变身吧。当初我们一起创造狂野大陆的时候。 不就梦想着有这么一天吗？
2: 哎，等等，
3: 怎么了？
2: 闻着像是熊大在这附近。

0: 快醒醒呀！
1: 别急，他看起来没事儿。熊蛋，你咋在这儿呀？到底发生啥事了呀，熊蛋？啊，你快告诉俺！
2: 这里太危险了，到处都是怪物，咱们快点离开这里。
3: 胖胖。

0: 怕了，汤姆，看在多年老朋友的份上，算我求你，现在停止还来得及。你的顽固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呢，那只能请你离开了。汤姆先生，不好了，那是选手的控制不住了。啊！你都干了什么？
1: 霍普。
2: 这是怎么回事？
3: 警方歇，我会搞定这一切的。
2: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你干什么？你这家伙，变形器！
1: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销毁超级变身，你休想！
2: 不对劲！啊！

0: 我来的是时候吧。
1: 我们得找到光头强。
2: 哎，光头强，乐天，
3: 熊大，你怎么在这儿？
4: 俺被当怪物抓了。
2: 小可的朋友还有好多人都成怪物了。
5: 你们还是快离开这里吧。
2: 那你呢？
5: 我要拿到汤姆的变形器，让大家恢复正常。
3: 乐天，我帮你。

俺们也帮你。喂，你们当我不存在吗？ 把他们抓起来！去拿汤姆的变形器。

0: 游戏结束了。
1: 投降！
2: 站住！准备好剑士吧！

不自量力。

0: 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2: 美好时光海苔，
3: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喜。
4: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5: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啦。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节约用水的，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1: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3: 多点关心多点爱，
4: 海是大大的，
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0: 息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0: 熊大！
1: 啊，熊大，厉害吧？
2: 光头强，
3: 当你的冠军多好，偏要跟我作对，奖金你一分都拿不到。
4: 我的100万，哎呀！
3: 这里面都能变啥呀？
4: 你，哎。

0: 最后一步，销毁掉超级变身的总程序。
1: 我和你去。
0: 好。
1: 不对劲儿。

0: 熊大熊二，带大家离开这儿。你的车钥匙，小心开！哎，光头强，你放心好啦。嘿嘿嘿，我的狂野大陆，谢谢你，光头强。谢啥呀？没想到你是科学家。我只是给乐乐发明了变形器，他当时别提有多开心了。乐乐一直想。 把他感受到的快乐分享给其他的人，正是因为他的这个心愿，才有了狂野大陆。可我错就错在，后来引发了超级变身，让所有人都陷入了危险。
1: 这不能怪你，错的是汤姆，他太贪心。

0: 行了，乐天，让我们一起结束这一切吧。好，
1: 总控室到了。
0: 这里就是总控室，高科技呀！
2: 很高兴再次见面，乐天先生。
0: 哎，这不是那个霍普吗？
3: 他是我知道的人工智能，管理着整个系统。
0: 你好厉害呀，乐天！
2: 确认，乐天先生获得最高权限。
3: 霍普，启动超级变身的自毁程序。
2: 拒绝执行。
3: 你说什么？
2: 违背核心指令，拒绝执行。
0: 核心指令？
3: 什么核心指令？
4: 终于搞定了，从今天开始，你的工作就是给大家带来快乐。
0: 给大家带来快乐？
2: 霍普一直在给人们创造快乐，可霍普发现人们一点也不快乐，大家总是不知道满足，永远都在烦恼中。
5: 写不完的作业，补不完的课，要是能放假就好了。
6: 天天加班累到趴，做人不如做二哈。
7: 一年到头只顾着赚钱，好不容易今天才能陪陪孩子。
2: 可当人们变成动物后，瞧多开心啊！而超级变身能让人更开心，大家不用再变回人了，烦恼将彻底消失，这才是自由自在的快乐。
3: 这么说，当初我让你销毁他的时候，你根本没执行。
2: 销毁超级变身违背核心指令，霍普不能这么做。
3: 可恶，我必须得关掉你。
2: 绝不允许，不允许你毁掉人们的希望。欢迎快乐守护者汤姆先生。
3: 霍普，你对他做了什么？
2: 我只是借用了一下他的身体。
3: 难道你一直对汤姆隐瞒了超级变身的问题？
2: 错，超级变身根本没有问题。
0: 你快想想办法，我帮你争取时间。
3: 小心，

快呀！关头强，快了快了，

0: 刚才做了个梦，还以为你不在了。乐乐，你能站起来了？
1: 全好了呀，我都能和小兔子一起赛跑了。爸爸，我们一起玩积木吧，我想给小动物们造一个大房子，你陪我好不好呀？
0: 好，爸爸永远地陪着你。
2: 你对他做了什么？
3: 乐天先生正在自己的快乐记忆中，我们不要打扰他哦。
2: 乐天，快给我停下来！
3: 对不起，光头强先生。过普都是为了他。

0: 家好，只有靠谱才能帮助所有人摆脱烦恼。我会为大家创造一个快乐的世界。
1: 可恶啊！

0: 乐乐，我爸爸有事要出去一下，回来再和你玩好吗？
1: 好，爸爸。
2: 如果我有翅膀站上爸爸的肩，
0: 乐乐，爸爸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开心了，哪怕这只是个美好的回忆。我知道我离开这里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爸爸多想一直陪着你。

0: 再也见不到。
1: 爸爸，我一直都在这里。我一直都在这里。
0: 乐乐。

乐天，为什么会这样？乐天，没时间了。乐天先生，你应该跟乐乐永远待在一起，你不该醒过来。

0: 是不是出啥事儿了呀？我们也快撑不住了！哎，
1: 你们别动，俺去看看啊。
2: 大家都变回来了，爸爸，儿子，小可，看他，猴子，太好了，都恢复了，这咋回事啊？这。
3: 乐天成功啦！谢谢你们，大家都恢复了就好。不知道工农侠和乐天怎么样了？成功了！
4: 是啊，都结束了。

0: 本台带来狂野大陆事件的跟踪报道，我们采访到了拯救这次危机的光头强先生，请问您作为一个英雄有何感想呢？
1: 我不是英雄，但我的朋友们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快乐其实很简单，就在你的心里。
2: 对对对，滑完雪，哥哥带你们去吃正宗的小鸡炖蘑菇。
3: 我要吃，
4: 我也要吃。
2: 喊出咱们的快乐口号，
5: 开开心心，必须的。
6: 熊二，没想到孩子们这么开心呢。
7: 俺也开心。

0: 你说这大过年，人还是凑不起，不管了，咱吃吧。这不就是狗熊林土特产吗？
1: 我说你能有点出息不？人家这是巴黎的葱，伦敦的蒜，这是北海道情调的温泉汤泡饭呢。
0: 地方挺高级，味道不咋地，
2: 我也不爱吃，主要是贵。
0: 切，吹牛吹上天了。

0: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7: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0: 三岁了喝卓然。
1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收看超级玩具店特别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现在我是在北京汇聚中心布鲁可拼搭奇迹驶向未来积木车主题快闪活动的现场，让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拼搭世界。哇哦，这里简直就是拼搭爱好者的神奇世界呀！哎，快看这里，直接呢把胜利队的夏洛克巡逻车的原车呢搬到了现场，看耀眼的亮黄色，流畅的线条，是不是很多男孩子童年的梦想呢，站在这辆车前面就都实现了呢？其实呢，布鲁可会把很多经典的车型呢都还原成可以捧在手心里亲手拼搭的收藏级积木车。

沉浸式公路沙盘体验区，玩家呢可以带着自己的积木车来这里进行创作，随手一拍呀，都是大片儿。

0: 那么，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首饰售卖区今天现场的独家售卖款式呢，就呈现在这里。瞧，已经有玩家呢在挑选心仪的商品了。 有这么多喜爱创造的拼搭爱好者，所以才形成了充满创造力与个性的布鲁可积木人创作者社区，也就是我们的 BFC 社区。最初只是布鲁可的玩家在这里呢自己改造和分享作品，现在已经形成了覆盖全球13个国家、200多个城市的拼搭爱好者的平台。大家在这里交流创意、展示作品、参加创作赛，优秀作品呢还会参加全球顶级 玩具展的巡展，今天呢，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对父子档的 BFC 创作者。现在呢，我所站的位置就是 BFC 作品墙之前，那身后的这些展柜里呢，都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创作者的作品。我身边呢，是一对 BFC 的父子搭档创作者，这位是邹启辰，大家叫他老邹；这位小同学。 邹星汉，大家称他为小邹，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0: 欢迎你们。老邹和小邹呢，都参加过 BFC
1: 的创作赛，对吧？啊，那这些作品当中有爸爸的作品吗？这个就是我的作品。
0: 哦，就这个是吗？
1: 对，这个废土风车。对对对对对， 是这个土改创作。是的，是的，是的。我的一个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这个一个电影叫《疯狂的麦克斯》，有很多那种废土风，我说把它放到积木车里会不会好一点？放在这。
2: 果然效果很好哦，
0: 这是不是把你那个小时候的这个梦想都给实现了？
1: 对，都实现了。
0: 小邹，那这里面有你的作品吗？
2: 这表是我的。
0: 哦，这个是你的作品，我看上去像一个大大的房车，猜对了吗？
2: 嗯，这就是我的作品，积木房车里面有沙发、床、电视，
0: 哎，跟那个我们平时看到房车不一样，你这个房车能够这样的平展开是吧？
2: 对，那你们参加到这个布鲁可
0: BFC
1: 的这个社区有多久了呢？我们是24年，然后接触到了布鲁可，然后当时我是带着孩子来逛商场，然后看到有布鲁可的群星版盲盒，就买了一盒。买了一盒打开之后呢，特别还原，我们就特别喜欢。后来只要来逛商场，我们就会买一盒啊。然后买的越来越多，我们一直在改造，改造的过程中又能体会它的创作感，然后发到它的 BFC
0: 社区上也有很多人支持我们，我们的这个创作之路，我的这个命运齿轮就算转起来了，又有了一个互动，是吧？
1: 对，
0: 很多的父子喜欢上布鲁可呢，是因为说孩子带爸爸入坑。我看你们家是反过来，是不是？<笑>那听说呢，你们也一起改造了很多布鲁可的这个玩具，是吗？有多少件？
1: 昨天呢，已经改造了第410件了，我有一个1000个的目标，
0: 哎，那快一半了。
1: 对，已经小半了。
0: 那小邹平时带爸爸这个主力改造的时候，你充当什么角色呢？
2: 配角吧。
0: 都做些什么？
2: 就是帮爸爸递些零件啥的。
0: 哦，是爸爸的小帮手。
1: 哎，对。
0: 你们会怎么向同样喜欢拼搭的朋友来介绍布鲁可和
2: BFC
0: 社区呢？我会说，布鲁可非常好玩，大家一定要试一试。老邹呢？
1: 如果你喜欢拼搭，喜欢创作，就一定要尝试布鲁可。如果你希望你的创意被大家看到，那就一定要尝试 BFC。这是一个创意的梦开始的地方。
0: 哎呀，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是你的每一个创意点呢，都会被尊重，每一份热爱都会闪闪发光。是的，是的。那未来对 BFC
2: 社区和布鲁可玩具还有什么样的期待？我希望越来越多的小朋友一起来跟我玩拼搭。
1: 我希望布鲁可越办越好 ，BFC
0: 越来越壮大，越来越多的人在这里发光发亮。这就是分享的快乐，可以呢让每一份创意呢都能够被尊重，让每一份热爱都闪闪发光。哎，你们看那边呢，同学越来越多了，特别热闹，赶紧去看看吧，好不好？
1: 好，走吧。
0: 一会儿见，
1: 再见，
2: 再见。
3: 我想看这个积木车又出了哪些新品。我觉得这个车很酷。

0: 不是，因为它是1:1还原的夏洛克巡逻车。
1: 一进来的时候就被这个沙盘吸引，因为我觉得这个沙盘做的特别逼真。
2: 今天是奔着咱们这个主题，黄色的这个，
3: 我看到这个夏洛克车是吧？
2: 对，就是奔着它来。最吸引我的就是因为它可以就是还原一些就是我们小时候一些动漫里面的一些场景啊，有那种回味儿时的那种回忆的感觉。
4: 我冲进步车、变形金刚，因为它现在都出了第10弹了，出的很火。
5: 希望它的 IP 更多元化一点。
6: 拼搭的意义从来不是拼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激发每一个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在布鲁克，每一个奇思妙想都会被实现，每一份热爱都能被看见。布鲁克拼搭奇迹驶向未来积木车主题快闪活动会延续到6月28日，地点呢就在北京汇聚中心。如果你也喜欢创造、喜欢拼搭的话，带着你的朋友和家人一起来拼搭出属于自己的神奇世界吧。小朋友，别忘记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央少动漫精品，在本期节目下方留言“我爱布鲁可”，就有机会获得布鲁可积木车系列产品。
7: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8: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哇，鳕鱼！
3: 叔叔还鳕鱼。
4: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0: 哇嘎嘎，哇嘎嘎，卡！
1: 啊？
0: 卡？
2: 啊？
0: 哇嘎嘎！
3: 啊？苏苏卡，你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学会短道速滑，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0: 哇嘎嘎！
4: 看，那就是短道速滑冠军纪念馆。里面有超级多冠军捐赠出来展示的金牌，
3: 听说还能看到短道速滑冠军们是怎么训练的呢。
0: 嗯，卡
5: 卡
0: 卡，
3: 短道速滑冠军馆不见了。
0: 卡
4: 啊，
0: 哇嘎嘎，
4: 怎么会这样？
6: 这个冠军馆是我的了。
7: 哇哦，太好玩了！啊，
8: 大头儿子，你试试自己滑，爸爸妈妈在后边跟着你。
7: 哦，不行不行，我会摔跤的，我还没学会呢。
9: 你不松手怎么学呢？
7: 是嘟嘟哒。
3: 大头儿子，苏苏卡在黑龙江七台河学习短道速滑，但象征着速滑精神的短道速滑冠军馆消失了，他现在急需你们的帮助。
7: 小头爸爸、围裙妈妈，我们快去帮忙吧！
10: 全体集合，做好准备。目标：黑龙江七台河，出发！
7: 哇，好美啊！大家这么摔跤，我看着都疼。
9: 克服恐惧的最好办法就是直面恐惧，多摔几次就不怕了。
8: 嗯，而且七台河是中国短道速滑之乡，冬奥冠军的摇篮，诞生过十多位短道速滑奥运冠军和世界冠军，这里的人都可热爱滑冰了。前面就是短道速滑冠军馆了，准备下降。
0: 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哇嘎嘎。
7: 啊啊，那么高的房子刷一下就没有了。
0: 哇嘎嘎，
7: 苏苏卡，你快喝点温水吧，你的脸都冻红了。
8: 刚刚嘟嘟哒给我们看过这个冠军馆的样子，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又是大宝卡。
6: 这样一来，上百块金牌就都在我手里了，我简直太有才了！
11: 我要，我要，我要，我要，我要！
6: 排好队，一个一个来。
7: 冠军馆还回来啊！
6: 不不不不，你说还就还，想得美！我撤了。啊
8: 啊啊！我打来！大道咖，站住！
6: 嗯，呼呼，我先走一步啦！
0: 卡，瓦格卡。
9: 这几双鞋我都买了。
3: 追
0: 啊！
8: 不愧是索索卡，真够快的。

0: 小兔爸爸，怎么多出来一双冰鞋？
1: 我看看。
2: 追呀、啊，你倒是追呀、啊！
3: 冰鞋都绑紧了没？
1: 我看看。
4: 绑紧了。
0: 好，
4: 出发。
2: 居然这么快！
5: 咦，看我冰霜烟花弹！别过来啊！
4: 当心！
0: 围裙妈妈，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大家别走冰面不平整的地方啊！
1: 我看看。
2: 嘿嘿，这下我看你们怎么追！
0: 围裙妈妈，小心啊！
3: 我没事。小头爸爸，拉好大头儿子。
4: 放心吧，包在我身上。大头儿子！
1: 哇咔咔！
0: 速度卡，
6: 这技术杠杠的。
1: 哇咔咔！
2: 哇！就你俩这技术，还玩什么速滑呀？走了。
1: 咔！
4: 大头儿子，你俩没事吧？我冰鞋坏了，过不去。
1: 卡。
0: 我们没事，可前面的冰面被大头咖挖的全是坑。
4: 我有办法，你们把保温壶里的热水喷洒到冰面上，热水与冰面相融合，就能让表面恢复平整了。
0: 我不敢自己滑，会摔跤的。
1: 哇咔咔！
0: 小兔爸爸，我们试一试吧。
4: 好，加油。
2: 这下他们可拿我没辙了。
7: 怎么回事？

0: 到它又跑掉了。
1: 别急，只要掌握了过弯技巧，一定能追上。在短道速滑运动中，过弯速度越快，身体就要倾斜的越多，才能产生反作用力，不摔飞出去。而用手触地摸冰，则能增加过弯的稳定性。
0: 可是倾斜身体更容易摔跤啊！我还是不敢。
2: 我看看，
0: 你要尝试快速过弯，你不怕摔跤吗？
2: 看看。
0: 索多康，你怎么样？
2: 我看看。
0: 你明明知道可能会摔跤，怎么不慢一点拐弯呢？
1: 大头儿子，你知道短道速滑运动员们过弯的时候在想什么吗？过弯的时候，如果只想着怕摔跤，就会减慢速度，给对手留出了机会。所以在这关键时刻，奥运冠军不会因为害怕而减速，反而会继续加速前进。
0: 继续加速前进，才是真正的勇敢。
3: 怕了吧？怕了就回去，冠军馆是我的。
0: 你让我去追。好的，放心吧，剩下的交给我。
2: 看。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烧地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知道中华第一位厨神是谁吗？古人摆宴席能有多少仪式感？在厨师之乡河南长垣的石博园里，藏着全国首家以吃为主题的博物馆——中国烹饪文化博物馆。走，一起解锁舌尖上的文化历史。步入大厅，就被这位先贤的气度吸引。他就是被公认为中华厨祖的伊尹。早在夏末商初就持证上岗，不仅厨艺封神，还首创五味调和理论，堪称名副其实的美食理论家。瞧，原始人正围着火堆撸串呢。原来烧烤就是最早的烹饪方式，当祖先们偶然尝到烤肉的鲜香，就瞬间打开了烹饪世界的新大门。从此我与食材的奇妙碰撞就成了餐桌上的保留节目。我们常说的宴席藏着古人用餐的满满仪式感，估计的大垫子叫筵，小的叫席，筵席的叫法就是这么来的。年夜饭便是家宴的顶峰，也叫团年饭、分岁筵。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发展也衍生了丰富多彩的烹饪文化。这一件件古朴的炊具石器，不只是锅碗瓢盆，更是穿越时光的美食见证官。奇趣博物馆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2: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5: 多点关心多点爱，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9: 火焰山，热浪滚滚。
10: 把老师来也。
9: 冰，是旺旺碎冰冰。
10: 吃我一半。
11: 碎冰冰，
9: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10: 对。
9: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2: 三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三岁了，
14: 海是大大的，
15: 海是蓝蓝的，海的味道吃了就知道，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四处找找。

0: 我们也来帮忙。
1: 朋友们，这就是你们想看的户外游乐场，这就播起来啊，跟随我的镜头。
2: 哈哈，肉多爸爸，快点儿，快一点儿！
1: 这是独木桥项目，大人要想保持平衡也没那么容易呢。
3: 这对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我只是在跟大托儿子玩呢。
2: 是做不到。
4: 不好了，柔柔咖在贵州赤水河准备体验独竹漂运动，但是独竹漂用的大楠竹不见了。如果找不回来，柔柔咖就没有办法完成研学目标了。他现在急需帮助。
2: 没问题，交给我们吧。
5: 全体集合，
2: 做好准备。目标，贵州赤水河。
6: 出发！
2: 哇，这里的房子底下怎么都是柱子啊？
3: 这是苗寨的传统建筑吊脚楼。
2: 我咔咔！柔柔咖说丢的就是这根大楠竹。
3: 柔柔咖，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看到了，在这里。
2: 又是大道咖，
0: 我咔咔！
1: 咱们赶快去堵住他。
7: 能当船用的大楠竹，不错不错。如果拿回去卖了它，肯定又能大赚一笔。
2: 大道咖，把东西还回来。
7: 又是你们，这次别想坏我的好事。缩小视线。燃料喷雾，想扎我没那么容易。
8: 是辣椒粉。
2: 在这儿，
3: 快追！兵分两路，咱们给大道咖来个前后夹击，怎么样？
2: 没问题。
3: 快交出大楠竹！
7: 你们还不知道我有多厉害！再见喽！
2: 这可怎么办啊？
1: 有办法，小头爸爸、大头儿子做竹筏追。小头爸爸、大头儿子，柔柔咖，加油冲！
3: 放心吧，围裙妈妈，划船我最在行了。
2: 我有个办法，小豆爸爸，你把这个竹竿插在竹筏上面，柔柔咖，你抓着竹竿，变得像帆一样，这样风就能吹着竹筏走了。
3: 好办法，大头儿子。
0: 我看看，
2: 前进，追上大道咖，
3: 追。小心！
2: 我们继续前进。
7: 居然追上了！放大公布！这下看你们怎么追。
3: 大头儿子，柔柔咖，你们没事吧？
2: 我流的

0: 子，别怕，想想你在独木桥上走得多好呀，要相信自己。
1: 不行，我快举不动了。手中看，你看，你快站到竹子上来。柔柔看，你别怕，勇敢些。
2: 我看
1: 就是这样，柔柔看，站不稳的话，可以用相反的力

0: 围裙妈妈，
1: 小头爸爸，
2: 我在这儿。运动小课堂，独竹飘这项运动就是踩着一根很大很长的大楠竹，用手里的竹竿当滑竿在水上滑行。滑行者必须双手持滑竿，左右交替打水往后推，才能维持住动态平衡前进。这就是独竹飘的诀窍。
3: 放大，放大，放大，放大！
4: 我的口令转方向就能避开障碍物。
5: 我咔咔
4: 右右左左
5: 我
4: 右
3: 放大
4: 右哦，绕不开了，试着跳过去。一二三跳
3: 使用太频繁，没有能量了。
4: 大道咖，你逃不掉了。好，嗨。
3: 错了，前面是赤水大瀑布。停下来，快停下！
2: 大头儿子，
4: 大男主找回来了。柔柔咖，你现在可以完成研学任务了。
5: 哇咔

0: 看看。啊，
1: 柔柔卡，你太厉害了！
0: 哇咔咔，
2: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跳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

0: 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物，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5: 哎，春天的味道，
6: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龙版天天梦全新上市。
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玻璃鱼去，来自海洋的美味，哇，大海的味道，鱼去我知道，玻璃鱼去。

0: 哇嘎嘎！嘎！
1: 哎，搜搜卡，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
0: 哇嘎嘎！
1: 你在学做喀什吐陶吗？这可是新疆的非遗技艺呢。
0: 嘎！
1: 这是你做的，大头儿子知道了一定很高兴。
0: 嘎！
1: 我会给你保密的。不过别忘了正事儿，这次的研学任务是当一回足球守门员哦。
0: 哇咔咔！

0: 原来是你和搜搜咖的合照啊，还是我拍的呢？
1: 好想和他再踢一次足球呀。
0: 搜搜咖现在正在研学当足球守门员呢。
1: 那还用研学啊？足球场上最闪耀的位置应该是前锋才对，能大力射门，进球的时候还有全场欢呼，那才叫帅呢。
2: 大头儿子，搜搜咖正在新疆喀什研学，可是比赛用的球门不见了。
0: 没有球门还怎么比赛？
3: 不能比赛还怎么完成研学啊？
1: 搜搜咖需要我们的帮助。上车，
4: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新疆喀什，出发。这里踢足球的人好多啊，
0: 感觉喀什的足球氛围好浓郁啊。
1: 快看，搜搜咖在那儿
3: 准备下降。
5: 哇哥哥，
1: 搜搜咖，
5: 我哥哥，我哥哥。
1: 搜搜咖，你别着急，我们这不是来了吗？我还给你带了礼物呢。
5: 哇哥哥，
1: 你也有礼物送给我？
5: 咖。
1: 球门啊，小多爸爸，看你的啦。
3: 搜搜咖，别着急，启动超能眼镜。
1: 又是大刀咖。
6: 羊肉串，羊肉串，现烤的新疆羊肉串，来这儿吗？
7: 真香！没有球门，看你还怎么演戏？
1: 大刀咖，快把球门还回来！
5: 我看看，
1: 听见没有？
7: 想要？自己来拿呀！
1: 我们追。
7: 到达光波，
5: 我看看，
1: 奇怪，明明看他是往这个方向跑了呀。谁打我？
3: 大头儿子，你别一惊一乍的呀。谁打我？
5: 咔，
0: 大刀咖发现你了。
5: 看看，
1: 大刀咖，
0: 这样凭感觉乱抓不行啊。
3: 有办法了，现在我把整个手骨墙面分成四小块，我们分区域进行防守，就能极大缩小视野盲区，提升第一反应的速度，就像足球运动员的反应灯训练一样，集中精神，随时出击。
1: 我不可能，这根本抓不到。
5: 我看看，
3: 搜搜咖，这反应速度绝了！
0: 大刀咖，快把球门还回来！
7: 救我！
1: 搜搜咖，
5: 我哥哥！
1: 小多爸爸，委屈妈妈，这里交给你们，我去帮搜搜咖了。
7: 不行，耳朵快断了！
5: 我哥哥，
1: 搜搜咖，踢球，搜搜咖，快传给我，传我！
5: 哇咔咔，嘿，
7: 看我帅气头球！

0: 我拿不到的东西，你们也别想拿到。
1: 可
2: 我哥哥。
3: 没事吧，
2: 我哥哥。
4: 大头儿子，索索卡是在保护这个桃树。
5: 嗯，原来是这样，索索卡，我们一起保护它。
2: 我看看。
0: 你们老坏我的事，想保护这些桃冠是吧？那就看你们的本事了。
3: 哼，大头卡，只要有我们在，
4: 就不准你破坏索索卡的心血。
0: 哼哼。
2: 不止
0: 光波，
3: 大道咖，你不讲武德！
0: 我一个反派，抢那玩意儿干啥？看招！嘿嘿嘿，
3: 嘿嘿嘿，
2: 嘿
3: 啊！
0: 哟，不错嘛！那如果我加快速度呢？嘿，
4: 嘿，
0: 嘿嘿嘿。
5: 球这么高，离我这么远，我肯定接不住。
3: 大头儿子，别放弃呀！
4: 想象这里就是足球场，你是守门员，而你身后就是球门。球门是场上的最后一道防线，守门员站在球门前，身后就是队友的信任，更是团队的希望。所以，哪怕只有0.1%的机会，也要用100%的勇气去争取，因为真正的守门员不是永远能接住球的人，而是每次都拼尽全力的人。
2: 我哥哥。
0: 对呀，放弃吧，你是不可能接到我的无敌霹雳超高球。什么？我要把你们都踢飞！呀！放大光波！
2: 啊！哇嘎嘎！
0: 啊！你们给我等着！救命啊！
5: 在守门员的位置上，简直在
2: 碰，
5: 太帅了！现在我知道了，赛场上没有背景板，只要站在赛场上，每个位置、每位运动员都是最闪亮的一环。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喜之郎 Sis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Sisi 果粒爽。
4: 三岁了，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6: 卓然，来旺仔牛奶给你。
7: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8: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7: 可是你会想喝呀，
8: 还是你喝吧。
7: 没关系，
8: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9: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0: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
11: 旺果冻，我要喜之郎。
12: 多点关心，多点爱，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4: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海苔。
15: 想要清爽的味道，
16: 盖师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师高钙饼干系列。
4: 喝卓然
5: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4: 三岁了，
7: 卓然。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比如看，这次研学轮滑运动，除了收集资料，你也要学会真正的轮滑运动才行哦。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咱们南京被称为世界轮滑之都，是全世界第一个国际轮滑联合授予且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你们看那里，就是轮滑之都的大雕塑，
1: 在哪里啊？
2: 这么大的雕塑怎么会不见了呢？一定得找回来才行啊。
0: 这就是以前的轮滑鞋，像汽车一样有四个轮子，真有意思。

0: 妈妈刚学轮滑的时候可紧张了，总觉得脚下站不住，要摔跟头。
1: 那后来呢？
2: 后来你妈妈滑得可好呢，就比爸爸差一点儿。
1: 啊，小豆爸爸吹牛。
3: 大头儿子，柔柔咖正在南京进行轮滑的研学，他遇到麻烦了，需要你们的帮助。
0: 全员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江苏南京，出发。
4: 走吧，我们再去那边看看。
5: 我看看
2: 夫子庙可是有好多好吃的，咱们一定得去一趟。
0: 小头爸爸，咱们是不是先要干正事儿啊？
2: 对，魏群妈妈说的对。
1: 柔柔康，你放心，我们一定把大雕塑找回来。小头爸爸，
2: 包在我身上，启动超能眼镜。
5: 豆沙青团来了。
6: 我的绿团团可算上桌了。好烫啊，我都。
1: 大高康，又是你，快把东西交出来。
6: 又是你们让我交东西，你觉得我会听你的吗？每集都被吹，真是受够了。这地方怎么这么空旷啊？这是什么？看起来像人类的鞋子，又不是鞋子。这些滚轴难道是人类的穿戴推进器？我试试。什么情况？这个推进器难道和我不兼容吗？我知道了，这不是推进器，是陷阱，是让人摔跟头用的。可恶！
1: 大脑康，你跑不掉了。
5: 我看看。
6: 胖大光波，让你们尝尝大轮子的厉害。知道我的厉害了吧？这个摔倒陷阱也让你们尝一尝。你们慢慢享受摔跤陷阱吧，我要走了。
0: 他这是
2: 给我们穿上轮滑鞋，他是怕我们追不上他吗？
1: 反正现在追上他更容易了。
0: 安全第一，大家都要带好护具。
1: 柔柔康，快呀，咱们接着追。
2: 柔柔康，我拉你。哎呦，我的腰啊！
1: 柔柔康好像不知道怎么起来。
0: 柔柔康，跪下来，然后左腿踩地，左手扶膝盖，右手撑着地，慢慢把身体带起来。
1: 柔柔康，你试着滑一下。那我拉着你。大刀咖要跑掉了。
2: 我来背他吧。柔柔咖，到我的背上来。
6: 这个声音是你们这些人怎么就是不知道放弃呢？我真是够了，让你们瞧瞧我的厉害，粘胶光波。
0: 什么东西黏糊糊的？
1: 我的脚抬不起来了。
6: 推进器失灵了吧？
1: 不行，粘得太结实了。柔柔咖，现在只能靠你了。还记得咱们玩过的纸飞机游戏吗？
5: 我看看，
1: 小头爸爸帮忙准备起飞。
5: 我看看，
0: 柔柔咖，你先别紧张，我们教你怎么滑。
2: 柔柔咖，你一定可以的。
0: 运动小课堂，轮滑时要把双脚分开呈外八字站立，身体重心放在两腿中间，慢慢把身体重量移到一条腿上，重复这个动作，熟练了就可以滑动了。

0: 太香了，皮薄馅儿大，汁水足，好吃好吃。
1: 这都被粘住了吗？怎么又追上来了？
2: 我看看，我看看，看，我看看，
1: 耍什么花呀？
2: 我看看，我看看
3: ，我就说你还没学刹车呢。
4: 柔柔看，想停下来的时候，一只脚横过来，放在另一只脚的后面，你试一下。
2: 哇咔咔，咔，哇咔咔，咔，哇咔咔，
1: 还不服吗？又来，
2: 咔，哇咔咔，咔，
1: 是挺帅。看你们怎么过来！
2: 我看看，我看看，
3: 柔柔看，我们来了！
2: 看，我看看，
1: 不止光波，不止光波！
4: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巷子被石墙堵住了，我们要怎么过去呢？
3: 小头爸爸，咱们再玩一次纸飞机的游戏吧。
2: 看，
5: 好。看你的了，柔柔卡。
3: 柔柔卡，
5: 柔柔卡，小心啊！
1: 不止光波，彻底封死这里，看你们怎么过来。不止光波，有什么事待会再说，我正忙着呢。谁呀、啊、这是？你怎么过来的？不可能啊！
2: 哇咔咔。
6: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

0: 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腮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1: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3: 美好时光海苔，
2: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4: 美好时光海苔，
5: 想起相爱就送分享起。
6: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果冻我要喜之郎，
10: 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冷冻后似雪糕，
12: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1: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3: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1: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1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5: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16: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

0: 之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海的味道，我知道。玻璃

0: 别光顾着看表演，这次研学是要参加甘肃灵潭的万人拔河比赛，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1: 我哥哥。

0: 儿子，小头爸爸来吃汤圆了。
1: 啊！
0: 今天是元宵节，吃了汤圆，团团圆圆。
1: 我最喜欢元宵节了。
0: 瞧这拔河训练，怎么光累爸爸呀？
2: 确实有点累啊，但为了儿子能取得好的成绩，辛苦就辛苦一点吧。
1: 是嘟嘟哒，
3: 大头儿子。悠悠咖在甘肃灵潭参加万人拔河比赛，但大赛特制的1808米拔河绳不见了，找不回来，悠悠咖就无法完成研学，他急需你们的帮助。
1: 没问题，交给我们。
4: 全体集合，
1: 做好准备，目标甘肃灵潭，出发。
2: 甘肃灵潭的元宵节除了社火民俗游行，最负盛名的就是他们的万人拔河赛了。而且这项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明代军营里的强身健体游戏。
1: 好厉害啊，我也要去参加。悠悠咖，
5: 我哥哥。
1: 别急，悠悠咖，我们一定会帮你把绳子找回来的。小豆爸爸
2: 别着急，看我的启动超能眼镜。
1: 又是大刀卡，
6: 正愁找不到坚固的长绳来稳固我坏掉的飞船，这下好了。
1: 大刀卡，快把拔河绳还回来。
5: 哥哥
6: 想要自己来拿呀。
1: 等等，
0: 前面是冰面。
6: 摔傻了吧。有了。胖大光波，
2: 我们来帮你。
5: 哥，
6: 来的正好，胖大光波，
1: 大光波，
5: 哥，
6: 我先走了。

0: 得赶紧想办法挣脱牛皮糖。
1: 牛皮糖是有弹性的，我们可以朝着不同的方向使劲儿拉，将牛皮糖的力量分散撕开，就有机会挣脱了。大家听我口令，我数到三就往身后使劲儿退。
0: 好，
1: 一二三。
0: 不行啊，大头儿子和悠悠他根本站不稳，
1: 多脚发力，一旦发力不匀就容易重心偏移。你们俩被带偏主要是因为重心没有稳定住，你们应该像围裙妈妈这样，通过降低重心来增强稳定性，同时利用腰腹发力维持身体平衡，避免因发力不均匀导致侧翻。咱们一起，一二拉，快了，继续使劲儿。
2: 大洞卡在那儿。
0: 小头爸爸，我们没有滑冰鞋，只能靠你了。
1: 看我的了。嘿，

0: 瞎查。你就在上面凉快着吧，我走了。
1: 小兔爸爸，我们来救你。
2: 稳住，我现在就下来。不行，绳子没有锚点，你们也会被它拽飞。
1: 什么是锚点？
2: 锚点就像拔河队伍最后的尾巴，是固定发力方向，保证队伍不发生偏移的重要角色。大家听我指挥，悠悠卡站到最后边当锚点，你们都站稳了以后再一起发力，
1: 继续发力，绷直绳子。
2: 终于下来了，
1: 那我们赶紧去追大豆咖吧。看，大豆咖在那儿。
0: 来得这么快。给我挡着，缩小光波。嘿嘿，看你们怎么追。
3: 等等，
0: 那个是？不是吧？
1: 微缩屏在那儿。
0: 你们休想拿到。
4: 哥哥，
2: 记住我们前面提到的技巧，降低重心，悠悠卡当好锚点，一二拉。
0: 哎呦，劲儿还不小。但我可是我们星球的大力士哟。
1: 不行了，有没有人可以帮帮我们呀？航空卡出来吧。
4: 我哥哥
1: 航空卡，你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力气最大的，快帮帮我们。
4: 我哥哥，
0: 就你们有帮手是吧？瞧好喽，力量手套。哈哈哈哈，这手套能使我力量加倍，看你们还怎么跟我斗。
1: 我不行了。哎，好好看，加油。他有辅助工具，力气大得吓人，我们是不可能赢的。
2: 大炮儿子坚持住，拔河比的可不仅仅是力气。拔河是一项耐力和力量的综合运动，当处于僵持状态时，既是力量的对抗，也是信念的角力。因为此刻不仅是你的力量在消耗，对方也在消耗，比的就是谁的耐力更能支撑到最后。只要还没过线，比赛就不算输。
1: 道理我都懂，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啦。
2: 坚持住。
1: 悠悠卡，怎么了？
4: 我哥哥，
5: 悠悠卡在说什么？
1: 他说他不能放弃。我答应过悠悠卡，要把绳子找回来的。

0: 优卡还在坚持，我也不能放弃。
1: 对，我们都不放弃。
0: 拿到卡，把绳子还回来。
2: 都这么久了，他们怎么还有力气？不可能，不可能！我拉，我拉，我拉！
0: 我们做到了。
3: 万人拔河赛即将开始，各就各位。
4: 悠悠卡，加油，加油！
1: 哎，大头儿子，你说悠悠卡这回他还能赢吗？
0: 坚持到底，就一定能赢。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0: 康康，这次的研学任务是体验地球上的举重比赛。
1: 我康康，
2: 欢迎回到我们的举重挑战赛现场。接下来进行试举的是哼哼咖选手。
1: 我康康，
2: 他要挑战的是全场最重的150公斤杠铃。
1: 我康康，
3: 抬起来了。
2: 这位选手的力气远超常人呐、
1: 啊，
2: 他能否进一步将杠铃举起来呢？
1: 我康康，我康康，嗯，康，我康康，
4: 小兔爸爸。
5: 下回再举重物记得喊我，别一个人硬撑，把腰扭坏了可怎么办？
4: 奇怪，小兔爸爸是全家力气最大的、明明把箱子抬起来那么轻松，怎么就举不上去了呢？
3: 因为把东西搬起来和举过头顶的难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
4: 是嘟嘟大，
0: 大头儿子，哈哈咖现在在东莞石龙进行举重研学。
4: 举重？哈哈咖力气那么大，肯定没问题。
0: 我给哈哈咖定制了一条举重腰带，但就是刚才腰带不见了。腰带是举重运动员防止受伤的重要装备，没了它，哈哈咖就无法完成研学。他现在需要你们的帮助。
4: 放心，嘟嘟大，
6: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广东东莞，出发。好多人练习举重啊，那里还有一个好大的举重雕塑呢。
3: 东莞石龙可是举重之乡，出现过很多举重运动员，还有中国首个举重博物馆。举重在这里可以说是全民运动。
4: 哦，原来如此。
1: 我哥哥，我哥哥，
4: 这就是哈哈咖丢失的举重腰带。
3: 哈哈咖，别着急，看我启动超能眼镜。找到了。
4: 不是大豆咖，
7: 这么漂亮的腰带肯定能卖很多钱。缩小射线，
4: 他在那儿。
1: 我哥哥
7: 怎么又来了？我闪。
4: 慢点，慢点。
3: 哎呀，
4: 逗脾气，
1: 真香。
4: 和平跑，把航咖的腰带还回来。
7: 有本事自己来拿。来抓我呀，抓不到。
4: 怎么缠住了？
7: 这是什么东西？
4: 小兔爸爸快来呀，大枣咖啡绑住跑不了了。
7: 谁说我跑不了？缩小光波。你们就在上面待着吧。
4: 怎么越挣扎越紧啊？

0: 把它们解开啊！
1: 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0: 爸爸妈妈，快把我们放下来！
3: 哦，好。
0: 大灶咖，
4: 又来了！哎呀！
0: 哎呀，这些木屐和鼓正在晾晒，不能踩，这怎么过去啊？啊，我有办法了！
1: 哎，我哥哥，哥，
0: 嘿，航航哥，你力气那么大，跳过这些墩子肯定没问题。小东爸爸、围裙妈妈，这里交给你们了。
3: 好，
0: 好，
1: 哥哥。
5: 糟了，
0: 大灶咖，看你还往哪里跑？快把航航哥的腰带还回来。
6: 嗯，嘿嘿。好吧，好吧，腰带还给你们，
0: 这才对嘛！知错能改才是。
4: 放开郭波！
0: 大灶咖，快放我们出去！
6: 想出来，自己想办法呀！这铜铃放大后至少有150公斤，这个重量，哼哼咖绝对举不起来。你们俩就在里面老实待着吧。
0: 哈哈咖，别听他瞎说，哇咔咔当中就属你力气最大，你肯定能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1: 哥哥，哇咔咔，
0: 太棒了，哈咖，我就说你一定能举起来。
1: 哇咔咔，
0: 快继续，只要把这个举过头顶，我们就能出去了。加油，用力，
1: 哥哥。
6: 说什么力气大都是吹牛的。
3: 大头儿子，
2: 大头儿子，
0: 回去妈妈，小头爸爸，我们在里面，快帮忙让我们出去吧。
3: 好，来，一二三，起呀，这个大铜铃太重了，根本搬不动啊。
0: 好嘎，我们被关在里面出不去了。航航咖，你怎么不说话？
2: 大头儿子，航航咖怎么了？
0: 我也不知道。刚刚航航咖还很厉害的，一下把大铜铃举到了胸口。可是让他再往上举一些，还使劲儿给他加油，他放弃了。
2: 航航咖是不是受伤了？还是太累了？
1: 我哥哥，
3: 大头儿子，航航咖可能还不知道怎么把这个铜铃举起来。
0: 为什么？
3: 因为举重和抬重物其实是不一样的。运动小课堂，举重分为抓举和挺举，是一项调动身体最大力量及关节协调发力的古老运动。举重者在杠铃提至肩部后，利用双腿向上的蹬力及双臂快速支撑的技巧，在瞬间完成挺举动作。航航咖虽然力气很大，但光有力气没有技巧是很难举起大铜铃的。而且航航咖看你一直那么相信他，可他却没能做到的时候，会觉得自己辜负了你的期待，对自己很失望。
0: 原来是这样。对不起，航航咖，我不该光想着你的力气大就以为你也能轻松地举起大铜铃。我想告诉你，不管你举不举得起来这个大铜铃，在我心里你永远是力气最大的航航咖。我保证，等我们出去以后，我一定好好陪你训练。
1: 我哥哥，
6: 真没劲，不陪你们玩了，再见。
1: 我哥哥，
6: 还在举。
1: 我哥哥，
0: 航航咖，加油！
6: 举了你。
1: 哥，
0: 哈？
6: 什么？
0: 航航咖，你做到了。想不到吧，大灶咖，有哈航咖在，你的大铜铃根本困不住我们。
6: 哼，那我就继续加重，放大。
1: 哇嘎嘎！
0: 太棒了，哈航咖！
1: 哇嘎嘎！
6: 哼，我也是。

0: 瓦卡图卡星上有名的大力士，取这玩意儿小菜一碟。哎呦，我的腰！哎呦，给我变小！
1: 毛孔孔，
0: 今天有事儿，下回再斗。哎呀！

0: 太棒了！
1: 咕咕咕，
2: 举重真是太帅了！
3: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用歌声编织梦想，这里用舞台见证成长，银河少年用天籁童声唱响世界。璀璨的银河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守护着每一份热爱，扬帆起航。
1: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喝卓然，
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2: 3岁啦！
4: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0: 晚天天梦全新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

0: 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6: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8: 营养。
7: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9: 健康。
7: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7: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次研学的任务是参加网球比赛，你要加油哦。
1: 冠军是松松汤。围裙妈妈，喝杯荷叶茶吧。
2: 谢谢你，小头爸爸。
0: 小头爸爸，你真贴心。可你怎么知道围裙妈妈想要什么呢？
1: 围裙妈妈嗑瓜子儿肯定会口渴，所以当她眉头一皱，我就知道她渴了，这叫预判。
0: 可是您怎么知道她想喝茶？万一她想喝果汁呢？
1: 果汁热量高，围裙妈妈最近在减肥，所以荷叶茶最适合她了，这就叫精准定位。
0: 真麻烦。
3: 我哥哥、我哥哥，我哥哥，
0: 网球大赛的奖杯不见了，比赛没有办法顺利进行。
4: 松松康，别着急，我们立刻赶过去。
5: 全体集合，
4: 做好准备，目标湖北京山，
5: 出发。
4: 哇，好大的网球，好多网球场啊。
1: 当然了，这里是中国的网球之乡湖北京山，有超过350片网球场呢。大头儿子，你知道网球是什么吗？
4: 我知道，网球就是那个圆圆的毛茸茸的球，电视里的运动员会拿着拍子打来打去的。
1: 没错，京山这里喜欢打网球的人很多。对了，围裙妈妈以前还是校网球队队员呢。
4: 嘿，围裙妈妈加油！
1: 加油！
6: 大头儿子小心！哇，
4: 围裙妈妈真棒！
1: 围裙妈妈已经热身完了，咱们也该去找奖杯了。启动超能眼镜！
4: 是大道咖拿了奖杯啊？
1: 怎么这个背景有点眼熟啊？
4: 就是那儿。大道

0: 奖杯是我的。缩小射线。
1: 卡卡，是苏苏康，咱们一起追上大豆康。
2: 卡，大家小心！
1: 小豆爸爸，
2: 我没事，快去追大豆咖。啊，刚出锅的猪油饼又酥又软。
1: 三鲜汤闻着好香啊！
3: 两种美食一起吃，简直是绝配呀、
0: 真好吃。我接着跑。
1: 我哥哥，
2: 站住！
1: 大豆咖，看你往哪儿跑！
0: 真馋人。发球机，有了。
3: 先问问我手中的网球拍吧，
0: 还是躲到这里安全。啊，
1: 哇咔咔，苏苏康加油！啊！围裙妈妈，别着急，我来帮忙。差一点儿。
2: 大头儿子，搜搜卡，
3: 小心啊！
0: 迎接风一样的速度吧！
2: 哎呀，围裙妈妈，球速太快了，你先休息一下吧。
3: 不能让大头卡逃跑！
1: 小兔爸爸，我想去帮助围裙妈妈，但是老接不到球。
2: 打网球要学会预判，别光跟着球跑，你们要留意发球机出球口两个发球轮的角度，两个发球轮往哪边转动，球就往哪边飞，一定要做好预判。围裙妈妈小心啊。
3: 谢谢小兔爸爸。
1: 围裙妈妈你先休息，让我们试试。
4: 我咔咔。
3: 好，你们加油！
1: 放心吧，我们上
4: 可干。
1: 好，成功了！
4: 哇咔咔，我可干！
1: 嗨！
4: 啊！咦哈！我可干！
5: 没球了，
0: 好汉不吃眼前亏，撤啦！
3: 别让他跑了，
2: 追！
4: 我看看，好黑啊！
2: 大头儿子不怕，有我和围裙妈妈呢。
0: 想不到仓库里有这么多的发球机，这下看你们怎么办。
1: 哈哈，尽管过来吧，我和苏苏卡一定能轻松应对。
4: 哇咔咔，
0: 嘿嘿，接着
4: 卡，卡卡卡，哇咔咔，
1: 不行了，球太多了，根本打不过来。
2: 大头儿子，围裙妈妈，球太多，球速太快，你们俩都没法打到。搜搜卡速度快，现在只有他能接到球。
4: 哇咔咔，
1: 搜搜卡，
0: 你们慢慢玩吧，我先走了。
1: 搜搜卡，不能让他跑了。
4: 哇咔咔，
0: 我闪，我闪，我再闪。
4: 哇咔咔，
1: 搜搜卡问。为什么回球的落点总是不准？
3: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精准定位。运动小课堂，打网球的落点比球速和力量都重要，因为精准的落点可以增加球的威胁性。想要打出精准的落点，要注意挥拍轨迹、击球拍面控制、拍子随挥完成角度等环节。

0: 对准目标挥拍，这样球就能精准地飞向目标了。
1: 哇嘎嘎！
2: 嘿嘿，噔噔噔，我闪，我闪，我再闪了！
1: 哇嘎嘎！哇嘎嘎！
2: 我挡！哈哈，这些球我全都能挡住！
1: 哇嘎嘎！
3: 都能挡住！发球机，搜搜看，你能让那个发球机转向大道咖的方向吗？
1: 哇嘎嘎！咔！
2: 怎么回事？这发球机怎么朝我来了？
3: 搜搜看，继续，让更多的发球机转向大道咖。
1: 哇嘎嘎！
2: 不好，发动机算出故障了。
3: 搜搜看，好样的！
1: 哇嘎嘎！
4: 我们拿到奖杯了，比赛可以顺利进行了。这奖杯不重，不重。
0: 怎么不是那个大奖杯呀？
4: 索索卡误会了，那个大奖杯是成人组的。
1: 哇咔咔，
5: 哇咔咔，研学报告，我们在中国，哇咔咔们跳起来。

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

0: 兰童话万物一家。
1: 喜之郎西西，西出向上动力，青春香西，西出阳光活力，喜之郎西西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哎，春天的味道，
0: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5: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三岁了，喝卓然
8: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7: 三岁了。
9: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徽州有一怪，豆腐长毛上等菜。你吃过长毛的豆腐吗？不是发霉坏掉的那种，而是徽州人专门养出来的毛豆腐。白白的绒毛像穿了一件小棉袄，煎一煎外酥里嫩，咬一口回味无穷。这个长毛的美食就藏在中国徽菜博物馆里。博物馆坐落在黄山脚下，推开大门满眼都是菜，三步一桌美味，五步一桌宴席。这里不摆花瓶，不挂名画，展品都是美味佳肴，能馋哭人。四大镇馆名菜每一道都是徽菜的顶流担当，桃花流水臭鳜鱼，闻着怪吃着香，鱼肉像蒜瓣一样白嫩，夹一块放进嘴里，鲜味直冲脑门。700多岁的祁门中和汤，从宋朝飘来的香味，一锅炖了800年。还有徽州馄饨鸭，鸭子酥烂与馄饨鲜嫩的复合口感，吃上一口两重惊喜。最厉害的是一品锅，干笋丝打底，红烧肉、豆腐泡塞肉、鸡蛋饺，一层一层往上落，大火烧开，小火慢炖，端上桌时还咕嘟咕嘟冒着泡，圆圆的锅，满满的菜，一家人围在一起吃，这就是徽州人心里家的味道。徽菜有句口诀，重油重色重火功，徽州人把这7个字融进每一道菜里，成为了中国8大菜系之一。逛完博物馆别着急走，楼上就是餐厅，刚才那些展品全都能点。臭鳜鱼、毛豆腐、一品锅，一样来一份，吃完你就明白，徽菜不只是菜，是徽州人写在碗里的诗。奇趣博物馆。
2: 小池，宋，杨万里。

0: 泉眼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哎，有蜻蜓。
2: 我节约，我光荣。适量点餐，不铺张，打包带走，不浪费。少儿频道提醒你，拒绝浪费，你也可以。
3: 妈妈，
4: 哎，
3: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4: 美好时光海苔，
3: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5: 美好时光海苔，
6: 相亲相爱共同分享心。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雪影迷踪上。
1: 今儿个天气真好，嘿嘿嘿嘿。
2: 熊二，你认真点巡逻，时刻警惕天蚕威。
3: 可是俺都好几天没看见他了。
2: 咱们不能掉以轻心，必须阻止他集齐星云，制造新无敌怪兽来破坏森林。
1: 嗯，
2: 并不是光头强吗？
1: 哎。

0: 骨头钱。
1: 嗯，熊大熊二，
0: 骨头钱，你这是干啥去了呀？
1: 今天小镇搞活动，水果蔬菜半价，强哥我花一样的钱买了两份，这可是……
0: 哎呦，
1: 啊，谁呀？到底是谁呀？嗯，还好没弄坏。哎呦，谁这么无聊？快给强哥站出来！
2: 哎呦，
1: 你
2: 哎呀，是谁？啊，在那儿，过去看看。
0: 等等，哎。
1: 这脚印好大呀，
0: 俺只见过大象奶奶有这么大的脚印。
2: 不能是大象奶奶，
1: 小心。
0: 哎，骨头强，你没事吧？
1: 打人不打脸。
2: 哎，在那儿。
0: 他起雾了。
2: 俺看见了，好像是个大块头雪人。
3: 雪人咋会动呀？
2: 难道是被晶元激活的？
1: 快看，那有脚印。
2: 走，咱们顺着脚印追。
1: 嗯。
2: 糟了，那是吉吉家的方向。快追！
1: 等等我。
4: 毛毛，准备好了吗？
5: 嗯。喂，
6: 成功了！太棒了，叽叽光堆的雪人连鼻子都这么特别，
4: 有眼光，本王要让大家都在欣赏本王这完美的杰作。
0: 叽叽，猫猫，你们没事吧？
1: 熊二，
4: 你陪本王的雪人。
2: 熊二，你好像搞错了。
0: 怪不得雪人一动不动哈。叽叽，对不起啊。
2: 其实俺们被一个激活的雪人袭击了。
0: 是呀，姐姐，你就原谅俺吧。
4: 不行，这可是本王花了一上午做出来的完美雪人。
6: 对，这是吉吉国最完美的作品了。
4: 就是啊，现在全毁了，你说怎么办？
5: 救命啊！
4: 是蹦蹦的呼救声。
2: 在这边，
0: 骨头强，快跟上！
1: 等等，不行了，我得喘口气。
0: 这个光头强跑得可真慢，
2: 先别管他了，快去救蹦蹦吧。声音越来越近了，大家快追，
5: 快放开我，救命啊，
1: 蹦蹦。
4: 是雪人，
5: 我在这儿、啊、
2: 蹦蹦，
1: 俺来救你了。
4: 这可是我最得意的迷宫了，一旦进去就会在里面迷路。
7: 这下不用再担心别人打扰了。
8: 雪人一米，
7: 董董妖，我要去莲花湖找晶元，这里就交给你和雪人一号了，不要让我失望啊。
8: 放心吧，主人。
1: 熊大他们有危险。哼，总算到我强哥出场了。
2: 好冷啊。

0: 经常久坐还歪歪扭扭，
1: 小心脊柱侧弯，让健康溜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保持正确的姿势是保护脊柱健康的关键，这些体育锻炼让脊柱更健康，拉伸、跳跃运动、陆地游泳、小飞燕，或者一起来脊柱健康操，动起来，茁壮成长成参天大树，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3: 喜之郎举若果冻。

0: 活动，我要喜之郎。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是我的另一半，
5: 旺旺与你长相伴。
4: 旺旺，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7: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别跑，快放开蹦蹦。蹦蹦，
1: 我没事。
0: 原来他是机器人，糟了，这可能是个圈套，快离开这儿。
2: 又没路了，
0: 左边没路了。大家还记得来时的路吧？卡的。哎呀，好痛啊，这冰箱也太硬了吧。
2: 靠马力是不行的，爬到最高处不就可以找到出口了吗？嗯，看本王的。
3: 喂，姐姐国王好棒。姐姐国王，
4: 这也太滑了。
5: 熊丹，这下咋办呀？
0: 别气馁，咱们再找找。
6: 那就行了，没人比我更懂枪法。
2: 这回我们分头走，熊八熊二你们去那边，其他人这边。不行了，本王的腿都酸了。这是什么？
3: 姐姐国王，
2: 好冷啊！
3: 姐姐国王，
5: 好冷啊！
0: 熊二，
5: 熊蛋，快想想办法！
0: 是熊二的声音，又是死路。

0: 有了，用这些蚕豆做标记就不会迷路了。搞定。
1: 别气馁，你咱们再找找。
0: 熊大熊二，强哥来了，在这边。耶，强哥的密云大厅。我明白了，所有的机关都有触发按钮。你，这个也是。我的天哪！
2: 有点不对劲儿啊，过去看看。
0: 这雪球还挺硬啊，连冰墙都撞裂了。
2: 哦，蚕豆。
1: 快走！
3: 没路了，完了，这可咋办呀，熊蛋？
0: 熊蛋，熊二，快跟我来！
1: 王东强，你真是俺们的救星啊！
0: 那是，快跟我走。我放的蚕豆呢？
2: 谢谢你的蚕豆，你们谁都跑不了。
1: 快走！
2: 没打着。
0: 这就叫自作自受。激光笔，这东西可能会派上用场。
3: 熊蛋，跑不动了。
1: 熊二，坚持住，万一雪人再追来就难办了。往回跑！
3: 光头强，俺们在这儿。
0: 熊大熊二，怎么办？怎么办？是雪球陷阱。
1: 熊二，
0: 熊大熊二，快闪开！
1: 太好了，咱们快走，先把急急忙忙送到救助站。
4: 好。
2: 主人，雪人一号行动失败，光头强和他们已经逃出迷宫了。
5: 知道了，慌什么？吩咐你的事儿做了吗？
2: 做了。
5: 就知道不会那么轻易困住你们，还好有B方案。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

0: 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3: 是吗？
2: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3: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4: 你们都很强。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9: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妈妈爱追剧，爸爸刷手机，是时候来一次全家健康总动员了。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解锁爸妈新身份啦，定制家庭专属锻炼计划，养成有规律的运动习惯，成为健康一家人。爸妈组团向前冲，亲子陪伴乐融融，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俺咋也想不明白，天贼威为啥费这么大的劲儿，用机器人把俺们困在迷宫里啊？
1: 我想应该是天才威为了找金元才把我们困住的。
0: 的确有可能。
1: 我还偷听到天才威说要去莲花湖，那里可是保护区呀。
0: 咱们快点过去看看。

0: 哎呀，好累啊！熊大、熊二，等等我！太累了，走了半天，怎么还没到啊？
1: 光头强，再加把劲儿，就到莲花湖了。
0: 我们先休息一下再爬吧。
1: 光头强，你这体力得多锻炼呐！
0: 你们被困在迷宫的时候，还不是因为我慢才救的你们？现在这个时候，你们。
2: 大家快跑！
3: 哪来的雪球啊？
1: 光头强，你跑快点啊！
3: 这回可要快了！
0: 我也想快呀、啊！救命啊！
1: 光头强，
3: 好疼呀！
1: 大家小心，机器人在附近！
0: 快拉我一把！
1: 咱们得赶紧离开这儿。
0: 怎么回事？啊？怎么突然起了血雾？熊大，熊二。

0: 俺这是在哪儿啊？谁？郭德强？
1: 熊大？
2: 哎，是熊大和郭德强的声音。
3: 好疼呀！嗯，
2: 这俺被卡住了。哎呀，熊大，光头强，
0: 是熊二，熊二，
2: 嘿，俺被卡住了，快救俺！
1: 果然又是那个机器人！哎呀，好疼啊！快，我们去救熊二。
2: 哎呀，好疼呀！
0: 绝对不能让机器人阻止俺们。
1: 走这边。
0: 雪人好像没有跟来。
2: 不过莲花湖这么大，啥时候才能找到天才杯呀？哎，
1: 矿泉水瓶。
0: 莲花湖这儿人迹罕至。咋会有矿泉水瓶啊？
1: 你们看，瓶子上有个 V 字，那么天才杯肯定是来过这。
2: 那还有好多嘞。
1: 跟着这些垃圾走，肯定能找到天才杯。
0: 果然是天才杯，
1: 他在找金元，现在是袭击他最好的机会。
2: 不过咋就他一个人呀？
1: 哎呀，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去抓天才杯。
0: 天才杯，束手就擒吧。
4: 给我上！
1: 快看，
2: 是洞洞妖！
5: 你们还有时间东张西望？
0: 熊二！
1: 熊大熊二，
5: 抓住他！别让他打扰我！清源明明就在这附近了，可是……
1: 难道说……
5: 光头强，你真以为就凭你们几个就能阻止本天才拿到晶圆？真是痴心妄想。你知道本天才为何对你们的行动了如指掌吗？早在迷宫的时候，你们就被装上窃听器了。
1: 啊？什么？窃听器？天才为你太卑鄙了。
5: 这叫智慧。
6: 就是就是。
5: 你又得到一块晶圆。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计划又近了一步，天才大赛第一名，
1: 白日做梦！
5: 抓住他！
1: 哎呀，放开我，
2: 光头强！
5: 竟敢耍这种小聪明！就算你拿到晶圆了，你也跑不掉，还是乖乖交出来吧。
1: 怎么办？怎么办？
0: 光头强，不要把金元给他。
5: 你以为你们现在还有拒绝的权利吗？
0: 光头强，
1: 怎么办？
0: 怎么办？
5: 金元是属于本天才的。
1: 不管了，只能这样了。金元可以交出去。
5: 哎，这才是抬举嘛。
1: 不过不是交给你，强哥早上买的半价菜都是因为你搞砸了，那可是强哥的血汗钱。
5: 光头强，你在干什么？
1: 激活金元也好过交给你。
5: 光头强居然激活晶圆，让雪人一号陷入疯狂状态。这个光头强都是你害的。
1: 哎，等等，等等等，
0: 发生啥事了？
2: 光头强，
6: 主人，主人，
1: 我没事，看来我赌对了。救命啊！
5: 看来只有把晶圆先取下来，再对付他们了。啊！冻上了，
6: 主人，这
1: 快跑啊！
2: 熊大，好讨厌晶圆呀！你还有不好的预感。

0: 现了吧？
1: 这不是办法，得找机会接近他。

0: 不要过来呀、啊！救命啊！救命啊！光头强，该不会……
1: 别乱说，不会有事的。
2: 啥声音？
1: 啊，不好，血腥滚回来了！
3: 光头强，
1: 光头强，救命啊！血球滚过来了，
4: 强哥，我来救你们了！呀，你快动啊！
0: 雪人来了！
5: 完了完了！

0: 郭楚强，谢谢你救了俺们。
1: 多亏你了，想到了这么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
2: 你们都夸得我不好意思了，现在只剩下拿到金元了。
3: 阿强，
0: 你们给我等着瞧，
3: 我绝对不认输。
4: 谁来救救我们呀？
5: 冷风直吹。
6: 行行行，好，催催催，真烦。嗯，还以为是啥值钱的东西，破玻璃。

0: 现一块晶圆，好像被激活了。
1: 看样子天灾卫士有晶圆信息了，咱们只要跟着他就一定能找到晶圆。
0: 好像是熊大熊二，看本天才怎么甩了你们。就喜欢这种金手指的巧合，
2: 冬天的奶茶和你很配哦。
3: 谢谢，这是我冬天里的第一杯奶茶。
0: 这小短腿跑得还挺快啊，

0: 保险的主人是不是呀？
1: 快追啊！
2: 他们跑出小镇了。

0: 今天真是个好日子，带团旅游居然被打赏。哦耶！冬天只有钱和热水能温暖我的心。
1: 肥波，刚把你接回来就给我抢被窝，真冷啊。今天这是怎么了？好冷啊。什么破天气，你哪来这么多雪？
2: 这天才呗，咱要在这大冬天出来找景园嘛，还想睡觉。
3: 咱们已经跟丢了一次，而且大家都说被一个电风扇袭击了，看来天才威应该也跟丢了景园。
1: 熊大熊啊，刚才我在家突然来了一阵奇怪的风，冷得我都贴暖宝宝了，我怀疑是天才威干的。
4: 啥？你也遇到电风扇了？
1: 电风扇为什么要吹我？还来谁呀？
3: 金元，就是他，被激活的电风扇，快追！
5: 主人，这个办法能行吗？
6: 经过本天才的观察，那个风扇只要遇到热的就会攻击，你快点喊。
5: 好吧。哎呀，我好热呀！
6: 来了，豆豆药，快！豆豆药，好机会啊！
5: 好晕啊！
6: 看我的冰冻蛋！
1: 天才为自作自受。你
3: 啊，
1: 我不想被冻住啊。
3: 熊二，
4: 哎呀，还差点都忘了，俺皮厚不怕冷。哎呀，
3: 小风扇，这点风俺们根本不怕。睁不开眼睛了。
4: 好冷，
3: 好冷啊！
4: 熊大，俺想穿衣服，冷的动不了了，还有点困。
1: 冷？对了，我还有很多暖宝宝。熊大，熊二，快添上这个。
4: 不光头强，你快点，好冷呀！
1: 热情。好了好了，都贴好了。
4: 哼，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冷了。
3: 熊二，
4: 明白。
1: 踩到我的脚了啊！
4: 哎呀！哎，风扇走了，
1: 你们吹凉了他就跑了，可是他为什么没有吹我？
4: 天才威不见了啊！
1: 快看那，那边冒烟了。
3: 哎呀，不会是森林着火了吧？
4: 快过去看看。
3: 快看，
4: 风扇
3: 暖炉。
1: 天才威他用更热的暖炉来吸引风扇，你们去抓住风扇，我来阻止他。
6: 光头强，
1: 天才威，你休想得到金元。
5: 主人小心。
6: 豆豆药，
1: 金元是我们的了，
3: 站住。

0: 别乱动，我不动，你小心墙头火。郭渡桥，小心后面。怎么又是我？不行，咱们得制造更热的，才能吸引他过来。啊！好热呀！看来是要变出绝招了。你想干嘛？给我跳！不准停！
1: 快点！好敏捷！人回来了，你是我的。兄弟，
2: 咱们背靠背摩擦，可能会更热。
1: 好强！快点！
2: 用点力呀！
1: 快点！
0: 你

0: 钱拿到了，
1: 干得不错！李万成新无敌怪兽又进了一步。
2: 又绕他跑了，
3: 兄弟，
2: 金元又被天才位给拿走了。
3: 哼，
0: 不到最后一刻，咱们就不能放弃。
3: 终于又得到一块金元，主人，基地被冻住了，我们怎么进去啊？不。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奖。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海的味道我知道，波力海苔。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想要清爽的味道，
5: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0: 天天梦群星上市。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3: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5: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酸甜。
6: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7: 美好时光海苔，
6: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8: 美好时光海苔，
9: 相亲相爱就送分享心。
10: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3岁了，喝卓然
13: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2: 3岁了，
14: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5: 课间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便便不觉晓，处处蚊子咬。起了个大早，一定能抢到今天的特价。哎，我的优惠券。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2: 我要和你跳舞，
0: 还能说话，
3: 老同学。哎，
0: 大舌头，
3: 这是会发声的泥人，要不要来一套啊？
0: 我只是路过看看。哦，对了，为啥这只有个牌子呀？
3: 哎，别提了，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今天早上不见了。
0: 你再好好找找，说不定忘在哪个角落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没白起个大早，太赚了，一份钱花成了两份钱。
4: 这下手也太重了吧，这年头咋平白无故挨人打呀？
5: 那个人拿了一把剑，莫名其妙的把我打了一顿。
4: 哎呀，真惨，这上哪说理去？赶紧报警啊。早报警了，到现在都没抓到，你说怪不怪？
0: 这样的怪事可千万别被我碰上了。出去买
6: 菜什么事儿呢？这样
7: 碰太吓人了。太吓人了。
4: 这人咋回事啊？
8: 满这人莫名其妙被打了，
4: 可倒霉了。这
3: 样，哎呀，我还以为怪事和晶圆有关，无聊。
0: 今天没白起个大早，一共省了1.5元，太赚了。你谁呀？你个小矮子，想干嘛？
4: 我要跟你决斗。
0: 决斗？你们是在拍戏吗？我的特价菜，你得赔我。

0: 这都是钱呢。是星云。
1: 原来这里摆的是一个剑客泥人，今天早上不见了。
0: 是金元激活了泥人。
2: 这些动物真是烦人，整天鬼哭狼嚎的。
1: 你吓我一跳。
2: 难道他是被激活的物品竟然自动送上门来了？
1: 我的衣服。施我一招声波射线。
2: 不管用。
1: 旋风风暴。
2: 想跑
1: 没门。
3: 外面怎么这么吵啊？主人，你怎么了？
4: 真甜。我要跟你决斗。
5: 决斗？
4: 决斗是啥？有蜂蜜好吃吗？
1: 的蜂蜜。
6: 好了吗？只差最后一桶了。
1: 毛毛，
4: 我要跟你决斗。
6: 竟敢惹本王。嘿，看腿。

0: 熊大，你可得帮帮我们呐！
1: 你们咋了？咋弄成这样？
2: 是金元，剑客泥人被他激活了，我们都被他打了。
3: 原来是金元，难怪那么厉害。
0: 自从有了金元，他给森林和我们的生活带来多大灾难呐！
4: 是啊是啊，就拿这次来说，我们都不敢出门了。有个萝卜头挖地洞才能出门。
1: 都是因为天才卫的金元，大家都被害苦了。得在天才卫发现之前夺回金元，咱们走。
2: 等等，剑客泥人武艺高强，到处找人决斗，你们这么去肯定要被揍。
5: 是，
1: 你有啥好主意？
2: 要想打赢，只能临时培训一下了。这是铁伞秘籍，被誉为剑法的克星。
1: 快开始吧。
6: 哎呀，不对呀！光头强，你为啥不练呀？
0: 我有秘密武器。
6: 光头强，俺想歇会儿。
1: 这个训练靠谱吧？
2: 当然靠谱了。这个武功秘籍花了我15块钱呢。熊二，挺住！
0: 豆豆药，你轻点儿。
4: 主人，你忍着点儿，药水能帮你消炎，一会儿就不疼了。现在才学功夫，来得及吗？
7: 就让你们先跟泥人打，等你们打不动了，本天才再来坐收渔翁之利。
4: 主人英明。
8: 狗熊岭三剑客在此。
2: 来决斗吧，我等。
0: 太沉了，
1: 这就是你的秘密武器。
2: 有这个防身，泥人就没法靠近我了。
9: 我要跟你决斗。
2: 你们吸引他的注意。
1: 来呀，
3: 这边。
7: 有好戏看了。
1: 斜劈式，劈柴式。
2: 给我一炮。
1: 郭德强，你看准了再打。
0: 师傅，
1: 分路夹击，金鸡独立，
3: 看招。

0: 泰山压顶！哎，
1: 哎，
2: 哎，熊大，俺们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呀！
0: 嘿嘿，哎，
3: 有本事别跑啊！
2: 俺们的森林太可恨了，
1: 保护森林雄心有责，必须拿下这批金元，咱们上。
3: 我的秘密武器，
2: 太吓人了，
1: 大家快跑喽！砍的无敌防御之甩伞式。
4: 趁剑客没出现，我再多运几桶就可以回家玩水了。
1: 停了！
3: 熊大，
1: 你
2: 光头强咋办呀？
3: 奇迹！
1: 水？对呀，它是泥巴做成的。
3: 熊二，快帮忙！
0: 去吧，光头强，
3: 砍招！
2: 终于赢了，
1: 快去拿星元！天才威，
3: 混蛋！天才威，你不讲武德，
5: 居然英明！
6: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7: 我要跟你决
8: 斗！
6: 来啊！嘿，哎，嘿，吓我一跳！董德瑶，快把晶圆取下来！
5: 是，主人。
6: 又得到一块晶圆，耶！
1: 天才威，站住！
2: 熊丹，俺们是不是又输了？哎，
6: 离完成超级无敌怪兽又近了一步。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喜之郎举弱果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3: 果冻我要喜之郎，
4: 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6: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7: 美好时光海苔卷，就像妈妈做的一样，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美好时光。

0: 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0: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未来。
1: 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果冻我要喜之郎。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喜之郎菊若果冻，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1: 美好时光全家分享，
7: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8: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作息规律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头强的头发。
1: 啊！我长出头发了！我终于摆脱光头，只剩强了。
0: 语音提示：游客已到达集合地点。
1: 啊，要迟到了！
2: 快来瞧一瞧，看一看啦！最新上市的宠物梳毛手套，不用99，只要29.9。哎，小朋友，要梳毛手套吗？你看看，给宠物这样梳毛，毛就很柔顺。也许它也需要。小朋友，别走啊，小朋友！
1: 迟到了！要摔倒了，摔脸也不能摔到头发。
2: 生意来了，
1: 我的头发保住了。
2: 这位老板，请留步啊。
3: 没空，
4: 老板。
2: 看您今天容光焕发呀。
1: 是啊。我竟然长出头发了，
2: 要不要试一试这款梳发手套啊？这样一梳，哎，怎么样，舒服吧？经常这么梳啊，头发就会又多又密。
1: 头发又多又密，多少钱？
2: 29.9。
1: 10块。
2: 成交。
5: 亲爱的游客们，欢迎来到狗熊岭森林保护区，这里可是天然氧吧，山美水美啊。
4: 这个导游奇奇怪怪的。
6: 是啊，老在那扭头。
5: 大家请跟我来。
7: 奇怪啊，探测器显示晶圆就在这附近，可是就是找不到呢。嘿，哎，怎么都找

0: 那只好旋风风暴。没有，这怎么都没有。
1: 主人，主人，你怎么了？
2: 前面就是七彩花田，
3: 这声音，
2: 正你们看了不后悔。
0: 光头强，不能让他发现我在这儿找晶圆。
2: 嘿，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耶，
4: 这就是你说的独一无二的风景。早就觉得你这导游奇怪，一直用给宠物梳毛的手套梳头。
2: 什么？这是宠物梳毛手套？
4: 我要去旅行社投诉你。
2: 哎，你们听我说，听我说呀，这个是给宠物用的，那我的头发要……奸商，可恨的奸商，我要去找骗子店家算账。
0: 宠物梳毛？
5: 光头强竟然拿宠物梳毛手套给自己梳头！
4: 这里怎么回事？这七彩花田都成这样了。
6: 可惜熊大熊二都去莲花湖巡逻了。
4: 别忘了，本王今天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没有熊大熊二照样揪出破坏森林的坏蛋。
6: 金金国王队长，
4: 快找找，肯定是天才威干的，除了他还能有谁？
6: 哼，金金国王，你看，
4: 这是人类的手套，
6: 这上面的锯齿还能动呢。
4: 嘿嘿，让本王试试。
6: 我的手，哇，锦锦国王好帅！好酷啊！
0: 这效果难道是星云？
4: 本王有点控制不住他呀！天才威，果然是你！
0: 就是我。快把手套给我，
4: 你要就要给你，没门。
0: 哎，这猴子看招。
6: 金金国王
0: 想和我斗还嫩了点儿，
5: 这也是我的喽。
0: 这难道在里面真的有？
5: 果然是晶圆，让我给它掏出来。
0: 我的手，我的手被控制了，这什么情况啊？这个，
1: 主人你怎么了？
5: 快停下呀！快停下！快停下呀！
1: 主人，我来帮你。
4: 这手套还有点疯狂啊！
1: 舒服，扇扇肚皮。
0: 这样我怎么拿下晶圆啊？
1: 主人，等等我，主人！
4: 快停下呀！
6: 今天的萝卜又白又胖。
7: 刚才是失心昏头了，不找手套怎么找奸商算账？你吉吉，毛毛，这是天才威干的，
4: 手套被晶圆激活了，控制了本王，又控制了天才威，他现在正到处去梳毛呢。
7: 什么？我的梳毛手套被晶圆激活了？
4: 今天本王可是森林护卫队队长，不能让天才威得到晶圆。
7: 哎呦，
4: 光头强，你长头发了。
7: 就是因为好不容易长了头发，我才被奸商忽悠买了那个手套。
4: 那就更得拿回那个手套了，本王要阻止天才威得到晶圆。
7: 那我们赶快去找天才威。那是
6: 姐姐毛毛光头强。
4: 你们是谁啊？
1: 我是蹦蹦啊，他是萝卜头。
6: 对呀，是我们。
7: 你们怎么变成了这样？
6: 好看吗？天才威像是变了个人，戴着手套冲上来就给我们梳毛，还弄出了这么好看的造型。
1: 是啊，天才威突然变得这么好，真奇怪。
4: 他是被手套控制了。天才威现在在哪儿？
1: 他往飞机餐厅的方向去了。
7: 走去看看。

0: 天才卫太可恨了，给我输成这样，我还要不要面子了？
1: 连我妈都认不出我来了！
2: 救命啊！我不要输嘛！
3: 哎呦，我也不想啊！
2: 你说的头发太丑了，
1: 说的就是我们，
0: 所以不能出去救你了。
2: 你们不讲义气！
4: 停了，赶紧取下来。我的毛发！
2: 这样梳发，我这几根头发扛不住啊！
4: 我就不信取不下来。
2: 我毛后，我好危险！
5: 看来许双双吓得不轻，下一个是谁呢？
2: 紧紧给我，我保护你。不要啊。我好不容易长出的四根头发，你就一根都不给我留吗？
4: 我觉得手套是这么想的，
2: 那也不能指定着我的头发呀。
0: 看来得靠我们了，
6: 这根头发不能再掉了。
4: 这破手套看到毛就要输，怎么样才能停下来吧？
3: 这回动不了了吧？
4: 停住了，
3: 任性。
2: 我这根头发到底哪里吸他了？他怎么这么执着？
4: 快受不了了，谁来帮帮我？
0: 看我的！
3: 保护好光头强最后一根头发，用力！
7: 我来
2: 啦！不要啊！不要啊！
4: 停了！
0: 我的头发
4: 怎么又动了？豆豆妖，赶紧拿冰冻枪冰冻它！
0: 停下来了！耶！
3: 这手套谁戴了就控制谁，谁去取下来啊？自由了！
4: 这才是我的手啊！
0: 都是这手套！
3: 光头强戴着那手套了！快跑！
0: 都是你，天才威！
5: 有点不妙啊，主人！
4: 为了不被光头，跑！
6: 天才威，你别跑！
3: 什么情况？
4: 我这浓密的头发不能让你输光了！
6: 天才威，你给我出来！别躲在里面不出来！
4: 傻子再出去呢？
6: 那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头发，快还我！
5: 光头强没有受到手套的控制，
3: 果然是天选之人。树毛手套遇上光头，还说什么毛？
6: 还我头发！

0: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中，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吸，吸出向上动力；青春相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吸果粒爽。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果冻我要喜之郎。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6: 健康
4: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2: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大海的味道，鱼趣我知道，玻璃鱼趣。
8: 你知道自己的最大心率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
9: 运动过程中，我们的心率会发生变化，不同年龄的人会拥有不同的最大心率。最大心率自测小贴士，看这里，用220减去你的年龄，就可以得到你的最大心率了。博弈，你爸爸妈妈的最大心率是多少？你帮他们算出来了吗？把心率控制在最大心率的60%-80%之间，就是我们常说的中等强度运动了。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的秘密上。
1: 哎，
2: 喂，哪位呀？
1: 老板，是我，光头强啊。发工资的日子都过去五天了，还不发吗？
2: 哦，你问这个啊？
1: 是啊，
2: 这个问题我会解决的。
1: 真的？那太好了。
2: 不过你先等等啊，这么大事，内部要开会讨论一下
1: 啊。这样都要开会？不会敷衍我吧？
2: 那怎么可能啊？你是我们这里最勤劳的优秀员工，你的贡献我都看在眼里。
1: 嗯，
2: 但是最近公司业务遇到了困难，导致资金受到了影响，我想你可以理解吗？你不会有怨气吗？那工资就多等四天左右了。
1: 再见，老板。可是这四天该怎么过呀？我有办法了。
3: 森林最近发生的事都好奇怪啊。
4: 是啊。

0: 熊大熊二、啊、我正找你们呢。
1: 光头强，你背个包干啥呀？
0: 我拿这些东西跟你们换水果跟蜂蜜怎么样？
2: 光头强，你为啥要拿这些东西来换水果和蜂蜜啊？
0: 实不相瞒，最近手头有些紧，想和你们换点吃的。
3: 熊大熊大，先听我说，最近发生的怪事儿可能和矿洞有关，土地裂开，树木被砍，还有矿洞传来的怪声。
2: 看来咱们得先去矿洞那边看看。至于光头强，你要一块去吗？
3: 哼，
2: 去的话作为报酬，俺们会多给你一些蜂蜜。
0: 蜂蜜可以拿去镇上换点钱。
4: 好的，我去。
2: 那咱们出发吧。
3: 震动就是从这个矿洞传出来的。
2: 走，咱们进去看看。
3: 熊大熊二、里面太可怕了，我不敢去。
5: 真的那么可怕？
2: 没事儿，还有俺在呢。萝卜头，你就等着俺们的好消息吧。哦，光头强，你也不去吗？
0: 感觉好像有点危险，我就……
2: 光头强，你不想要蜂蜜了吗？
6: 蜂蜜还可以拿去镇上换钱的哟。
4: 矿洞，我来了。
6: 有手电筒真好。
4: 那是……
7: 光头强咋了？
0: 以我十年的伐木经验来看，这些木头是新伐的。
2: 果然这个矿洞有古怪。
7: 熊蛋。
2: 这里的木头也是刚伐不久的。
5: 难道说
2: 这就是最近发现被砍掉的树？
5: 谁会做出这样的事儿啊？
4: 肯定不是我呀。
2: 无论是谁，俺今天一定要把坏蛋给揪出来。
0: 好疼啊。
2: 光头强，你试着往上爬一些，俺们拉你上来。来，
7: 俺也来帮忙。
0: 好，我试试看。
2: 你加油，就差一些了。你抓到了，
0: 快拉我。
2: 熊二，啥情况啊？
5: 俺也不知道呀。
2: 熊二，你没事吧？
5: 好多星星
3: 啊！我快喘不过气儿了。
2: 抱歉抱歉啊！
0: 我的背呀、啊！
5: 这是哪儿呀？
2: 咱们被困住了。
0: 手电筒也摔坏了。
7: 前面有光。
0: 光？
2: 那里应该就是出口，咱们走。
7: 等等，
2: 这里有陷阱，快跑！
7: 熊蛋，脚被夹住了。

0: 拔出来。哎呀，咱们冲过去。
1: 总算跑出来了。哎，这是啥地方呀？
2: 有些古怪啊。
0: 上面有一个出口。
2: 等等，
0: 郭子强，
2: 等一下。
0: 怎么了？
1: 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机关呀？
2: 郭德强。

0: 没事吧？
1: 这要咋过去啊？要不我们回去吧。
2: 光头强，俺们需要你和俺们一起保卫森林，阻止破坏森林的人。
3: 这么多机关，一定是天才威。
2: 你咋了？
4: 用脑过度，太饿了。
2: 熊二，坚强点啊！
5: 怎样才能过去呢？这石柱忽高忽低的，还挺有节奏。
2: 啊，我知道了。哎，光头强要干嘛？
6: 光头强！
3: 噔噔噔噔噔！啊，
7: 光头强，你咋做到的？快教教俺！
3: 很简单，因为我掌握了他们的节奏。
6: 节奏，
3: 伸腿，摆臂，跟上节奏，一、二、三、四，走起来！
7: 熊大，俺还不太明白呀。
2: 熊二，别跑！哎呀，
7: 哎，熊大，哎呀！
2: 拿出你吃蜂蜜的热情来！
7: 俺明白了。哇，熊大，你跳的真棒！
2: 好险呐！
7: 你们看，俺是不是也很有舞蹈天赋呀？
3: 你还没到安全区域呢，快过来！
7: 呀。
2: 熊二，熊二躲过去了，
3: 太厉害了！
6: 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熊二加油！
1: 多亏早上没吃饱，
3: 熊二脸都变红了。
2: 没事了，别怕别怕啊！
7: 谢谢熊大和光头强哥。太好了，过来啦！
3: 这都是因为强哥指挥有方。
7: 光头强，你太棒了！
2: 好了好了，咱们快上去吧。上面安全吗？
5: 没看清。
3: 上面很安全，你们快上来。
7: 光头，嘘，
2: 熊二，这个地方越来越蹊跷了，咱们要多加小心。
1: 熊大，你听到啥声音了吗？熊大，
7: 熊大，熊大，你去哪儿了呀？
8: 矿洞的秘密下。
1: 熊大，光头强，你们在哪儿呀？哎呀，好害怕呀，要是团子在这儿就好了。
7: 是团子。

不要吃！不要吃！俺的肉不好吃呀！不要吃！哎呀，不要吃啊！哎呀，哎呀！

0: 只兔子呀。
1: 看住。熊二。
2: 你认识俺？
1: 我是住在这里的兔子灰灰。
2: 灰灰。
1: 嘿嘿，我听其他动物说，你和熊大是保护这片森林的好熊。
0: 是吗？
1: 啊，就你一只熊吗？熊大呢？
3: 不见了。啊，光头强也不见了。
1: 哼，一定是被那个坏人抓了。
2: 坏人？啥坏人呀？
1: 一个霸占了这里的坏人。我刚才还以为你跟他是一伙的呢，我正要去找他们。到时候看我一个胡萝卜，先把那只小仓鼠甩飞，再一招回旋踢搞定那个穿白大褂的。
2: 小仓鼠穿白大褂的。哎呀，是天才威。
4: 熊大和光头强一定是被他抓走了。他现在在哪儿呀？
1: 走，我带你去。
5: 放我出去，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这一次我可给主人帮了个大忙。主人，这些都是我新找到的材料。
6: 破易拉罐，破零件，这些都什么呀？还有这破石头。这破石头有点意思。动动腰，准备做实验。硬度完全适合做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啊。洞洞妖，你在哪儿找的这个？
1: 在废弃的矿洞里找到的。
6: 矿洞？洞洞妖，带我去矿洞。
1: 好的，主人。我可真是个幸运儿啊。
5: 天才威，快把我们放了。
6: 怎么待在里面不舒服了？
5: 快放了我们。
6: 那可不行。
4: 不管你想干啥，俺们都不会让你得逞的。
6: 是吗？看来你的拳头不行了嘛。我的激光龙可不是那么容易出来的。
4: 果然是天才威。熊大，
1: 冷静。
6: 都成了我的笼中物了，就别逞能了。等我把矿石坚硬度提纯完成，用它制作超级无敌怪兽的躯体，谁也别想再毁坏我的超级无敌怪兽了。
5: 你，俺不会让你得逞的。
6: 咱们走着瞧。
1: 熊二，我们要想个办法。
6: 哎呀，进行得很顺利嘛。看你们还怎么阻止我！
4: 太气人了，
1: 熊大。嗯。
4: 嘘。你认识俺？
1: 我认识熊二。
4: 啊，熊二。熊二，
5: 这下我们有救了。
4: 嘘。别被天才威发现。
1: 熊大。熊大。熊二让我问你们怎么救你们出来。
4: 你告诉熊二。
1: 怎么了，主人？
6: 有问题。喂，那里藏了什么？
4: 啥也没有啊。
6: 没有。
5: 嗓子还不行。
1: 熊二，熊大让我们这样，我们先过去那边。
6: 你别唱了，太难听了。
5: 我就喜欢唱，你管不着。哦，难当导游真难，当导游真难，当导游真难。啦啦啦啦啦啦啦，
4: 该咱们去了。

0: 给你唱歌跳舞不好吗？
1: 熊大的信号，
2: 成功了吧？

0: 快去抓熊二！喂，给我站住！你，走你！熊二，好样的！他又启动了，那可真是暂停键呀！
1: 伤心了，不如搬来狗熊岭吧。嗯，对呀，那里有很多小伙伴。嗯，咱们要想想对策了。
2: 是啊。

0: 你知道世界上最快的球类是什么吗？
1: 是羽毛球。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毅。在最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中，羽毛球的时速可以达到565公里每小时。挥挥球拍，传走压力。打羽毛球不仅可以缓解视疲劳，开启护眼模式，助力骨骼生长，促进身体发育，还可以帮助你在运动的过程中提升协作能力。打羽毛球有这么多好处，快约上好朋友们玩起来吧，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鳕鱼，
1: 干湿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干湿香香鳕鱼肠。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把老孙来也。
4: 是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
4: 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3岁了，喝卓然
9: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8: 3岁了。
10: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1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2: 你们的好朋友来了，我是云游姐姐。是健康的秘籍。古人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啊，我们要早睡早起，千万别熬夜哦，让夜晚的星星伴我们入眠，清晨的阳光唤醒新的一天，这样我们就能拥有满满的能量，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早睡早起，身体好，元气宝宝就是你，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0: 本栏目战略合作伙伴喜之郎，喜之郎菊若果冻，爽滑 Q 弹，快乐童年。
1: 金元争夺战上。
2: 这么坚固的材料用在超级无敌怪兽上，再加上晶圆，真是完美呀！
3: 恭喜天才位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4: 主人，
2: 有晶圆的消息吗？
4: 我派出侦察蜜蜂对森林进行了地毯式的搜索，但是一点新晶圆信号都找不到。
2: 什么？通过计算，还有一大块晶圆缺失啊！这，很有可能剩下的晶圆都在光头强那里。我自有计策。董董妖，我说过别带这些进实验室的。
4: 是主人。
2: 董董妖，我们走。
4: 是主人。
5: 天才维在矿洞得到的材料会加速他制造新无敌怪。

0: 哦，光头强，你有把金元藏好吧？
1: 放心吧，强哥藏的地方，他不可能找得到。
2: 光头强，要是天才薇趁你不在家咋办呀？
0: 不好！
3: 我们马上就要到光头强家了。
4: 天才薇，
5: 是你们？
0: 想去夺金元，吩咐俺们答应吗？
5: 对，又是你多嘴，被他们给听到了。
0: 光头强，你先回家，以防万一。
6: 好嘞。
5: 站住！哎，
3: 放开主人！
7: 还有俺熊二呢！
3: 回旋镖，嘿！
0: 什么声音？
8: 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0: 过去看看。
7: 兄弟！
3: 你好！
0: 熊二！
5: 旋风风暴！兄弟，兄弟！
0: 又破坏森林！
5: 我就破坏了，你们能把我怎样啊？
8: 真准！
5: 我英俊的容颜，
0: 天才薇，你别想再搞破坏，
5: 还组团来的。
8: 毛毛，反击！
5: 看招！有的啊！你们给我等着！
9: 嘿嘿嘿，还是大家团结起来力量大。
3: 那还用说，森林护卫队就是保护森林。
0: 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天才薇计划要去光头强家夺走金元，咱们得赶紧去保护金元。
7: 金元呢？
0: 金元呢？
8: 金元呢？
1: 放心吧，放心吧，金元我藏得好好的。不过，如果天才薇穿隐身衣来偷金元的话，那就不好办了。
0: 咱们还得想想办法。咱们可以这样。
3: 好主意。
0: 好，那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太吓人了。主任，他们把守的好严密啊。
5: 慌什么，他们还能斗得过天才薇的发明。嘿嘿嘿嘿。我就不信了，我天才薇会动不动我。嘿，哇！怎么没看到熊大呀？
7: 天才薇，
5: 我不是。他们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聪明了？我不会放弃的。
1: 嘿嘿，天才薇呀，这回是吃了很多苦头。
3: 我猜他是放弃了，回家待着去了。
9: 哎，熊大，你是不是还有一个计划？
0: 森林，快阻止他！住手！天才薇，看来你苦头还没吃够。

0: 怎么回事？那天灾威呢？
1: 啊，
0: 糟了！
2: 嘿嘿，星元终于到手了。
0: 你、啊、不可能啊，我藏的地方他不可能发现的。你看星元不在这儿吗？
2: 哼，拿到了、天才威，
3: 天才威拿到星元了。
0: 站住、
1: 天才威站住，
2: 有了这些晶圆，马上就可以制造超级无敌怪兽了。
0: 这可怎么办呀？
4: 黑风，快送俺上去！
1: 明白。
4: 嗨！天才威，
2: 苏大，
1: 快追！
2: 给我下去啊！松手，松手啊！
4: 快把金元给俺！
2: 看你那熊样！
4: 站住！
2: 再见啦，
3: 兄弟！
4: 俺没事，快去把他引到那个地方去。
1: 看我的！
0: 还给我！
2: 还给我！
0: 毛毛！
5: 天才威，快把金元揪出来！
6: 主人，你没事吧？
4: 天才威，
0: 土豆妖，上！
4: 按计划行动。
2: 什么呀，
5: 天才威，没想到吧，我们在这布置了埋伏。
4: 这回多亏了大家，才阻止了天才威。
5: 好险呐，晶圆差点就被他夺走了。
4: 嗯，俺看去实验室把天才威剩下的晶圆都拿走吧，
7: 然后把实验室毁掉，这样他就不能制造新无敌怪兽破坏森林了。
2: 喂，你们休想去我的实验室！
5: 那我们走吧。
2: 喂，不要！

0: 你知道吗？直径40毫米的乒乓球，一秒钟可以转动146圈，是不是很酷？嘿，那么提问，乒乓球的周长是多少呢？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乒乓球该怎么练？运动加量，健康不一定加价。会拍运动不用每天都练，每周2到3天，每天练一次就可以了。公布答案了，乒乓球的周长是125.66毫米，你算对了吗？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啦！
2: 醒狮黄飞鸿夜问，电影场景照进现实，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和醒狮来一次零距离互动吧！
3: 醒狮和武术的适配度满分。要知道，佛山可是武

0: 树之乡，王飞鸿、叶问都来自佛山。影视表演早已和南派武术融为一体。在博物馆，你不仅能体验咏春的魅力，还能看到黄飞鸿同款醒狮表演。梅花桩上如履平地，随时随地腾空而起，满满的国潮范儿。哇哦！为什么叫醒狮呢？舞狮有南北，长江以北为北狮，岭南地区的就是南狮，又叫瑞狮。但瑞在粤语里和睡同音，所以后来改名醒狮。在20世纪初那个觉醒年代，呼唤着觉醒和振兴。醒狮起舞，瑞兽献福，可爱的狮子送上招牌拜年动作，阖家平安、丁财两旺的祝福一出口，年味瞬间拉满。看这里，岭南天地的龙狮文创馆，眼睛瞪得像铜铃。广东醒狮、佛山狮头都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五彩斑斓，惟妙惟肖。刘备狮、关羽狮、张飞狮，传统佛山采扎狮头大多是参照着戏曲脸谱彩绘的。除了这些，还有创意满满的长城狮、红楼梦、西游记、十二生肖都能画到狮头上，每一只都是联名混搭。特别推荐这件龙凤呈祥狮，腾飞万里，太平盛世，满满都是吉祥画，简直是狮头界的颜值担当。除了狮子，岭南文化的魅力也藏不住了。博物馆的建筑更是美不胜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快来佛山市祖庙博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开启一场岭南民俗文化之旅吧。奇趣博物馆。
1: 三岁了，喝卓然
2: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 三岁了。

0: 享天天梦群星上市，
1: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你知道吗？每5个中小学生中就有1个超重肥胖。

如何保持健康体重呢？我们可以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郑依依。控制体重也要规律饮食，不吃早餐不可取，营养均衡，水果蔬菜不能少，高油高盐高糖的食物要少吃。悄悄告诉你，在运动的第一分钟脂肪就开始消耗了，所以一定要坚持哦。游泳、慢跑、骑车、深蹲、开合跳都是控制体重的优选项，不做小胖墩儿，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夺战下。
1: 熊二、光头强、吉吉和俺进去拿金元就好了，其他人在外面等俺们，你们要注意安全。
2: 嗯，走了，天三卫。
3: 哼，等你们回来。
4: 俺们这次打败了天才威，可真棒！嘿嘿嘿，哎，光头强，你吃啥呢？
5: 蚕豆，你要来点吗？
1: 熊二，快按电梯去负二楼。
4: 好嘞。哪个按钮呢？哎，这个。
1: 熊二，快按停它！
6: 别按那个！别打！
1: 这电梯的。
5: 熊二。有的按键不能乱按。是哪个位置？
7: 哪个不能按？
8: 又来！
1: 里面是怎么了？
6: 吉吉国王，
1: 好晕呐！俺的熊掌啊！糟了，天才飞要逃。快追。
7: 咋办呀，天才飞逃了。
1: 不好，赶紧撤离保护金元。大家快离开这儿。
5: 没有按钮，这个门出不去啊。
1: 走这边。
9: 光头强现在带了剩下的所有金元，真是天赐良机啊。只要把光头强抓住，金元就是我的了。真可惜，本来可以拿到天才威的金元。
1: 糟了，被堵住了。
7: 熊蛋，咋办呀？
1: 无论发生啥事儿，咱们一定要把金元带出去。
9: 交出金元，
5: 谁也出不去。
10: 我们去那边找出口。
9: 想逃？没门
1: 儿！小心！糟糕！光头强！
9: 金元是我的了！
11: 主人，你真棒！
9: 那还用说？啊！
10: 光头强！
5: 幸亏我强哥身手敏捷。
9: 啊，这他怎么爬出来的？这不科学！
7: 这是啥？
5: 熊大熊二，
6: 快走啊，光头强！
9: 没了熊大熊二，更容易抓住光头强了。

0: 小心！你
1: 啊，怎么是分岔路？该走哪条啊？
0: 右边，本王感觉右边是安全的。走啊，光头强！
2: 姐姐啊，
1: 也太坑了！
3: 快上去，熊二！

0: 休的，这是哪儿啊？
1: 这里是负二楼。
2: 不好，快逃！咱们得赶快找到光头强，保护好晶圆。前面那个门，
0: 这里是……
3: 奇怪呀，光头强和猴子哪儿去了？
4: 董德妖，你去搜索一下。
5: 是，主人。
1: 这里可能是田三威的房间。真难看。
6: 天才为这屋子真没品味。
3: 什么？
1: 而且还很土。
6: 你还有这个？哎呀，放这么多玩具，像个小孩子一样。
1: 还有卡通图案的被子，天才为还没有长大吗？
3: 居然敢笑话我，看招！
1: 被发现了。
5: 奇怪，他们会躲到哪里去呢？居然躲到垃圾桶里了！
7: 嘿嘿，
5: 看你们还能玩哪层？
1: 光头强，吉吉，
8: 快趴下！
1: 好机会，
9: 兄弟！兄弟，你太厉害了！
10: 熊大熊二，
1: 光头强，金元没事吧？
7: 没事，放心吧，我们赶快走吧。
1: 小心！大家快走！
9: 兄弟，
1: 快走，别过来，保护好金元。
9: 兄弟，
1: 快走，
9: 熊二。
7: 这里交给我，你们快带金元离开。
1: 住口！
9: 光头强，保护森林，熊二有责。俺没事，快带着晶圆离开这儿。
7: 大家，等我搬救兵回来救你们。
3: 等你好久了，光头强，快把晶圆交出来，不然
7: 别想出去。你想得美，我不会辜负熊大他们对我的信任。
1: 光头强，
8: 大家，
1: 你不用关俺们，快跑！
3: 你们谁也逃不了。
7: 光头强，
8: 怎么办？怎么办？
7: 我跟你拼了！
3: 你是斗不过我的，快把晶圆交出来。你已经无路可逃了，你这么聪明，别犯糊涂啊！
1: 啊，
9: 光头强，晶圆不能给他。啊，
3: 这就对了。蚕豆，
7: 上当了吧？
8: 强哥马上救你们出来。
7: 机关笼的开关是哪个呢？
1: 光头强，小心！
7: 开枪！搞定！
1: 光头强，快把俺们放出来！
7: 强哥。

0: 光头强，你太坑了！
1: 大家，
2: 终于到手了！
1: 天才威，快把金鱼还给我！
3: 金元都被天才威抢走了，
4: 怎么会这样？
3: 我也没想到大家会中了天才威的圈套，
5: 这也是俺们大意了。
6: 现在咋办呀？天才威有了所有金元，就要做新无敌怪兽了。
5: 这个

0: 一片薯片的热量大约11千卡，消耗掉它可能需要跳绳1分钟。刚才吃了一包，那要跳。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蔡云勇。不受时间地点限制的跳绳，不仅可以纠正身体姿态，还能够让血液获得更多的氧气，增强心肺功能。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跳绳，你1分钟能跳多少个？开始。加油加油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来，旺仔牛奶给你。
3: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4: 宝贝儿，这是买给你的。
3: 可是你会想喝呀。
4: 还是你喝吧。
3: 没关系，
4: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5: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6: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哇，
7: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4: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5: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6: 热身让运动更安全。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张欣怡。热身到位，运动不累。如果你不热身，真的很有可能造成运动损伤。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热身呢？踏步、转身、转腰、深呼吸、活动关节，都是更适合小朋友的热身运动。当身体微微出汗的时候，就可以停止热身运动了，让我们的运动更安全，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

0: 怪兽登场。
1: 本人即将完成超级无敌怪兽，特再次邀请天才大赛评委见证着历史性的一刻。超级无敌怪兽的能力一定能让评委大开眼界的。
0: 啊，居然就是天才。
1: 没错。

0: 现在所有的惊人都在这里了。哎呀，恭喜天才杯的超级无敌怪兽获得天才大赛第一名。
1: 耶，主人你怎么了？
0: 我太开心了。等着呀，看好大门，别让动物们打扰我。
1: 是，主人。
0: 接下来就开始吧。

0: 咱们得想办法再潜入天灾维加，阻止他制造新的无敌怪兽。
1: 要我看，我们得先有装备才行。你们看，我在天灾维实验室找到了什么？
2: 给本王看看，超级无敌霹雳爆破球，有那么厉害吗？
1: 这要是结合我的想法，那威力……
3: 不好了！
0: 西刷刷，你咋了？
3: 不好了，熊儿被天灾威抓走了。
0: 啥？
1: 怎么回事？
3: 当时我们被发现了，蜘蛛机器人把熊儿给抓走了。东东鸭还说你要教训教训熊儿。
0: 熊二，熊二，俺得去救他。
1: 等等，熊大，你现在去也救不了熊二，你千万要冷静。等我造好了装备，我们
0: 熊二有危险，你让俺咋冷静？让开！
1: 熊大，
2: 好好研究你的秘密装备吧。等等，本王。
0: 熊二，俺这就来救你。
4: 终于融合好了，完美的晶圆。
5: 接下来就用提炼的材料结合晶圆，制作超级无敌怪兽了。

0: 您好可怕呀！
1: 没有人会比我强。
0: 熊大，快来呀！
2: 别打扰到主人。
0: 熊大，
2: 他们怎么又来了？不能让他们打扰主人的工作。
3: 快闪开！
4: 慢慢的，慢慢的。
0: 光头强，光头强，熊大他们快不行了，快去帮帮他们呀！
3: 我就说让你们冷静，你们偏不听。哎呀，现在可怎么办呀？
5: 你快点想想办法啊！
3: 还没制作完，只能将就用了。熊二，
1: 电压、气压、温度，

0: 住的。
1: 主人，电力快撑不住了。
0: 少废话，把电力提到最高。
1: 是，主人。
2: 怎么回事？
0: 停电了！
3: 天才威，快停下！
1: 主人，你的头盔！

Yeah.

0: 我的超级无敌怪兽简直太完美了！
1: 铁彩威！
0: 哎，对了，你不是想要你弟弟吗？
2: 兄弟，
1: 熊二，别怕，俺来救你！

0: 这回看谁还能来救你，吃了它。
1: 不要呀，不好吃。
2: 那是什么东西？
1: 不想被吃呀。
2: 熊儿有危险。熊二，
0: 光头强，又是你！
3: 主人，光头强每次都给咱们找麻烦，今天一定不能让他跑了。
0: 人呢？就你话多！光头强，你给我出来！今天你们谁也别想逃！
4: 危难时的新发现。
2: 趁他还没发现我们，赶紧回家！
5: 我们为什么还回来呀？
2: 没时间解释了，赶快来帮忙！
5: 快跑啊！
6: 快跑啊！
0: 光头强，你给我出来！每次都是你和动物们给我作对，今天我要好好惩罚你！
7: 十八、十九，下一个是多少来着？
0: 喂，别躲了，我看到你了，光头强！
3: 还是没用啊，主人。
8: 逃得了光头，逃不了庙。走，去他家。
3: 主人就是优秀，耶！
8: 我一定要好好惩罚光头强，不能让他在评委来之前惹出乱子。
2: 希望跟上次一样，消灭新无敌怪兽。
5: 光头强，你好了没有？天才威快过来了！
2: 别吵了，我知道了。
5: 光头强，天才威来了！
0: 给我出来，光头强！
5: 来了，光头强！
2: 就好了。
5: 天才威到院子门口了，金鸡国王怎么办呀？这时候是不是本王先去抵抗一下？连熊大他们都打不过，你全打。但光头强的装备还没好，可你连装备也没有啊，强强啊！请您给迷途的我指点方向吧。
9: 金鸡国王，你醒醒！
5: 他来了，还是新无敌怪兽来了。
0: 真好玩。
5: 不行，不能就这么屈服，维护世界和平还得靠本王。
2: 哎，好了，改良版霹雳炮，
0: 给我砸！
2: 拿背包，带上弹药，打败新无敌怪兽！呼啊！住手！天才威，快把旅游车给我放下！
0: 哼，
2: 这个是我改良过的霹雳炮，威力无穷，比上次的还要厉害哟！
9: 哼，哎呀！我好害怕呀，
2: 嘿嘿，怕了吧？
0: 我这就放手。
2: 我的旅游车那可是我租来的，花的是我强哥的血汗钱。怎么可能？
0: 就这还霹雳炮呢？
9: 哟，我好害怕哟！
2: 既然一发不行，那就多来几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6: 应该消灭千岁杯了吧？
10: 光头强真厉害！
2: 这就是毁了我旅游车的后果。
6: 等等，
10: 难道？
11: 没有难道。
2: 什么？毫发无损。
3: 这可不是以前的无敌怪兽，真是超级无敌怪兽。
10: 这下该怎么办呀？
6: 好不容易造出来的武器对他一点损伤都没有。
8: 现在轮到我了，
12: 霹雳触手攻击。
2: 不好，快跑。把门堵住。
8: 躲是没有用的，
12: 这一拳是谢谢你之前破坏我的计划。这一拳，谢谢你收集的晶圆。这一掌，
8: 纯粹就是想打你。
2: 我的森林小别墅，
12: 有意思吧？再给你们看看更好玩的。超级无限激活！
6: 他把更好的伐木机都激活了。
2: 我的行李箱
10: 又来了，
2: 我们快离开这儿。
12: 想走？哼，
2: 我的行李箱，快把我的行李箱还我。
12: 想要？
2: 吞掉了。
6: 是光头强的声音。光头强有危险。Lady Gaga、图图、洗刷刷，你们在这儿休息。嗯。剩下的，赶去救光头强。嗯。快走。
2: 这伐木机也太疯狂了，这一会儿砍的树比我一辈子砍的还多。
6: 快跑啊，割草机要吃猴子啦。救命啊！毛毛，快躲到树上去！
2: 看我的霹雳炮！还是毫发无损，别过来！
8: 不堪一击啊！哎，谁啊？这守着电话？喂，谁啊？
13: 我是天才大赛评审员。
9: 你好你好，我是天才威啊。
13: 看你很有诚意，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看看你说的作品。下午三点我过去，这回不要再迟到了。
9: 好的好的。耶，冠军肯定是我的了。
3: 主人，我们赶快回去吧。
8: 不急，时间还早呢，我要好好惩罚一下动物们。
2: 我跑不动了，谁来救救我？
14: 霹雳炮俺来啦！
15: 还有俺。嗯，
12: 熊大熊二，真是烦人！触手攻击，
15: 天才威接招！熊大，
8: 你们是打不过超级无敌怪兽的。
6: 光头熊、
2: 黑风、大象奶奶，那树藤困不住的。
6: 这些都是新无敌怪兽激活的，根本没办法让他们停下来。现在只能先毁掉他们，再去对付新无敌怪兽。
14: 看招！战光！
6: 我有办法了。
8: 绝了！
6: 接下来，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对抗新无敌怪兽吧。
2: 黑风说的没错。
15: 熊蛋，他来了！
2: 还有我们，光头强，
10: 还有本王呢。
8: 就凭你们？

0: 看我的无敌触手攻击！这好痛啊！主人，你怎么了，主人？
1: 发生什么事了？
0: 主人，刚刚你
1: 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
2: 对了，我要见平社员先生了，这次绝对不能迟到。
3: 别走，我的行李箱，还我行李箱！

0: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蔡云勇。今天啊，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和你们一样，我也会有开心、难过、生气、害怕等等小情绪。但是我并不担心，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心情就像天气一样，有时下雨，有时阴天，有时会打雷闪电。但是不管怎么样，风雨过后一定会有晴天，说不准还能看到美丽的彩虹哦。所以啊，让我们接受自己的各种小情绪，今天也许不完美，但是没关系，让我们积极乐观地面对他们吧。健康好习惯，成长好伙伴。
1: 长隆 CCTV 亲子品牌计划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冷冻后似雪糕，
4: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似雪糕？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5: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3: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6: 三岁了，喝卓然
7: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6: 三岁了，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1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你早晨都睡到自然醒吗？
12: 不是。
11: 你早晨第一杯水是矿泉水吗？是，雅克长白甘泉。雅克长白甘泉，早晨第一杯水从长白山出发。雅克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室内运动和户外运动，你更喜欢哪一个？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陈嘉义。户外是天然的阳光运动场，在阳光下晒一晒，可以帮助你的身体合成维生素 D， 这可是骨骼发育不可或缺的营养元素，还可以增强免疫力。

0: 升级你的健康防护盾。
1: 夏天热，冬天冷，不适合户外运动。
0: 别拿天气给自己的偷懒找借口，室内也是运动场，总有一款适合你，所以场地不难选，动起来才是最优选。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绝地反攻。
1: 这
2: 是光头强教。
3: 没错，这是我家。
4: 天才们用超级无敌怪兽激活了割草机和伐木机，然后院子就这样了。现在我们打也打不过，光头强的武器又没有用，完全不是超级无敌怪兽的对手。难道我们真的要离开狗熊岭吗？
5: 大伙不能气馁呀，咱们可以再想办法战胜无敌怪兽。
2: 都尝试那么多办法了，还不是打不过。
5: 哎，黑风，
6: 是我们完全不是对手。
4: 要不我们躲一躲去别的地方。到时候我多带点香蕉。
5: 不行，咱们走了狗熊岭咋办？
4: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有个很重要的事儿，怎么也想不起来了，是什么来着？
7: 找到了。光头强，看拿了啥？可乐。都打开了，可以喝吗？
3: 可乐
5: 都啥时候了，熊二你还想着喝可乐？
2: 那件事好像是关于可乐的。
5: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这是咋了？
8: 天才威到处破坏，让我们都无处藏身。
9: 对，天才威他到处袭击曾经对抗他的动物。
10: 什么声音？
9: 赶快出去看看。那是什么？再这样下去，狗熊岭就要毁了。
7: 可恨的天才威，搞得俺觉得可乐都不香了。可乐都洒出来了。
3: 那洒出来的可乐？
4: 好痛啊！
9: 想起来了，我知道打败新无敌怪兽的方法了。
11: 啥？
9: 就是熊二手上的可乐。
5: 光头强，你舍不得把可乐给熊二喝，也不用开这种玩笑吧？
3: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11: 是啊。
3: 那这个时候了，我没跟你们开玩笑，我是看到了洒出来的可乐里有超级无敌怪兽的碎片，我认为可乐可以分解超级无敌怪兽。
2: 要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就能
5: 可以验证一下了。
9: 所以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困住天才威，用可乐试一试不就知道了。
12: 这个光头强，上次也是他发现了无敌怪兽的弱点，这次也是他。人类那句话叫啥运来着？
13: 对，叫狗屎运。
12: 为啥叫狗屎呀？
9: 来，打倒新无敌怪兽。
5: 金雕国王，地鼠兄弟，你们疏散其他动物到安全地方。
14: 放心吧，交给我们。
9: 那就出发。
15: 那我们快去找蹦蹦萝卜头他们吧。
14: 就他们

0: 来了。
1: 主人，刚才顺路惩罚了那些动物，真过瘾，这回他们再也不敢找麻烦了。
2: 那还用说，等评审员看过超级无敌怪兽，天才大赛第一名肯定非我莫属。
3: 天才威，你的超级无敌怪兽弱爆了！
4: 你说什么？
3: 就你这样到处破坏森林的人，咋可能得奖？
4: 那是证明我厉害，只要够厉害，我就能得第一名。
3: 哼，只要俺们举报你。
4: 你们还真是招人讨厌啊！超级无敌怪兽，无敌出手！别跑！
5: 来了，这里是熊二，
6: 各位各就各位，天才威就要到了。
7: 收到。
4: 喂，别等等，这里似乎不对劲，我觉得熊大是故意引我来这里的。
1: 主人，你都有超级无敌怪兽了，怕什么？
2: 说的也是，继续前进。
4: 熊大，
3: 开始进攻吧。
4: 嗯，
5: 熊二攻击黑风。
4: 怎么回事？好痛啊！
3: 果然可乐可以溶解超级无敌怪兽，继续攻击。
4: 快离开这儿！我的头
3: 厉害呀，光头侠，把少量的可乐加到水源里就能变成更多的可乐了。
8: 那可不，不想想你强哥是何许人也。
9: 而且痛感会由头盔传给天蚕威。
4: 好痛啊，
10: 这回天蚕威就不能控制无敌怪兽了。
4: 以为这样就能困住本天蚕，
8: 成功。
4: 超级无敌变形，
3: 这是什么东西？
4: 你们居然发现了损害本体的方法。不过没关系，超级无敌怪兽可没那么简单。
3: 这居然能变形，光头强，这下咋办呀？
8: 这个不在我意料之中啊。
4: 你们都给我消失吧。哼，超级无敌炮，
8: 这次看来真的要完蛋了。
4: 发射。
11: 就知道你们搞不定。
4: 你也敢妨碍本天才，站住。
12: 头好痛呀。
13: 金六国王，
4: 我没事，但你们会有事。
3: 啊！快跑！追上来了，大家快跑！
12: 哎呦，没路了！
4: 跑啊！怎么不跑了？
12: 现在咋办呀？打又打不过，跑也跑不掉。
4: 最后的胜利还是我天才威。一切都该结束了。超级无敌怪兽，无敌触手，串串杀。
14: 咋还

快离开这儿！

鼠蛋，接下来该咋办呀？哇！

0: 天一到，运动报道。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欢乐课间是我们增强体质的重要时刻，体育锻炼、趣味游戏都是不错的课间活动选择。每周可以保持5到7次的体育锻炼，每天综合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身上有汗，眼里有光。周六周日也尽量不要偷懒哦，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1: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想要清爽的味道，
8: 盖世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盖世高钙饼干系列。
1: 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三岁了。
7: 哎，春天的味道，
8: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9: 各位小球迷们，足球真的是个球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体育课代表石峰宇。仔细看，这是一个足球，你知道它有几块黑几块白吗？答案是12个黑色的正五边形和20个白色的正六边形。这个结构还有一个专业名词叫阿基米德多面体。所以说，足球并不是一个标准的球体，当然，足球也不只是一个球。踢足球可以让我们更勇敢、更坚强，拒绝摆烂，我们不放弃每一分每一秒，团结合作，这是团队的力量。

足球小将们，绿茵场上见，让我们一起科学运动，健康生活。

0: 回，他们真的要无家可归了。
1: 我们的家没了。
2: 有什么东西掉下来了？
3: 动动腰，快醒醒，快醒醒！
4: 啊，光头强，快救救我主人！他往小镇的方向去了。啊，
5: 不好，小镇的人们有危险。
4: 现在超级无敌怪兽掌握了控制权，只要是会动的物体，超级无敌怪兽都会攻击。哦，
2: 我们必须阻止他。可是我们没有可乐，也没有武器。
6: 那俺们赶紧去买可乐，
7: 去小镇买吗？
4: 如果只要这些，主人的基地里面都有。这些都是我主人的研究成果，每一件都威力十足。哇！哎呀！还有一件还没问世的装备。
3: 这套适合我。
5: 好了，快点拿好武器。要不然无敌怪兽都要到小镇了。
1: 我早就想去拿了。
8: 森林护卫队出发。
9: 宝宝，
0: 前面
2: 不准破坏森林，按计划行事，把他引到远离小镇的地方。
0: 来呀，来追呀。
5: 尝尝可乐波波的。
7: 不需要本王出场了。
2: 他的伤口居然愈合了。
1: 超级无敌怪兽好像更无敌了。
0: 救命呀，哎呀，
2: 怪兽，我们在这儿，来呀！

0: 被发现了。
1: 要是这样，哇，
2: 本王来救你们啦！看本王的！

0: 就剩下最后几发弹药了，光头强，你呢？我只用一枚改装壳的定时弹了。证明伟大消灭，难道真的阻止不了他了？熊大，现在只能找机会让我进入超级无敌怪兽体内，把晶圆引爆，这样或许能阻止超级无敌怪兽。要是爆炸了。 那你呢？放心，我会没事的。哎呀，哥哥，兄弟，哎呀，一定要保证没事。放心吧，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呢。嗯，俺给你开刀。
1: 光头强，你快出来！

0: 光头强，不会真的？
1: 光头强，
2: 光头强，
3: 光头强，
2: 光头强！
4: 光头强，明明是熊蛋打碎的能量石，咋成你打碎的呀？
3: 那个，哎呀，谁打碎不都一样吗？强哥我也是出了一份力的，放心吧。强哥还要存钱孝敬父母，娶媳妇儿呢。
5: 光头强，
3: 光头强，
1: 光头强，你回来好不好？要跟你去招揽游客，给你蜂蜜，给你介绍对象。
3: 真的吗？
6: 光头强，
0: 光头强，
3: 幸好用了天才威的冷冻枪，这才有惊无险。
7: 要不是为了救天才威，我早就出来了。你
1: 光头强，你没事真好，
3: 我都快喘不过气了。现在我们一起重建家园吧。

0: 天才飞跑了，
1: 我用管他了。安详，他应该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森林遭到了破坏，但咱们还可以重建。这次多亏了光头强。
2: 我刚刚想到一个招揽游客的好办法。
3: 老头钱，
1: 你太棒了！七彩
4: 卫，
1: 你又放我鸽子，还无敌怪兽，我就知道你做不出来。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是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一、二、三，
1: 茄子。
2: 勇敢善良的胖胖熊一家，遇上调皮捣乱的老鼠三兄弟，让你想不到的好玩故事，精彩不停，笑料不断。
3: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漫游记。
4: 队长你好，我是外派员竹峰。
5: 路见不平，前来帮助。象形虎拳，
6: 嗨，我是野外救生员小五。
7: 我的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正在把火焰山的动物们转移到坎儿井。
8: 是竹峰和他的太阳鸟艇。
9: 我为小五设计的新舰艇飞豹艇跳跃模式启动，
10: 探险
11: 拯救
12: 保护
13: 海底小纵队。

爸30周年，惊喜连连，外星萌宝哇咔咔，能量全开，再掀奇妙之旅，天南海北，南腔北调，想知道星际访客眼中你的家乡什么样吗？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

0: 哎，说到这个白菜饺子，
1: 哎，
0: 我在南京给主席打电话，想吃延安的饺子了，没想到这一句话惊动了国民党的保密局啊，
2: 据说啊，让他们大动干戈，他们下了很大的功夫，想要搞清楚我和主席说这句话的暗号是什么。
3: 真该请蒋总裁也来热闹热闹啊！告诉他，白菜就是白菜，饺子就是饺子吧。
4: 可惜呀、啊，哎，蒋总裁大人没有这个口福啊。
5: 那个蒋介石啊，生性多疑，哎，就是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吃这饺子。
6: 报告，东野来电。
7: 哦。
5: 哎，毕师啊，怎么回事？
7: 哦，罗荣桓同志的电报
5: 啊，
8: 还是朱瑞和韩大胆抢炮的事儿。
7: 嗨，
8: 荣桓同志已经批评他们了。
7: 嗯，
8: 不过通过这件事儿，也反映出来了我们基层同志们的装备现状吧。
7: 嗯，
8: 希望引起中央的重视。
5: 嗯，实际上，大部分根据地呢都被蒋匪军给过了一遍了，啊。虽然我们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
9: 但是好容易建立起来的经济和军事阵地损失巨大呀，基层的同志们日子不好过呀。
3: 嗯，韩大胆这句话其实没说错，堂堂东北炮兵啊，只靠捡洋烙那是成不了大气候的。
4: 是，
3: 嗯，让东北局多想想办法啊，东北的工业基础好。哎，有很多日本技工还留在那儿，得把他们用起来。
8: 这主意好，
3: 啊，
8: 把咱们自己的武器基地也建起来。
7: 嗯。哎，主席啊，
3: 嗯，
7: 你别包了，去抽会烟吧。
5: 对对对，主席，
4: 对对对，抽去吧。
7: 看看这主席包的，
3: 哎，来来来，放这儿。
7: 好，必须说的对啊，不只是后勤工作，我们的
0: 思想作风建设也要跟上啊。
7: 在我们的前线部队中，老兵们始终保持着光荣的作风和传统，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但是新兵们，
0: 尤其是解放战士们的意志品质并不坚定。
4: 各地都有逃跑的现象啊，现在面临的形势，我们不能盲目的乐观，眼下部队呢扩充是不小，可是老骨头也损失了不少啊。新兵和解放兵啊，刚刚进入了编制，还没来得及进行教育，就又投入了战场，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嘛。
3: 要腾出手来，抓思想教育，解决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问题。
4: 嗯，
3: 其实做思想工作，那是我的老本行。
5: 是，
3: 朱老总
4: 啊，
3: 你看中央军委要不要批个条啊，让我去哪支部队当个政委试试？争取搞出一套思想教育的方案来。
4: 行了，主席啊，
3: 啊，
4: 你还是

0: 老老实实在中央指挥啊。咱们有一大批这个宝贵的基层干部，哎，让他们放开手脚干去，在干中提高。
1: 好，交给年轻人啊，咱们做后盾。
0: 对。
2: 这孩子年龄不够，快！哎呀，你怎么？来，你叫什么？
3: 王勇。
2: 多大？
3: 二十七。
2: 二十七。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
3: 三口人。
2: 啊，
4: 你瞧瞧，
3: 两个。
2: 啊，来，按个手印。好，
3: 二十。
2: 来，
5: 二十。
2: 啊，姓名、年龄啊，家里几口人？几个劳动力啊？
6: 张大强，
2: 张大强。
6: 家里八口人，五个劳动力，不差我一个干活的。
2: 你是梁家的大小子吧？你看我就说。来，你过来，来。叫什么？
6: 你干啥？
7: 你还有脾气了？行了，你赶紧回家跟你爹把地看好了，别在这凑热闹。
6: 我没捣乱，我爹用不上我，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2: 好，你刚才说什么？
6: 我要帮天下所有的爹看好地，我能当个好兵。
8: 就成我一个了。来，我
9: 当地，你是条好汉子，快去登记吧。

0: 你俩是九连的吧？干啥去了？咋没带枪？
1: 野地里出过沟？
2: 哎，对，
0: 多正常个事儿，不丢人。这冰天雪地的，粑粑蕨都能杵着人，整完了赶紧回去吧。走吧。

0: 来来来，别哼哼哈哈，站好了都。哥，我咋觉得这是要拿咱俩开刀祭酒啊？
1: 别说话，先瞅瞅。
0: 季守强，同志们，这位是咱们连新来的指导员赵旭珍同志，是咱俩老干部，也是咱们有名的战斗英雄。
1: 不行，哥，
2: 别怕。
0: 说上级为什么派他来的？就是因为咱们连是一个落后连。下面，请赵指导员发言。
2: 谢谢连长同志，我看我自我吹捧、自我表扬的部分就可以省略了吧。关于我们九连是不是落后连，这个别人说没有用，我们要靠自己的行动来证明。接下来，九连全员十里地负重跑，出发！
3: 机会来了，
4: 这饭都没吃了，咱就
3: 吃啥饭啊？
2: 以班为单位，最后回来的班要接受最重的惩罚，出发吧！

0: 饭还没吃呢，咋跑？没人给命令，一排一排，从里面开始跑。
1: ！
2: 小二同志，连里这几天一直在雪地里驻扎，这个粮食啊、棉衣啊这些东西都不足，战士们这个体力啊都比较差，你看这个跑步训练能不能减少一点啊？
1: 李二同志，我觉得越是这样的状况，越应该多跑跑，你知道吗？人越是筋疲力尽的时候，越容易放下防备，有啥说啥。
2: 所以，你这跑步训练是为了思想教育啊？
1: 不是教育。是启发，启发出来了，后面的教育他们自己能来。
2: 啥？他们自己来？
1: 对，同志们，跟我一起唱首歌，说个九的，说个九个，预备唱。起来了没有？
3: 散伙了！
2: 集合！
1: 同志们，那就趁着这股热乎劲儿，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说，到底是穷人养活富人呢？还是富人养活穷人呀、啊？
4: 不想干啥？
5: 穷人养活富人，谁知道？
1: 最后一名，是不是二排二班？出列！
6: 走。
1: 跑输了，就要接受惩罚。这个问题，你们先回答。
7: 你先来。
1: 要是都不说，那我们大家就再集体跑十里地。啊！
8: 快回答！说吧，快点说。
9: 那有啥不能说的呀？那当然是富人养活穷人了。那富人给咱工钱，让咱有的吃，有的穿，不然咋活呀？
10: 你说啥玩意儿呢？
9: 那富人啥活不干，每天吃香的喝辣的。要我说呀，那明明就是穷人养活富人，
10: 富人不给你地种，你喝西北风啊？
9: 西北风谁没喝过啊？可是啊，富人家的西北风比咱们穷人家的香多了。
11: 那倒是。
12: 哎，去年呀，我在地主家里种地，这天冷，都快冻死了，多亏了地主老爷把我抬到家里，热炕上烤，还给我吃的，缓过来，还让我有活干。这不是富人又救活了穷人，又养活了穷人吗？
9: 那如果起初富人老爷就直接让你吃饱穿暖，你还至于差点冻死吗？哎，穷富都是命，前生就注定，不认命不行啊。哎呀，
13: 可说呢啊，有钱就是好。你看人祖坟修的啊，咱穷人啊，想想算了。
1: 同志们，穷富真的全是靠命吗？
14: 人家富人家祖坟修得好，就有衣有食了吗？到底是谁在累死累活种地刨食？到底是谁在作威作福拼命压榨？到底是你们这帮穷苦人拼了命去养活那帮财主老爷，还是那帮财主们靠着一些施舍给你一些吃食养活了你们？同志们，你们能好好想想吗？

0: 看。
1: 哥，新来这指导员，你可千万得小心啊！他们搞这些就是想骗咱，想让咱死心塌地跟着他们干。
2: 小王子，就他们这道道啊，这小把戏还能骗了你福明哥？
1: 回头瞅准了机会，咱还得跑，千万别上当啊！
2: 我告诉你，小房子，老子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必须得跑。小房子
1: 啊，
2: 冷不冷？
1: 冷啊，咋不冷？
2: 我跟你说
1: 啊，啊，
2: 我那褥子底下还有半双鞋垫，垫上。
1: 我不要，
2: 暖和。
1: 我垫上了，你不冷吗？
2: 谁让我是哥呢？干。
1: 那行，你帮拿着。哎，我粥你别喝了，
2: 去快去
1: 去了。

0: 那年俺13岁，13岁的孩子个子还没长齐呢，地主老爷家嫌他家马车费马，把俺们几个小孩叫过去，一人给了一套缰绳让俺们拉，他们还拿鞭子抽，拿水泼，开口骂，在他们眼里面俺根本不是人，俺就是他们的小马驹啊。后来俺当了兵，俺为啥要参加八路军，就是八路军让俺明白俺不是小马驹，俺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啊。
1: 既然指导员能说自己的故事，俺也不怕了。俺是二排二班长林长富，山东人，长富长富，俺爹生俺的时候就想让俺长命富贵，可俺这倒霉催的一天没富过，命看着也不咋长。8岁那年俺娘死了，15岁那年俺爹也死了，都死在战乱逃荒的路上，俺在家里排行老大，就接着带着3个弟弟妹妹继续逃荒。在逃荒的路上连块树皮都没有，可怜的3个娃娃就这么一个一个活活的给饿死了。
2: 指导员，我也想说。
3: 指导员，我也想说。
4: 哎，小叔，俺叫王福民，是个穷小子，穷得叮当响。俺爹俺娘因为交不起地主家的租子，活活都被还乡团打死了。俺自己个儿先是当了国民党的兵，是混上口饭吃了，但是忘了自己的本。后来俺就来了共产党的部队，穷啊，实在是穷啊，穷的都没盼头，就盼着蒋介石要当正派的。可是就因为这事儿，俺差点当逃兵。现在想想，就算是蒋介石来了，对咱穷苦的老百姓有啥好？俺王富民以前是瞎了眼，现在心敞亮了。俺发誓，从今天开始，只要打仗，

0: 大热大，热干热干，
1: 上起了刺刀，仗着心里喊，抓紧时间加油练，练完

0: 别走。
1: 二位先生吃好了。
2: 老板，你这馄饨味道没变。
1: 这位先生，您吃过我家摊子？
2: 鬼子来之前常来，快十年了。
1: 我们也是流浪多年，去年年底才回来南京，幸好还找到了这个地方，支起了这个摊子。
2: 这是福气啊。
1: 福气倒是没有，只求平平安安，莫再打仗，莫再动荡，给我们这些圣斗小民留条活路吧。
2: 老板，你保重。
1: 谢谢。这位先生，这些钱不太够啊。
3: 不够？
1: 真对不住，你看这东西啊，天天涨价，这钱呢都快不是钱了。先生慢走。
4: 校长，
5: 啊，
4: 光庭兄，
2: 子修兄，
6: 杜将军，
2: 光庭啊，东北的情况不乐观吧？你手下的军队占尽了优势。共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越来越强壮，如此战绩说不过去啊。
7: 校长，学生惭愧啊，请你看见东西。
2: 这不是一首歌吗？什么意思？
7: 最近共军在部队推广一种诉苦运动，这首歌就是他们的终极武器，我在很多的场合都听过。他们甚至有这样一句话：
8: 听了这首歌，就算是顽固如蒋总裁，心都会变红。
2: 这就是个笑话，你信吗，
7: 校长？但是这首歌本身和他背后的诉苦运动确实是非常厉害，这也是我军在军事上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之一。
9: 共党一面搞土改，一面搞思想，哼，他们是什么都想要啊。
10: 还有军事训练方面，林彪在东北推广了新的战法和战术，这个也不得不防。
7: 共军虽然在表面上悬线溃退，他们现在居然还有能力招收新的兵员，而我们现在连军饷都发不出来，很多士兵连肚子都吃不饱，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跑到共党那边去了，这个仗不好打呀。
2: 不仅仅是东北吧，全国各个地方都有问题，都不好。汝奎啊，把你掌握的情况讲一讲。
10: 是。今年八月，毛泽东接受美国记者斯特朗的采访，原文是：一切反动派皆是纸老虎，一捅就破。这些话呢，表现出他们在战略

0: 方面故作轻松，而在战术上却从未掉以轻心。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历了80余次作战，包括杜将军所部、汤恩伯、顾祝同、薛岳、阎锡山、胡宗南、王耀武等部，相继遭受到了不同的重挫。我们虽然收复了张家口在内的100多座城市，但损兵折将，战线越拉越长，以前的大好局势已经悄然逆转，这种情况我们不得不防。
1: 我早就讲过了，这是共军的消耗策略，就是要消耗我们的力量，消耗我们的兵源，他要由弱变强，等到双方力量持平的时候再寻找机会和我们决战。但是我讲的话没有人听啊，仗一仗一仗的打下去，我们的力量消耗也越来越多，如此戡乱之战如何能赢啊？
2: 校长，学生斗胆说一句，
1: 讲。
2: 我个人认为我军与共军在优势上的逆转，其核心的问题不在于战略和战术层面。
3: 光头呀，你此话怎讲啊？
2: 毛泽东在接受斯特朗采访的时候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最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所以他们的所有的政治主张和战胜不化都是围绕着这个原则在进行。你比方说东北的诉苦运动，还有他们的土改运动。
1: 好了好了，光腚，不用再讲了啊，这是共产党蛊惑人心的宣传，我们的将领们不要相信这一套，应该是肃清他们的流毒，在我们的体制之内不要去端共党的饭碗，说白了是需要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经济基础嘛。
2: 校长教训的对，学生明白了。
4: 校长，经济问题确实是核心问题，要想解决现今的困境，我想清查团的那个计划是否可以考虑推进一下了。
2: 什么清查团？
4: 哦，是这样，针对各地战后接受日伪政权而爆发的腐败问题，政府决定搞一次清查运动，要派一些调查团下去各个地方，以审计的方式把那些发了国难财的蛀虫们的钱再掏出来。
2: 此秀秀，这样有用吗？
4: 有用，一定有用，他们贪的实在是太多了，把这些钱集中在一起也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至少可解燃眉之急。
1: 就这么决定了吧？啊，按此秀说的去办。
4: 是，校长。

0: 老局长，我还是不理解。我们要的是军费，可南京却给我们送来一个清查团，你说这是哪跟哪儿啊？八竿子打不着吗？
1: 所谓清查团，就是让他们清出来的钱去充实军费。这个是老头子想出的绝妙举措，在他那里，这八竿子都可以打得着的。
0: 可他们在北平、在徐州搞的事情还不够荒唐的吗？哼，清查清查，根本就是换了个名目在贪腐。整个城市被搞得鸡飞狗跳，每个被清查对象都明码标价，贪了多少，按比例拿出来交给清查团，就当是买了免死牌。
2: 我也想过要选校长，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认定的事情，任凭你怎么劝都是听不进去的。
3: 整个官员体系都烂透了，然后还要靠这个体系自己去清查自己，而我们这些需要经费来打仗的人，到最后还能等到什么？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4: 反对内战，
5: 反对内战，
4: 反对暴政，
5: 反对暴政，
4: 恢复经济，
5: 恢复经济，
4: 恢复民生，
5: 恢复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连学生也挨饿，没饭吃了。
7: 知道清查团要来，消息灵通的早就已经打量好了。现在的情况你也看到了，不止军费没有增加，财政的状况更加糟糕。有限的粮食要首先保证部队的供应。
6: 虎狼当道啊，老警长，你说还有救？
7: 我怎么知道？也许再给校长一些时间，他会有办法吧。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6: 可政治再糟糕，任由这些青年学生怎么宣传鼓噪，这怎么收场啊？
7: 你说的没错，眼下稳定军心、稳定民意才是上策。对这些学生，
2: 已经让保密局沈阳站来想办法了。
7: 学生的事情，还是用学生的方式来解决吧。
4: 解放经济，
5: 解放经济，
4: 解放民生，
5: 解放民生，
4: 学生也要吃饭，
5: 学生也要吃饭，
4: 学生也要民主，
5: 学生也要民主。
8: 同学们，学生应该以学业为主，千万不要参与到政治那些是非中去啊。
9: 林志文，你在胡说什么？你说的这些政治是非又有哪个不与我们切身相关啊？同学们，这是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要为之呼喊，为之奋斗。
10: 快快快，是
11: 1946年12月30日，蒋介石在重谈和谈老调的同时，向各战区发布命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任务，试图发起更大规模的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调集兵力向临江地区大举进攻，企图消灭东北民主联军南蛮部队，而后再转兵北上，完成其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为粉碎国民党军这一计划，东北民主联军决定采取坚持南满、巩固北满的方针，以北满部队与南满部队相互配合，南打北拉、北打南拉，打破国民党军的进攻。
8: 动啊动啊，起来起来起来，都动动
12: 动动
8: 动动动脚，动动脚，
12: 动动手，
8: 动动
12: 脚，
8: 动动
12: 脚，
8: 都动化动化，
12: 动动动动动动，
8: 起来，
12: 同志，同志起来动动，同志，
10: 了。
12: 连长，
8: 怎么了？二狗子，二狗子，没人来。
13: 哥，寒冻的受不了了，要不咱俩还是跑吧。咱俩现在跑，没人能抓咱。我不行了，太冷了。哥，你咋了？你别冻傻了啊！

0: 想想地主老财们是怎么欺负咱们的，棉袄大皮衣都穿在谁身上，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我们自己，为了我们这帮穷苦百姓啊，你们说是不是？
1: 是
2: 是。
3: 谁要和谁打架，你看没有在劳动

0: 撒尿，撑着肉不劲儿再打！
1: 兄弟们，撒尿！这是他那个方子。

怎么说？一会儿再让老子冲一次吧。啊？

0: 你撑住！
1: 卫生员，卫生员！
2: 人完了！哥，
0: 你看苏云哥这架势，像不像咱们五排长？
1: 像。
0: 小凡子，
1: 哥，
0: 我现在懂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跟着党走，坚持住。小凡子，
1: 哥，
0: 哥突然间有点冷，冷，
1: 没事。

0: 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1: 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2: 共产党的覆余不会成功，
3: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4: 胡宗南要打过来，
5: 很快就能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
6: 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0: 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 绝对不能渡河。
7: 主席，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8: 请看大决战第八集。
9: 飞鹤计翠，

0: 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3: 格力真好。
4: 鳕鱼，
5: 叔叔，
6: 海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2: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大家都知道，这原来的九连就是个落后连，现在呢，变成了全团最团结、最有战斗力的铁拳头连。这种惊天动地的改变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请赵指导员给大家讲一讲。好。
1: 同志们好，我觉得我自己没什么可说的，还是让我们连第一名特等功臣房天静给大家来说说吧。
2: 来。 16岁，被小鬼子骗到本溪下了煤窑。俺娘从老家来看俺，路上断了盘缠，只能把俺三弟卖了换路费。可俺娘到了本溪就病倒了，没多久就死了。俺哭，可哭能有啥用？穷人没钱看病，富人又不管咱。 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娘死，可就我这么个穷小子，却坏了良心忘了本。打仗不开枪，还想过要跑。现在想想，俺真是个混蛋。这些话，俺一直憋在心里。五排长牺牲了。 俺啥也没说，那么多战友都掏心掏肺了，俺也啥都没讲。直到俺的好哥哥王福民同志为了救俺牺牲了，他跟俺讲：“跟党走，别落下。”俺实在是憋不住了，
3: 俺要告诉全天下受苦的兄弟姐妹们。
4: 要为自己战斗，
5: 俺们是共产党的战士，一起跟党走，永远别落下！
6: 要组织宣传部的同志们，好好总结东北民主联军三纵的诉苦运动经验，要在全军全国推广。 还要通过更广泛、更深入的诉苦运动，让蒋介石军队的士兵变成蒋介石自己的掘墓人。
7: 目前，在东北战场上，敌我双方在战术能力的差距上已完成了逆转。唉，在战场上，国民党军队面对的部队。
8: 是一支新体系下的共产党的军队。东北后勤工作的方面也有捷报啊！才一年多的时间，东北的武器工厂、粮食基地、机器制造、被俘供应、医疗用品和人才的培养，以及我们后勤人员的培训，这些都已经走上了正轨。可以说，我们东北民主联军已经获得了强大的。
9: 后勤保障，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据东北局预测，到今年年初，各地有400万农民获得了约3000余万亩土地，牲口44万多匹，粮食1470多万担。农民手里有了粮食，胆子也大了，各地兴起了踊跃参军的热潮啊！
8: 目前形势的巨大反转，归根到底，还是土地改革的成功啊！
5: 因为我们的农民有了土地，吃饱了肚子，年轻人才踊跃参军嘛。他参军就是为了跟着共产党，保卫他们自己的土地呀。
6: 土地革命啊，是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了土地革命的胜利。
0: 一定会有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的胜利。
1: 1947年2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正式提出一个惊人的论断：革命高潮将要到来。
3: 主席同志，关于二月会议发布的新高潮的论断，我们很多同志表示不能理解。主席同志，能和我们好好的解释一下吗？
0: 关于新高潮的论断，我必须解释一下。目前各方面的情况显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阶段即是全国范围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发展到新的人民大革命的阶段。我党的任务就是为了争取这一高潮的到来及其胜利而斗争。
4: 请问主席，这种说法的依据是什么？
0: 当前的军事形势已经向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去年七月至今年一月的7个月作战，已经歼灭蒋介石进犯解放区的正规军56个旅，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蒋军兵力不服分配，征兵啊不足规定数额，士气日益下降。我军已经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权，如果能够在今后的数月内再歼灭40至50个旅，达到100个旅左右，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5: 好，好，好！
0: 不只是军事啊，政治、经济、民生各个层面都会有巨大的变化。蒋管区的人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全国各大城市的反对内战和团结自救运动的规模超出以往任何时期。反蒋的统一战线不但已经形成，而且正在不断扩大。我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把握取得最后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反动势力面前和我们面前都有困难，但是反动势力的困难是不可能克服的，因为他们是接近于死亡的、没有前途的势力，而我们的困难是能够克服的，因为我们是代表了新兴的、有光明前途的势力。历史即将发生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就是新的革命高潮，就是反攻的基础，就会改天换地。
5: 好，好，好。

0: 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还大反攻。我真的看不出来这个革命的新高潮在什么地方。结论太草率了。这个毛泽东啊，总是自视甚高。
1: 总裁，毛之论断的确有些狂妄之态，但是从他提供的论据来看，某些问题还是有的。
0: 有什么呀？这就是一派胡言，布雷啊。
2: 好，好。总裁，记者们都到了，是否可以会见？
0: 好。啊，讲演稿准备了没有？
1: 总裁，这是我们昨天连夜赶出来的官方宣言。一会儿那些记者如果咄咄逼人的话，大可不必过于计较，按照这些可以说的说出来就好。
0: 算了，不用了，我正好有话要跟他们讲。
3: 诸位，我刚刚听到了一个痴人说梦的笑话。有的人讲，他们正在迎接一个革命的新高潮的到来。为了这个所谓的高潮，他们准备发起一场反攻。
4: 蒋总裁，您指的这个妄人是毛先生吧？
3: 请你先坐下。诸位，请你们坐在这里听我讲就可以了。从历史上看，所有的反贼想要颠覆政府，想要夺取政权，不外乎两种手段。第一，就是盘踞一方，负隅顽抗；第二，是四处流窜，扩大其影响，甚至想挑动各地的骚乱。流寇并不可怕，负隅则的确是有害的，但是共产党的富裕不会成功，因为党国的军队想要打到哪里就可以打到哪里。诸位，我今天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们，国民党一定会打败共产党，国民党可以实现党国的统一，指日可待。请诸位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5: 尽快地发出去。
0: 原告胡宗南，到南京来一趟。
2: 是，要说什么理由吗？
0: 没有理由，今天必须到。

0: 我现在要马上使用电台。啊！不行，贸然使用电台，我的交通站就暴露了。徐坚同志，现在关系着延安的安全，再晚就来不及了。
1: 1947年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大军25万人从南、西、北三面进攻陕北解放区。自此，国民党从全面进攻改变为向陕北、山东两翼重点进攻。

0: 抓紧时间啊，检查好自己的装备。好，抓紧。哎，来来来来来，来，一二，哦，好，慢点。好，来，习书记， 乡亲们，习书记来了。习书记，李大叔，
1: 习书记，
0: 你婆姨病好了没有啊？
1: 我婆姨这么小的事情。
0: 习主席都记在心里啊！怎么样了？
1: 好了，都能下定干活了。
0: 那太好了，
1: 这么大的阵仗是要打仗了。
0: 对，胡宗南要打过来，我们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1: 习主席，你可要小心啊！
2: 是啊，
1: 习主席，
2: 蒋北军狡猾着呢，你和队伍上的同志啊，一定要小心。嗯，
0: 李大叔，乡亲们，大伙都放心啊！胡宗南这老小子要是打过来。
3: 我们也不会让他好过的。好，好，好，对，大家放心吧。哎，习书记，啊，哎，主席正等着你呢。哦，我先过去了啊，乡亲们。一月31日，将于24日到达延安以东。彭总想在清化边附近打几个伏击战，掩护中央的撤离。嗯。
4: 敌人占领延安之后，必定要找我们的主力决战。
3: 彭老总的意思是，我们先打他个人捆马乏，再搞运动战，逐个歼灭。嗯，这就好比拉碾的推磨，胡宗南的部队就好像那大苞米谷子一样。对，把他牵到陕北的黄土高坡上，磨一磨，磨他个稀巴烂，然后一口一口吃掉他。
0: 是啊，主席。
3: 彭老总就是想以小部分的兵力诱敌至西北至安塞，再将主力部队集结在东北至清化边，待胡宗南所部进入伏击圈后，我们将以几倍于敌的兵力展开猛烈的攻击。嗯，主席，我们现在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这次，彭老总和西北局派我过来，第一是向您汇报，第二就是催您赶紧走。
4: 嗯，
3: 蒋介石进攻延安，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屋子打扫干净，家具摆好，我们还要回来的。主席，我们一定坚持战斗，早日迎接党中央回来。
4: 好，我等你们胜利的消息。嗯，
5: 习书记，不要走啊！
6: 习书记，毛主席，习书记，不要走啊！
5: 毛主席，别走！习书记，
6: 不能走啊！
5: 不能走啊！
7: 乡亲们，
6: 不能走啊！
7: 这次胡宗南是带领几十万大军进攻延安，我们的部队。

0: 都在外线作战，敌众我寡，好汉不吃眼前亏啊！我知道很多老乡同志们觉得我们离开延安，中国革命就完了，啊，就没有指望了，是这样吗？我看不是，绝对不是。我们的延安呐，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金银财宝的宝箱啊，蒋介石、胡宗南就像是半路打劫的强盗，他们是奔着宝箱来的。可是等蒋介石、胡宗南拿到宝箱之后，打开一看呐，他们想要的延安一样也没有啊，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共产党的宝箱里装的不是金银财宝啊，而是民心呐。他们占领了延安也没有用，因为乡亲们的心是跟着共产党在一起的，他们割不断，运不走，也永远得不到。
1: 毛主席说的对呀，
2: 对对对对，
1: 我们不怕胡宗南，中央走了，我们把延安保护好，等着毛主席和中央再回来。
3: 我们等着您回来，
4: 等着您回来呀，毛主席、书记，我们等着您回来。
0: 谢谢你们呐，记住啊，别跟强盗硬碰硬，要坚壁清野，保护好自己呀、啊，啊，乡亲们。少则一年，最多两年，我们就会回来的。我们用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的胜利。
5: 主席，主席，你一定要回来呀、啊！我们等你。哦，
0: 会回来的。
3: 我等你回来，
4: 书记。
0: 书记，一定会回来的。
5: 书记，早点回来、啊。
0: 会回来的。
5: 早点回来、啊。哦，
0: 会回来的。
5: 徐书记，
4: 谢谢。
5: 习书记一定要早点回来呀、
0: 啊！保重啊！
6: 哎，一定要。
7: 1947年3月，在前有阻截、后有追兵的境况中，党中央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转战陕北，同时陆续将部分中央机关撤离陕北，朱德和刘少奇则前往华北寻找中央工委新的落脚点。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从革命的全局出发，从整个的战略考虑，仍坚持留在陕北。这不仅牵制住了胡宗南的20万大军，对各解放区军民和全国人民，尤其是处在患难之中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更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8: 胡司令，
9: 胡司令，胡司令，

0: 这里的每一件东西只做登记，不许破坏，不管它多旧多破多烂，它毕竟是中共首脑的权力机关。
1: 明白了。

0: 胡宗南到延安，事成其虎，进又不能进，退又不能退，奈何奈何。
1: 排长刘存，
2: 诸位，经过大家将近一年时间的努力奋战，共军现在已经失去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城市和重要的交通枢纽，我们的军队已经深入到了共军的占领区，把他们赶到乡野村外了。现在我可以高兴地向大家宣布，就在此刻，共军的老巢

1: 延安已经收复了，所以诸君啊，请拿起你们手中的酒，我们现在可以举杯相庆了。来。
2: 大家随意啊，随意。穆三，啊，总裁，
3: 要动出一下手势，集中优势兵力，追击攻击，不惜一切代价，能够把毛泽东抓回来就太好。
2: 总裁，从目前的局势上来看，我觉得问题不大。
3: 现在毛泽东啊，就在寿山的眼皮子底下，他就算是个孙猴子，也逃不出我们如来佛的手掌心了。
4: 如果能够抓到毛泽东，摧毁他们的指挥核心，我们统一全国的大业指日可待嘛。
2: 对，提前恭祝总裁，当后大捷。
5: 彭老总，正在清理战场，苏沽歼敌600多人，同志们打得好啊！啊，
6: 对。
5: 不过，永平这一仗打完以后，胡宗南很快就会摸清我们主力的位置了。现在形势还是很严峻的。根据目前的消息汇总来看，第24旅一个团由清涧开往瓦窑堡。
2: 135旅很有可能南下，董钊率整编1军5个旅和刘戡率整编29军4个旅，分别从盘龙、清化边向西北方向开拔。李家川，就是李家川，第135旅南下，目的就是为了和董钊、刘戡这九个旅会合，企图在李家川一带围歼我军。
5: 但是我们绝不能在李家川和他们决战，咱们不负这个局，黔驴战术嘛，重要的是我们牵着他们走。这场仗，你觉得应该怎么打？胡宗南的部队现在一直咬着中央走，要想为中央解困，我看必须要把他们打疼打怕了。现在目前歼敌600余人是远远不够的，我们至少要吃掉他一个整编旅。对。
2: 落单是135旅，
5: 就是他。根据目前敌人前进的态势来看，135旅很有可能沿着瓦盘大道南下。如果我们能够牵制住敌军9个旅的主力于西，那我们就可以集中主力部队在东面的养马河把135旅包了饺子。
2: 嗯，
5: 这么想到一块儿去。但是这个方案风险也很大呀。
2: 哎，清化边是布口的镇，这养马河可是虎口夺食啊。最关键的是，我们离中央太近了。是啊，太近了。依据速战速决，打一场果断干脆的歼灭战。
7: 同志，辛苦了，祝贺你们！您还真赶过来了。
8: 在你们胜利消息的鼓舞下，就是再远，我要快马加鞭的赶过来呀！
7: 周副主席，如果要是没有边区群众对我们的鼓励和支援，就没有三次战役的胜利啊！
8: 边区同志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边区的人民真伟大，群众才是真正的铜墙铁壁啊！
9: 是啊，
8: 周副主席，您过来看看，周副主席您看啊，看看这些武器，这胡宗南成了我们的运输大队长了，
9: 才1个多月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3次大的胜利，歼灭敌人。
0: 五个团三个旅，还缴获了这么多的战利品，了不起啊！
2: 辛苦，周副主席。
3: 同志们，我代表党中央、
0: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3: 向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我们陕甘宁边区广大的人民群众问好，并热烈祝贺你们取得的伟大胜利。
0: 今天我们西北野战兵团取得的胜利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打击了胡宗南集团的嚣张气焰，为党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各地的战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以后啊，不管国民党打多大规模的战斗，我们都奉陪到底。同志们，乡亲们，我告诉大家一个消息，自从我们主动撤离延安以后，党中央毛主席一直在陕北，自从我们撤离延安以来，一直和边区的居民们并肩战斗，收复延安，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我代表西北野战兵团全体指战员，向党中央毛主席对于我们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1: 朱勋同志，你也来说说。
0: 我们要感谢党中央对我们的关怀和鼓励。我军之所以能够正确地贯彻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能够不断地歼灭敌人，主要是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主要是依靠广大指战员灵活机动、不畏艰难险阻的战斗作风。
2: 我们取得了胜利，今后我们更要团结，依靠群众的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讲得好啊！
3: 谢谢主席。
2: 寿山啊，你手下养的是不是都是饭桶啊？跟着毛泽东的屁股后面转。
4: 就在陕北，可是就抓不到人。
3: 校长，属下各支部队确实已经竭尽全力了，只是毛分所重，确实比我们熟悉地势，
5: 又加上民众的舍命掩护和支持，
2: 我们的追击行动到目前为止确实没有明显的战果。
4: 好了好了，不用再讲了。你安排一下，我要去一趟延安。
3: 什么？校长，有这个必要吗？
4: 当然有必要。校长啊，
5: 延安毕竟是共军的根据地啊，他们经营了十几年，人心都红透了。再说了，我的部队到目前为止在延安
3: 还没有站稳脚跟，校长要来的话，安全不能够保证啊。
2: 他毛泽东可以来我重兵把守的重庆，我就不可以去他已经逃离了几个月的延安吗？啊？
4: 我可以安排，但是要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关键是。
3: 他会牵扯到追捕毛的计划。校长，您再好好想想吧。不要
6: 再胡说八道了，我会妨碍你捉毛泽东吗？校长，三思啊！好了，这件事情不在意。达林，既然捉毛的任务已交给寿山，你让他去做便是了。 你何必要亲自跑一趟，反倒是给前线增添麻烦了。
2: 延安之心。

0: 即便是躲过了马家军，西边可是大荒漠呀，我们中央纵队绝对不能往西，要向东走，一直走到黄河边，实在不行我们就渡河。
1: 绝对不能渡河，蒋介石就是逼着我们过黄河，一直逼到华北，想一拳头把我们给打掉。我们必须也只能待在陕北，才能把胡宗南给牵制住，这是我们离开延安的时候已经定了的战略布局嘛。
0: 可是现在刘戡的部队离我们咫尺之遥，如果连中央的安全都保证不了，怎么谈整体布局啊？
1: 马鸿逵和胡宗南的部队之间是有空隙的，
0: 你
1: 我们从这个通道一直往西走，就可以化险为夷啊。
0: 哎呀，太危险了，主席呀，这太冒险了。
1: 我再说一遍，我毛泽东个人的安危没有那么重要，中国革命的胜利那才是最重要。
2: 主席，首长，不能再吵了，刘戡的部队离咱们只有十几里了。
3: 二位，我们现在首要任务是要马上脱离险境，我看这样行不行？先按主席说的，先往西走一段，然后再视情况再往西北走，好吗？
4: 1947年5月，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在山东蒙阴孟良崮一带全歼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74师，基本粉碎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发起鲁西南战役，一举突破国民党军黄河防线，揭开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
5: 主席，老蒋这次调大兵来围剿党中央，他肯定以为中共中央的领导一定急着把所有的部队全都调回来护驾。他绝对想不到我们正在规划的是全国反攻的大计划。
6: 根据书记处的分工，少奇老总他们已经开辟了新的战场，站稳了脚跟。我们牵着胡宗南的鼻子，在陕北的深沟大川转悠，虽说是险象环生，但毕竟拖住了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啊，为我们外线作战的部队减轻了压力，争取了时间呢。
2: 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放开手脚，集中力量，大量的歼灭敌人，迎接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7: 刘邓所部已经南渡黄河了，你们怎么看？
8: 校长，这个情报
9: 我参谋总部
8: 早已经收到了。根据目前全国的战略态势来分析的话，共党各战区的核心战略应该还是会去拱卫中央。此战刘邓共军回窜鲁西，我想也应该是一种牵扯的战术吧，对我们的固有的防御战略应该影响不大。我想我们稍作调整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
10: 好的。
11: 司徒雷登大使特意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坚决认为共军在月圆之夜南渡黄河绝非是好兆头。
7: 不用理他，这个司徒大使和马歇尔一样什么都不懂，就喜欢瞎指挥，不用管他。
11: 明白。
7: 诸位，我们今天还有一个议题，就是戡乱动员令。
12: 好了，我们坐过去讲，请吧。把我讲的话记录下来。
11: 是。
12: 先开始吧。
13: 是。戡乱所需之兵役，所需之物资，均应积极动员，凡规避征用及囤积居奇等行为，均依法惩处，凡怠工罢工、停业开厂及其他妨碍生产及社会循序之行为，均应依法惩处。国民政府还决定取消中共国大代表及国民政府委员保留名额，并将中

0: 共参政员予以除名。
1: 好，先都到这里，具体的细则我们可以再往里面添加。
0: 是。哦，还有个问题。
1: 讲。
0: 就是在动员令中将共产党军队所占领地区内所进行的抵抗战斗定性为武装叛乱，我们认为这恐怕会引起一些民主人士的质疑，是否还应该讨论一下？
1: 徐恩啊，这个讲法是错误的。
2: 布雷先生，我看武装叛乱的提法就这么定下来吧。啊，民主人士他们想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我们不能什么声音都去理会吧。
1: 还有，我看徐恩在最后再加上一条，目前共党已经成为我们推行民主和实施宪政最大的障碍和敌人，所以必须要完全的清除，这是我们现在没有选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
3: 看报，看报，今天的报纸，看看蒋总裁新颁布的戡乱总动员令，这位先生来一份吧。
4: 毛主席好啊，
5: 习仲勋同志，来来来，小五。
4: 哎，谢谢。主席，我和彭老总从前线回来了，听说您有事要见我啊。
5: 哎，坐。哎，来，抽烟
4: 啊？不抽烟。
5: 烟不抽，茶总得喝一杯呀。啊，
4: 谢谢主席。
5: 清华边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啊。
6: 彭老总带着你们歼敌三千，
5: 活捉了敌军旅长李继云呢，加上杨马河、盘龙镇，可谓是三战三捷。
4: 党中央转战陕北，也是险象环生啊。
5: 主要还是你们在前方牵制了敌人呢。坐。
4: 哎，盘龙打完了，彭老总啊，他想调出一些好枪去警卫团。但是
5: 好钢用在刀刃上，哎，只有前线多打胜仗，中央机关才会更安全嘛。习仲勋同志今年34了？
4: 是的，主席。
5: 我记得45年抗战胜利之后啊，关于你的工作安排中央一直是举棋不定啊。
4: 我记得，主席，当时您有几种考虑吗？一是南下到王镇部队，二是于高岗去东北，三是于陈毅去华东。
5: 书记处的同志考虑啊，要选一位年轻的同志担任西北局的书记啊，这个同志啊要有群众基础，还要有勇气啊，敢担当，能够肩负起保卫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的重任呢。思来想去，也只有你习仲勋同志最合乎这个条件。
4: 主席，我知道我是您亲自选出来的兵，我的任务就是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未来革命胜利的基础和保障。
5: 对，要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个任务啊当时很重要，现在同样也是很紧迫。
6: 对，我看你在前线的工作可以交接一下
5: 陕甘宁边区的土改工作，现在很需要你这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啊。
7: 同志们，昨天的会议开得很好，大家都深刻地认识到地方工作就是要密切联系群众，其中心的问题就是土地改革，所以今天请大家继续就这个问题

0: 要从解放区内打出去，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1: 这一仗的目标把敌1116师一口吃掉，别说是一个韩先楚了，就算是换了大罗金仙来，他们也赚不到什么便宜。
2: 旁边的炮火太强大了，
3: 再不拿下天王峰，我们真就被困这儿了。
4: 首长，
5: 要去哪儿？
4: 请看大决战第9集。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可曾吃过盖氏新式果汁？甄选无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氏新式果汁。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0: 挺好，练着呢。
9: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0: 不慌，
11: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9: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2: 不慌不慌，
10: 幸好没被他发现。
11: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3: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7: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4: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5: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梦。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

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
1: 娇娇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谁呀？
1: 我，快开门。
2: 哎，老王，你回来了，没想到吧？
1: 哎，小婆，到外边望风去。哎，怎么样？谈谈这情况吧。
3: 新来鬼子呀，正在加强对枣庄的控制，修了兵营，造了碉堡，特务队到处抓人，爬车也不容易了。大伙儿凑在一块愁眉苦脸的，就盼望着你早点能回来呀。
1: 司令部这次派我回来的任务，就是要把大伙组织起来，先开一个探场做职业掩护，然后再拉起一支武装，在铁道线上打击敌人。
3: 这太好了，我真不愿再到车站去干了。老胡，你说咱们在山里当班长的人，现在竟给鬼子洋行里当着二头来了，哎，这心里真不是滋味。
1: 不过暂时还得待在车站上，多了解些敌人的情况，等队伍组织好了你再回来了。
3: 是啊，要不是为了任务，谁愿干这个呢？
1: 你看，谁回来了？
2: 若翰，
4: 洪哥，
2: 老胡，
1: 你回来了。
4: 洪哥，活不了了，今天又被逮去一个。刚才我们要有这个玩意儿了，他来了。给我一支枪吧。就是偷偷摸摸的吃两条线，叫鬼子逮住了也别想活。
5: 是啊，老洪，赶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
1: 对，是要想办法，再像过去那样赤手空拳爬车搞探是不行了，咱得武装起来跟鬼子干。
4: 洪哥，山里面给咱几支枪吗？
1: 不，咱们自己搞，咱们搞到武器还可以支援山里边呢。不要紧，有老王在车站干活，还怕搞不到武器吗？对不对？
3: 来，咱们坐下聊吧。

0: 哎，你快快点，看。
1: 山口司令，你早啊！
2: 哎，王头，你早，你早，
1: 快点装啊！

0: 王小公，
1: 有。
0: 张子良，
1: 有。
0: 刘飞，
1: 有。
2: 哎，大伙留点神啊，注意绝对不能暴露。
1: 是是的。是
0: 今天晚上就把这些机枪步枪送到山里去。
2: 好，
0: 明天咱们好好合计一下开探厂的事儿，还有国际洋行的情况。
3: 哎，我们最好就在开张的那天动手。
4: 对，就拿洋行大掌柜的山口司令

0: 在枣庄附近丢失武器的事件以前是没有过的。这个事件不是个单纯的盗窃，而是一定有他的军事目的。冈村中尉，
1: 嗨，
0: 你是我的学生，也是我多年的部下，这次我特为把你从满洲调来，就是要你发挥皇军的威力，确保铁路的安全。这个重要的责任就交给你了。
1: 为了皇军的荣誉和东亚新秩序，我一定征服一切反抗。

0: 110，110。
1: 哎，
0: 快，快点，
2: 快点，来来来，
0: 114，
1: 鬼子来了。
0: 116，
3: 掌柜的呀，咱们的生意可兴隆啊。
0: 是啊，多亏乡亲们照顾。
1: 太君，我的朋友的买卖今天开张的有，请到里边喝酒吧。密西密西
3: 别
1: 啊，
4: 恭喜恭喜，新开张啊！
5: 好说好说，请里边歇。
4: 你们这一阵干得挺热闹。
6: 没什么，反正整个枣庄从铁路到车站都给我们闹遍了。
4: 为了配合山区反扫荡，我们还要展开更大的战斗，这是山里的命令。
7: 子任命刘红、王强为鲁南军区铁道游击队正副大队长，李正为政治委员。现在由政委讲话。
4: 同志们，从今天起，咱们就是一支有组织的、属于八路军领导的部队了。我想先谈谈今后咱们怎么跟鬼子干。目前日本鬼子调动了几千兵力，由小林敬义指挥，准备向山区根据地进攻。他们要用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来对付我们。现在山里边正在准备着反扫荡，咱们铁道游击队是山区的一条胳膊，咱们应该马上行动起来，粉碎敌人的阴谋。
8: 李先生，讲道理我们不会，讲打鬼子咱哥们都是说一不二，反正你跟红哥领着咱们干就是了，不用多说了，来喝一杯。
4: 哎，不，我喝够了，
8: 一杯算什么，我先喝。
4: 好
9: 好，哎，
8: 你们看李先生真痛快，够朋友。
4: 没说的，只要你一句话，我鲁汉打鬼子绝不装熊。
10: 这家伙，李先生，你说说咱们到底怎么个打法。
8: 怎么打啊？有种的跟我去，再干掉他几个门岗，给山里边的反扫荡壮壮声势。
4: 不，咱们可不能这样零敲碎打，这样打不但打不疼敌人，反而容易暴露自己。咱们要打就要打中敌人的要害。
8: 要害？
4: 对，在两条线上打。这两条线好比就是敌人的血管，咱们要像一把钢刀似的给它插上，让他们动弹不了。只有这样才能起到配合山区反扫荡的作用。
8: 你想的倒不错呀，可到底怎么打你还没说出来呀。
4: 这个大队长你谈。
11: 根据司令部的命令，觉得我们应该结束探查，把队伍拉出去，在临枣铁路和军府干线一带抓住敌人要点，狠狠地打他一下。
8: 怎么刚给鬼子一点厉害就要拉出去？
12: 这老洪啊，咱们探厂刚开起来，买卖不嘛，
13: 我们刚混上麦子煎饼啊，也吃上咸鱼炖豆腐了。
12: 哎，干嘛要拉枪？
8: 我就不顾了。
13: 我想
8: 你想好小妮可怎么办？
14: 你们有话一个一个说好不好？
8: 这不丢脸吗？
15: 你们这成什么样子了？还有点组织性、纪律性没有？
12: 咱们是什么？
2: 咱们是部队。
12: 你们谁不愿意干的，回家抱孩子去，没谁来强迫你们。

0: 现在咱们是部队了。老黄，你先别发火，我们大伙儿听你的，你说吧。
1: 大伙儿，听政委的。
2: 鬼子啥户口来的？
3: 怎么？
4: 撤吧！
2: 走走走。

0: 哎，馆长先生啊，我该分多少啊？
1: 彭亮分到2.5块。
0: 好，哎，马上喝你的了。
2: 行啊，如何价？啊，
1: 你得扣7.9毛呢，还剩1.7块。
3: 哎，怎么，刚开张扣9钱，这么瓜皮啊？
0: 哎，等一会儿，分账，太君查户口来了。

0: 同志们，咱们现在是一支战斗部队了，这样赤手空拳的让敌人搜查很被动，我看今天敌人对咱们很注意，咱们应该马上转移撤出枣庄。
1: 什么？鬼子一查户口就要离开？
0: 这怎么行啊？大队长你看，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那个死不吭气的家伙给新开炭厂的那批人有关系。
2: 嗯，
0: 你看，
2: 铁锹，
0: 队伍出动。

0: 你再不出来，我就开枪了！我得，马大，我得，
1: 政委，鬼子扑空了。
0: 政委到底是个能人呐，什么事儿他都能料到啊！人家是山里来的，这还用说吗？<笑>敌人在向山里进攻了，
1: 是啊，
0: 是不是就赶紧往他的路西去？
1: 对，明天一早咱们先到个叫方林嫂的家里，了解一下情况。
0: 这个方林嫂是咱们地下关系吗？
1: 是的，她铁路上很熟悉，她丈夫是个铁路工人，被鬼子给杀害了，那儿是我们一个很可靠的联络点。

0: 这就是大队长啊！麻烦你了，方林嫂，以后我们要在这一带铁路线上跟鬼子干，恐怕要常到你这儿来了。
1: 那好啊，坐吧，坐吧，坐吧。给我们
0: 弄点水来啊！
1: 哎，
2: 坐吧。
0: 凤儿，好好跟叔叔玩，别闹啊！
2: 来，来。
3: 好，哎，我有这么个想法，咱们要是把鬼子票车打一下，你们看怎么样？票车不好打呀，鬼子戒备得很严，打他一下，我看长短枪能搞他十几只，
2: 就怕不好搞。
4: 怕什么呢？干就干吧。
2: 我看打票车的好处很多，打票车不但可以狠狠地打击一下鬼子，让他们知道咱们的厉害，还可以扩大群众影响，使老百姓知道咱们八路军抗日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样扰乱了敌人的交通线，可以牵制住敌人的兵力，
3: 对，
2: 像一把老虎钳似的钳住他。
3: 那票车上的情况，我们详细地调查一下。
5: 干活，走错了。失礼しました。

0: 你的什么的干活去？
1: 我的炭厂的干活。
0: 哪边？
1: 临城枣庄，我的买卖通通有。
0: 啊，买卖大大的发财个呢。
1: 哎，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0: 啊。

太君，米西，米西，要西，米西，米西。这也算中国人呢、啊。

陆军，我们打跳车是为了消灭日本鬼子，希望今后大家多多帮助自己的队伍，把日本强盗从祖国的领土上赶。

0: 副队长，我没有尽到责任。
1: 这不是你的过失，这是狡猾的共军主力到了铁路边。我决定把进攻山区的部队调回一部分，先向铁路两侧进行扫荡。
0: 是。
1: 潍上湖西边有国民党军队，你要跟他们取得联系，要他们配合行动，明白？

0: 鬼子又扑空了，
1: 那还用说，要不老百姓会叫咱们飞虎队。
2: 我们的队伍像太阳，啊，你哥呀，我花哥呀，你小心呐，啊，王大嫂
1: 见
2: 那么去参军呐，王大哥那么参加了八路军，王大嫂那么参加，那保险真不可有苦，哎呦哎呦，
1: 一口气跑了四五十里路了，我看让大家在这休息一下，
3: 好吧，你们休息，我到这一带看个地形去。
1: 好，原地休息。
4: 好，休息。休息
1: 大队副，
5: 啊，
1: 咱们这些子从铁路边上跳出来了，下一步怎么样？
5: 山里的命令让咱们暂时插在湖边去，等有机会再出击。
1: 大伙这一仗打的劲头挺足，恨不得接着再干，
5: 还怕没得干呢？

0: 老红，你躺下。
1: 大王，敌人怎么样了？
0: 他们什么也没捞着，退了。
2: 唉，没伤在鬼子手里，反而伤在这帮国民党反动派的手里。
0: 老红，你别着急，外面的事有大队副和我安排的，你放心养伤吧。

0: 据一部分乘客的透露，打票车的那批匪徒就是共军的铁道游击队。
1: 嗯，
0: 老百姓管他叫飞虎队，是专门在铁路上捣乱的。
1: 完全对了，完全对了，这票。国民党方面有消息吗？
0: 据他们说，确实打伤一个游击队长，就在苗庄附近。

0: 我看你真像凤儿的爸爸，也是那么股干劲儿。大队长，我总在想。
1: 你想什么？
0: 我想，我要是能和你们永远在一起，那有多么好啊！
1: 会的，一定会的。

0: 开会，我还不该好好招待你们吗？
1: 当然当然，不过要说你像不像大嫂，这我不知道。咱们大队长一直在你那儿养伤，这就得问咱们大队长了啊。
2: 哎，你们还不知道啊？方连嫂招待咱们红哥，那才周到呢。哎呦，
0: 你们快开会吧，我给你们放哨去。

0: 及了，跳墙走吧。
1: 你去接住分局长，告诉他们不要来开会了。啊，哎，小心啊！
0: 我知道。

队长，我们得给鬼子拼了，再不打我们还有什么人间老百姓。去把长枪队拉过来，占领湖边小高地。

0: 的，不能这样打，我看还是插在湖里边去吧。
1: 不要紧，咱们这地形有利，正是消灭鬼子的时候。

0: 白队长，船准备好了。
1: 政委，我们暂时分开了。

0: 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注意保存咱们的力量，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情况越紧急就越需要沉着，我相信你会掌握的。
1: 政委，你安心养伤吧。

0: 帝国在南洋进行的圣战已经胜利的开始了，
1: 万岁！
0: 为了配合行动，我们要集中力量对付占领区的共产党，特别是确保交通线的安全，因为这对帝国的南进政策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现在的问题是要防止这支飞虎队在铁路线上的骚扰。
2: 可以到真火车上去显现你们的本领了。
3: 队长，有任务吗？
4: 大伙想爬车都想得头疼了。
2: 同志们，鬼子发动了太平洋战争，铁路上的军运一定很忙，咱们给他凑凑热闹去。
1: 好。

0: 你看，怎么样？
1: 哼，真像个新娘子了啊！

0: 哎，你们两口子可真，啊！
1: 老黄，我给你们准备四套衣服啊。

0: 记住，三下绿灯，一声口哨，记住。
1: 请里边坐，老乡。还吃饭还住店呢？
2: 来五斤饼，四碗面，
1: 请
2: 来半斤白兰。
1: 哎，好好，请里边坐。
3: 看姑娘，看姑娘。
4: 里边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3: 里边有，里边这么了。
5: 列位，看姑娘们。
6: 这是我亲眼看着的。哎，他那刚一飞上火车呀，就被鬼子给迷住了，啊！不一会儿功夫啊，就被鬼子全搞光了。哼，真他妈的痛快！
7: 哎，他们在谈什么？
0: 铁路上啊，有一批飞虎队，专门呢搞鬼子的火车，可真厉害了。
7: 哦。
6: 我看这儿不能多待，赶早吧。
7: 好，
8: 记住了，三下绿灯，一声口哨。
6: 嗯，你们都不知道啊，他们里面呢有许多的能人，只要把火车头一拍，火车就给停住了。日本鬼子见了他们啊，都吓破了胆呐。
9: 这帮人呢，都是写亡命之徒，不要命的。
6: 哎，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呀。他们都是这个呀，都是为老百姓出气的呀。
10: 他们真是了不起啊，这简直是神出鬼没。
1: 哎，老林家，让一让啊。
11: 听着我
1: 啊，来了。

你们这些蠢驴笨蛋，大日本帝国的军威都让你们扫尽了。司令部我已经来了命令，决定集中鲁南地区全部兵力围剿魏相湖，扑灭飞虎队。我命令

0: 老洪，大队副，情况是这样，凌晨沙沟韩庄一带都增加了敌人，鬼子的兵车跟汽船也开来的很多，看样子是要对付我们了。
1: 敌人一定是从东南北三面包围我们，等战斗打响，消耗一些敌人以后，就从湖西水上突围。
2: 对，我们从湖西边撤出去。
1: 哎，东面鸭子头有片尾荡，必要的时候可以从那儿突出去。
2: 那么赶快派人侦查一下。
0: 我去。
2: 不，换一个人去吧。
0: 老洪，我地面熟，方便些。
1: 好，你去吧。

0: 明しとるな。
1: あ、帰ろ。
2: 怎么办？回不去。

0: 队长，西边退路已经给蒋匪军堵住了，过不去了。
1: 他奶奶的，这帮龟孙又找到咱们头上来了。
0: 妈的，不抗日专反共，跟日本鬼子一个鼻孔出气。
2: 队长，反正也突不出去，我们就在这儿跟鬼子拼了。
3: 对，跟鬼子拼了。
4: 对对，跟鬼子拼。
1: 不行，咱们想尽一切办法也要冲出去。大队副，
5: 有，
1: 马上把东西埋起来，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
5: 是，村里进口。
0: 这是命令。
5: 是。是。
1: 哎，老胡，我们可以把那批鬼的军装利用一下。
0: 好啊。
5: 把机枪准备好。

0: 报部队长，围山岛前线我军第一号战报，皇军先锋部队已经占领围山岛，铁道游击队在我军包围中。
1: 冈村大尉，飞虎队眼看就要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小心呐。
0: 是，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2: 报告，前面发现敌人，准备先动。

0: 接上去。
1: 喂，哪鸟西龙的？
0: 搜索敌人的。
2: あの敵捜査官知ってます。
1: 出走官，
0: 你们他什么部队？
2: お前たちはどうぞ出走だ。

好，等一下送给丽正叔叔啊。

0: 好了，好了，同志们好！走走，
1: 快快快跑啊！
2: 叔叔，叔叔，妈妈怎么还不来的？
0: 妈妈就要来的，咱们谈谈吧。好。现在咱们解放大军已经向交通线挺进，咱们的任务是插到临城一带铁路边，阻止蒋匪军向北边去，同时迫使日本的小林装甲车部队投降。那就开始行动吧。
3: 好。

0: 干什么？我犯了什么罪？
1: 少废话，快走。趁你们到徐州去的方便，给我把这批政治犯带走吧。
2: 好，来不及了，快。
1: 好，
3: 我去对付江匪军，你把铁甲车接住，我带预备队机动出击。就这样，走。

0: 前面发现八路军，去车站的路被截断了。
1: 把这批犯人带到山沟去，马上枪决。

是我们的特工队送来的通牒，限你们在12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你们将和列车一起粉碎。

0: 年来，我们都是在铁路上打交道。现在我不得不承认，阁下，我们是战败了。
1: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很遗憾，没有能够为天皇尽忠。
1: 要不要给你时间？
0: 时间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受降开始。

0: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动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它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它，等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撤场，让它自己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啦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3: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啊！哎，佳佳，救救我！
4: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
3: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4: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5: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7: 哦，来吃鸡蛋了。哇，
6: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7: 鸡蛋来啦！
6: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9: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10: 三岁了。

就是弄懂一些我们还不会的知识。快乐

0: 挺好的，准备的不错，大家接着准备去吧，快一点啊，抓紧点时间，快一点。
1: 咱们去把气球吹了吧，好吧。
0: 好的，好的。哎 ，Coco， 哎呀，你太低了，再往上一点，稍微往上抬一点。
1: 放得下。嗯，好吧。
0: 好的，再往上一点。
2: 行吗？
0: 可以了，固定住。好，就这样。
2: 哇，都几点了？这个卡了还没睡醒吗？
0: 哎，是啊，现在已经准备就绪了，就等，怎么还不来呀？真是的。哎，小友，你别老弄这个闪光灯，电池会耗完的，知道吗？
1: 好吧，你说的对，我就对准楼梯，等卡了一下来就咔嚓。
0: 对对对，记住了啊。
3: 哎。好像大了点儿。
4: 哦，弯弯，你不适合戴这种帽子，要知道它会让你显得脸更大的。
3: 我不是给自己戴的。要是下次看了再把自己所有的羽毛都拿去帮助了别人，在新羽毛长出来之前，它可以戴这个。
4: 它还可以系这个。这个是我妈妈从国外给我带回来的。
1: 什么呀，什么呀？
2: 哎，卡拉来了，卡拉来了，
5: 哪儿呢？
6: 哪儿呢？
1: 在哪儿
6: 啊？
5: 在哪儿呢？
4: 哎，笑什么？
2: 就是，我是开玩笑的。你们女孩子烦死了，我就不信卡拉可以用羽毛帮助别人。哼，待会儿一定让她表演一下。嘿，团团，你干嘛呢？
7: 我
2: 这是大家送给卡拉的礼物，你想干什么？
7: 我知道，我这就是准备送给卡拉的巧克力。可是现在我饿了，就拿这么一小块，也许卡拉根本吃不了一整块呢。
2: 你这个胖团团！
3: 哎，你们看，卡拉来了！
0: 哎，快看呐，快看来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太遗憾了，真是的，怎么走了？
1: 为什么呀？奇怪，怎么会跑了呢？
0: 就是嘛，等了半天，
1: 肯定是被我吓跑的。
3: 哎呀，其实我现在担心卡拉会不会遇上那些不爱护动物的人，要是万一……
4: 哦，天哪，万万，你别说了，但愿卡拉不要受到伤害。
0: 我觉得首先咱们应该弄清楚卡拉会去哪儿，要知道以卡拉的聪明肯定明白咱们是没有恶意的。真是的，怎么走了呢？
4: 卡拉，卡拉，
1: 又
4: 卡
1: 拉了，
8: 怎么了？卡拉
9: 咬到一只带强弹弓的小鸟窝了。
4: 卡拉，你眼睛怎么了？
3: 你受伤了？
2: 不起，有本事你别跟我学，胆小鬼会让闪光灯给吓跑了。
9: 朋友们，卡拉不是胆小鬼。我是小友，干嘛不接着照呢？
1: 对呀，
9: 照相机给卡拉和朋友们留下最珍贵的体验。
3: 羽毛漂亮，可也不

0: 谢谢漂亮的小毛豆。
1: 嘿，卡拉，我要带你到各处去玩，我们地球上好玩的东西可多可多呢。
0: 哦，到处去玩？哦，难道你不要上课了吗？
1: 哦，当然，可是……
0: 哦，我那个聪明的大脑信息库告诉我，不想上课的孩子可不是好孩子。
1: 哦，卡拉，好了，你倒是不用上课。
0: 哦，上课？哦，卡拉喜欢上课，卡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学到知识的机会的。
2: 卡拉，卡拉，这是我送给你的知识大全，地球上好多的事你都没听说过，你要好好了解才行，知道吗？好好看看吧，给你拿着吧。
3: 卡拉，这是我送给你的巧克力，可好吃了，我特意省下来送给你吃的，你就吃吧，吃吧。
0: 卡拉还真有点饿了呢，就让我们大家一起分享吧。不适合我们鸟类，看了还是要谢谢你们的友情。
3: 哦，没什么。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现在我们该研究的是，卡拉，你究竟喜欢吃什么呢？要知道，我们地球上的小鸟的主要食物就是小虫子呀。
0: 没有哪一种的鸟会拒绝虫子吧？
2: 你也喜欢虫子是吗？
4: 我们为什么不去花园呢？要知道转转大叔的花园里肯定会有小虫子的。
0: 对呀对呀，
1: 那我们还等什么？走吧，
2: 就是快走吧。
5: 转转大叔，
6: 转转大叔，
3: 转转大叔，你好。
7: 孩子们好。哎，你们好孩子啊。
0: 好漂亮的花园。哎，
7: 卡拉，你好啊！你好，
8: 我房子大呀！
0: 你好，转转大叔。要知道，在我们那遥远的星球上，是看不到这么美丽的花园的。
7: 谢谢孩子们，你们的欢迎会开完了吗？
8: 还没。
1: 哦，我们的欢迎会到这里开了。
2: 哦，转转大叔，卡拉跟我们地球上的小鸟一样，喜欢吃小虫子。
7: 所以你们就到转转大叔的花园里来帮他抓虫子，是不是啊？
4: 是啊，转转大叔花儿不喜欢虫子，可是卡拉喜欢。
7: 那当然了，当然，孩子们。不过抓虫子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碰坏了咱们的花儿啊！
3: 知道了。
0: 是什么？转转大叔，我的大脑信息库怎么没有这种花的记录？
7: 哎，这不是花儿，这是一种蔬菜，名字叫黄瓜，既可以生着吃，也可以炒熟了吃啊！
3: 可好吃了！
2: 相处
1: 他不会不辞而别吧？
2: 哎呀，卡拉和我们相处的这么好，卡拉说要在我们这儿待上一段时间呢。
3: 是啊，
2: 就是的。
0: 你看看啊！你看看！
2: 哎，是卡拉！哎，走，快去找他去！哎呀，卡拉，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这个叫黄瓜，不叫绿咔咔。
0: 可是我喜欢叫它绿咔咔呀。
2: 哎呀，那你就叫吧，
6: 绿咔咔，
2: 绿咔咔。

0: 笑什么呢？
1: 我们在玩不许笑的游戏，他憋不住了。
0: 你们都别笑了，要不然下巴都笑掉了。哎哎哎哎哎哎！

0: 我们赢。看了，你说对不对？
1: 这说不准。我对踢球不太在行，我最拿手的是唱歌和跳舞。你们喜欢看卡拉舞吗？我给你们表演一个。
2: 行了行了，你这个保留节目我们都看过多少遍了，发球吧。
0: 接球。
2: 哎，
3: 小友科科，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
0: 毛豆，还有你告诉你要说的好消息我们早就知道了，对不对呀科科？
2: 没错，我们上午就知道了。
3: 啊，你们真的知道了吗？
0: 那当然了，是不是在今天晚上？
3: 对对对，就在今天晚上。
0: 是不是8:30？
3: 对对对，就是8:30。
0: 是不是有一个最精彩、最最精彩、最最最最最精彩的节目啊？
3: 对呀，你说的太对了，我还怕你不知道呢，小友，所以特意来告诉你。
0: 我也正想告诉你呢，毛豆，走。咱们赶快去做几面小红旗，晚上好用啊。
3: 小红旗？不用小红旗了，用这个更好。
0: 啊，这是什么呀？
3: 夜光棒啊，我给每个人都准备了一支，晚上节目一开始把灯一关，随着歌声晃动夜光棒，哎呀多浪漫呢、
0: 歌声？哦对了，啦啦队要唱歌才有气氛。
4: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5: 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0: 中国队必胜，中国队必胜。
3: 小杨你真懂，音乐晚会可用不着啦啦队呀。
6: 音乐晚会？什么音乐晚会呀？
3: 放放个人演唱会呀，还是现场直播的呢，可以打热线电话。
0: 不对呀，今天晚上是女子足球对抗赛呀。
3: 不对不对，就是芳芳个人演唱会。小友你看在这儿呢，芳芳个人演唱会20:30，就是晚上8:30，是在3套。
0: 哦，女子足球对抗赛是在5套，时间也是8:30。哎呀，真的撞车了。
3: 算了，足球比赛节目多的是，以后再看吧。芳芳个人演唱会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绝对不能错过。
0: 那可不行，这场对抗赛非常关键，我们啦啦队必须全力支持。绝对不行。
3: 你们又不是在现场，喊得再响也没有用啊。
0: 怎么没用？当然有用了。毛豆，你是一个人，我们是好几个人呢，你总得少数服从多数吧。
3: 不行，芳芳个人演唱会我看了好长时间了，一定得看。
7: 哎，你们两个在争什么呢？
0: 哎，团团，你给评评理，是应该少数服从多数，还是应该多数服从少数呢？
7: 转转大叔不是说过吗，应该少数服从多数。对了，转转大叔还说这是一条原则。哎，怎么样，我说的对吗？
0: 你说的没错。
3: 团团，那你说说，是应该大的让着小的，还是应该小的让着大的呢？
7: 这个嘛，转转大叔说过应该大的让着小的。
3: 那你说说，是应该他让着我，还是应该我让着他？
0: 对呀，你说说，是应该他一个人服从我们大家呢，还是我们大家服从他一个人呢？
7: 哎呀，要是转转大叔在这就好了。
0: 对了，咱们去找转转大叔给评评理去。
3: 转转大叔，
0: 转转大叔。
8: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这么大声干什么呀？
0: 我们找您评理来了。
3: 您说我们应该谁听谁的？
8: 评理？你们两个小丫头又闹意见了，让我来给你们当个裁判，对不对啊？
0: 对
3: 对。
8: 那是为了什么事儿啊？
0: 转转大叔，是这么回事。
3: 我先说嘛。
8: 好好好，你们都别吵，我们回屋去，边走边说。哎呀，你们两个可是给我出了一道难题呀！只有一台电视，可你们俩想同时看自己喜欢的节目。小友说应该少数服从多数，有道理。毛豆说应该大的让着小的，也有道理。我早就说过，两个人都有道理，我这个裁判就不好当喽。我看呢，只有一个办法。

0: 法最公平。
1: 啊，什么办法呀？
0: 我看呐，你们两个都别看。
2: 啊，那哪行啊？
3: 是要转转大叔，您这个主意一点也不好。
0: 我也知道不好，可是你们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4: 这个。
0: 所以啊，有时候不是有道理就能解决问题的。比如今天吧，你们都有各自的道理，可要想解决问题，还缺少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0: 谦让精神。
1: 谦让精神。
0: 对，不过这可不是我能给你们的，要靠你们自己。好了，我还有事儿，你们自己再想想吧。
5: 哎呀，都8:01了，小友他们还不下来。转转大叔，咱们今天晚上到底看什么呀？
0: 别着急，再等一会儿，我相信他们俩能解决好问题的。
6: 转转大叔，我们已经商量好了，芳芳个人演唱会很精彩，所以今天晚上就看演唱会吧。
3: 不，转转大叔，这场女子足球对抗赛也非常关键，所以今天晚上一定要看足球赛。
6: 哎呀，毛豆，你就别跟我争了。
3: 就不，今天一定得听我的。
0: 很好，小友、毛豆，看来这道难题你们自己解决的不错嘛。这下我这个裁判的工作就好做喽。
5: 可是还是不知道今天晚上看什么节目。
0: 我看这样吧，看直播的足球更刺激一些，所以咱们先看足球。演唱会呢，可以用录像机把它录下来，等看完足球以后再放。这样两个节目都不耽误，你们说这样好不好啊？
7: 转转大叔，能同时看着这个节目录另外一个节目吗？
8: 当然可以了，我和可可已经帮着转转大叔把录像机接好了。
3: 啊，真的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好，那就这样定了。今天小友和毛豆发扬谦让的精神，自己解决了矛盾，值得表扬，让我们大家对他们表示赞扬和鼓励。
3: 珍贵的礼物
9: 啊！这是什么东西呀？
6: 哎，这个呀，好像是礼品盒。
7: 啊，是礼物吧？
3: 哇，好棒耶！是圣诞老人的礼物啊！
9: 这不是圣诞礼物，圣诞老人的礼物应该是装在袜子里的。
6: 对呀，
8: 今天好像不是圣诞节吧？
3: 那今天是什么节日啊？
9: 今天好像什么节都不是。
6: 对呀，
9: 既然不是节日，咱们就要从其他方面去想想。
3: 对，
8: 从什么方面呢？
6: 就是啊，
9: 比如他是谁的？
3: 谁的呀？
6: 可是这上面也没写名字呀。
8: 就是啊，
9: 这就奇怪了，不会是送错地方了吧？不过是谁送来的还不知道。
8: 可能是生日礼物吧。
9: 今天谁过生日啊？
8: 不是我，
6: 也不是我，我和大鹏是双胞胎，同一天生的呀。
7: 也不是我，一个月前我刚刚过完生日。
5: 我记得那天吃的是草莓酱蛋糕。
3: 我下下下个月才过生日呢。
9: 我也不是今天的生日。团团，你呢？
5: 我忘了。
8: 你把自己的生日忘了，却记得弯弯生日时吃的是草莓蛋糕。团团的记忆力可真棒啊！太棒了。
3: 说不定啊，真是团团的生日呢。
6: 啊，
9: 现在还没有证据，不能肯定。
8: 我同意可可的看法，应该先想想是谁把礼物放在这儿的。
3: 对，
6: 肯定不是我们放的。
8: 除了我们之外的别人呢？也许
9: 只剩下转转大叔、阿马熊、卡拉、托托和小骨头。
6: 对呀，
8: 托托和卡拉应该不会的。
9: 小骨头根本搬不动这盒子。
6: 是啊。

0: 阿玛熊不会一大早就来咱们这儿的吧？
1: 这里的门早上是锁上的，要开门的话要有钥匙才行啊。
2: 转转大叔有钥匙啊。
3: 是啊，
1: 这么说来是转转大叔把礼品盒放在这里的。
3: 应该是转转大叔。
4: 那我去问问吧。
3: 我也去。
5: 难道这是我的生日吗？
2: 啊，你还真厉害，生日都忘记了。
1: 打开看看就知道了。
2: 哎，等等等等，这也太夸张了吧，可可。
0: 就是不知道礼物是谁的，打开不太好吧？
5: 又没人认领，怕什么呢？
6: 不要紧，我的恢复原状的。
0: 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倒是没问题。
2: 哎，可可，你这样做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
1: 哎，没关系，卡拉会处理的。
3: 看看吧。
1: 就要水落石出了。
4: 哎呀，住手！哼。
3: 加油。
4: 可可，你要干什么？
3: 哎呀，糟了，他们把礼物给拆了。
4: 什么？可可，谁让你自作主张的？
1: 大家同意的。
5: 每一次遇到麻烦，可可就会这么说。
4: 这个礼物是送给转转大叔的。
1: 转转大叔的。
2: 哎呀，你怎么突然结巴了？
0: 真没想到啊。
1: 怎么会是转转大叔的呢？
3: 阿玛熊说今天是转转大叔的生日。
0: 礼物为什么要放在咱们这儿呢？
3: 是啊，
1: 也许转转大叔想让我们一起分享吧。
4: 转转大叔来了。
7: 好热闹啊，大家都在呀。
1: 转转大叔，我不是故意的，我把你的礼物给拆了。
7: 没关系。反正我也是要拆的，那就一起拆吧。拆吧。
1: 那我就拆了啊。
7: 看看。
2: 什么呀？让我看看。
3: 什么呀？
2: 送给团团，祝你生日快乐。
1: 今天是团团的生日。
7: 是啊，今天是团团的生日。
4: 可是
5: 我的生日真的。
4: 可是阿玛熊不是送给您的吗？转转大叔，
7: 是我让阿玛熊做的点心呢。
0: 可礼物为什么要放在这儿呢？
7: 我早上赶着去办事儿，本想回来再说的。
1: 哎呀，搞什么嘛，原来真是团团的生日啊。
3: 团团生日快乐。
7: 咱们开始庆祝吧。
1: 不过转转大叔，你是怎么知道团团的生日的呢？
2: 是啊，团团自己都不记得了耶。
7: 大侦探也不知道啊，你们的入学简历上都写着呢。
1: 原来如此啊。
5: 可可，你吃吧。
0: 祝你生日快乐，
8: 祝你生日快乐。

少儿频道喊你打卡博物馆了，你闻到了吗？空气中飘着一股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味道就像是刚刚写完毛笔字，墨迹还没干透的味道。循着这股香气往前走，这里就是徽墨文房博物馆，一个藏着黑色黄金的神秘宝库。展柜里有一件明星展品，清代的豫园六十四景墨锭，方形的、圆形的、琴形的、鼎形的，

每一锭墨的墨面上都刻着一座微缩的皇家园林景致，紫禁城、西苑、圆明园的64处美景全都藏在了这小小的墨锭里。最神奇的是北海公园焦翠亭墨，灯光一照，墨面上的金龙仿佛突然活了，金箔镶嵌的游龙在光影中游动，闪闪发光。这就是失传多年的漆衣描金工艺。工匠先在墨锭表面刷上一层生漆，等上好几年完全阴干后，再用比针尖还细的鼠须笔一笔一笔勾勒出金线，光是一块墨就要花好几年的功夫。博物馆深处传来咚咚咚的声音，是老墨师在捶打墨泥。每一块灰墨都要经过青胶10万处的锤炼，反复捶打上百次，墨泥才能变得像面团一样柔软有劲。轻轻闻一闻，墨香里藏着黄山松木的烈火长歌，更藏着徽州墨匠千百年的坚守。奇趣博物馆。

0: 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2: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3: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4: 我早就等不及了。
5: 书纸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3: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4: 哇哦，真是太酷了！
3: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6: 真棒真棒！
3: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4: 我去取稻草。
2: 那我和你一起。
3: 那就辛苦你们了。
4: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2: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4: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2: 小小，
4: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2: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4: 它长这样。
2: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8: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

0: 完了。
1: 鳄鱼狐和短吻鳄挺太配了，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2: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1: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哦，在这里，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得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哦，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2: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2: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2: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
2: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2: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9: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8: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8: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0: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0: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1: 大鱼，
0: 大鱼来喽！哦，
1: 我先钓住的，
2: 是我先钓住的。
0: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3: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0: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4: 救吧！
5: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0: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3: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6: 好像又绕回来了。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 十二，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三岁啦。
2: 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6: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7: 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8: 啊，大家都去哪儿了？啊，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9: 救命啊，
10: 呱唧，怎么了？
8: 呱唧，你们不是在？
9: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8: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11: 嗯，别着急，别着急，马上拿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9: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12: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10: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8: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13: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0: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1: 哦，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2: 有办法了，
3: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4: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3: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4: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3: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4: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3: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4: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3: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好大的一只鸟！
5: 哟呵，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加个。哎呀！
4: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3: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5: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4: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5: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6: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7: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3: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6: 欣欣，快过来呀。
5: 我来了。
3: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8: 这样不好吧？
5: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4: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9: 怎么了，花仔？
10: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9: 哇，都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
11: 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4: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3: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4: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3: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这么多够不够？
4: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5: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4: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5: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4: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5: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4: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3: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艇。
5: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
4: 这
5: 不坏，
4: 要想
5: 上
4: 上
5: 都得快。
3: 好香啊！
4: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5: 卤水是什么？
3: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4: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3: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5: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暖暖

0: 好喝哦。
1: 我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2: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3: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儿，就喝掉了一些。
4: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1: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2: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欲，不然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1: 好的，
2: 我们继续吧。
3: 我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5: 没有哦，他没说。
6: 不如我们一起去看看。
5: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3: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1: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3: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7: 你别关了。
3: 关怎么又叫了？
1: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5: 不好，是我同伴的球球艇。
3: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7: 哥，救命！
3: 拿着家伙去帮忙！
1: 拿什么？
3: 吓一跳的那个！
8: 你跑不掉了！
1: 救命！
8: 什么东西？
3: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1: 没错，快走开！
5: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8: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3: 我要你死心，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8: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2: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给你当晚餐。
8: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9: 我们得救了，
4: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3: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2: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6: 没问题。

0: 思啊？
1: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嗯，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2: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听着不坏，要在街上都得怪。

0: 对了，喝卓然
1: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富含儿童成长关键期，
0: 3岁了。

0: 比你强。
1: 是吗？
0: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2: 宝贝比我强，
1: 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3: 你们都很强。啦啦啦。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2: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3: 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4: 跳吧跳吧跳吧跳吧。
5: 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
6: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3: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7: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灯。
8: 快去你的后面。
0: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3: 谢谢你，花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9: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0: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7: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0: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10: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7: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1: 叶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7: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1: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7: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1: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7: 哇，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1: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7: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1: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8: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1: 看来有突发情况，
7: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11: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你别激动，伙计。
8: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12: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8: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2: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8: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3: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8: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3: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0: 你们快点吧！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1: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2: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3: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4: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2: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3: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2: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4: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嗯。
5: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当然。
6: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7: 这个嘛，队长。
8: 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就吓得到处乱窜。
6: 现在孔雀鱼停业寸步难行了。华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9: 友谊点小麻烦，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6: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8: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6: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
8: 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6: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那我们试试看，达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10: 当然。
6: 鲤鱼朋友们。
0: 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鱼饼干。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11: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
12: 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13: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了。
14: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13: 你的鳞片很健康。 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它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停在就好了。咦，
15: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6: 这是它让我们生病的。
13: 嘿，伙计，你别跑！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6: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13: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6: 嗯，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谢谢你们，
13: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6: 久等了。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笑>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13: 不客气，阿杰，你也很了不起。
3: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6: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

0: 是吗？
1: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2: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哦，
3: 我们
4: 大功告成，
2: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5: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0: 甘的味道。
1: 干尸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尸果汁饮品系列。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
2: 哼，佳佳，都怪你不管雪龙头。
0: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3: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5: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6: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5: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6: 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7: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

0: 翻过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或欢快，或忧伤，或尖锐，或低沉，不同的旋律和音色围绕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1: 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大风车异想天开系列节目大自然的声音。今天呢，我们来到了北京市大兴区的彩玉镇东庄村啊，大家看到了我们身后呢有一个一个的什么呀，
2: 蚱蜢。
1: 没错，小朋友们是不是也特别的愿意跟爸爸妈妈一起去郊外踏青去露营呢？是不是？
2: 对。
1: 当你们走进大自然的时候，会听到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对不对？
2: 对。
1: 那谁能告诉我美妙的大自然的声音有什么呢？
3: 有蝉的叫声。
4: 有小溪的哗啦啦的声音。
1: 哎，对。
5: 有下雨时的滴答声，
6: 风吹的树叶沙沙沙的声音。
1: 对。还有吗？
4: 我去海边的时候都会听到海浪哗哗的声音。
1: 哎，没错没错，真好。这几个答案还有没有？
7: 下完雪后我们踩在雪上发出吱吱的声音。
1: 对，咯吱咯吱的声音，是不是？
8: 我发现风吹动树上的树叶时会有哗哗哗的声音。
1: 没错，小朋友们呢说的都是大自然当中美妙的声音。好，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寻找一下这些美妙的声音，看看谁可以找得到。来，我们出发。
0: 今天我们就要在这片露营地寻找有趣的声音。这里有高高低低的攀爬架，有燃烧的篝火，有大大小小的帐篷，大家能找到什么样有趣的声音呢？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0: 摩擦的话，它会发出滋滋滋。把树叶撕开，听见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1: 就像用双手揉气球一样的那种摩擦声音。
2: 那玻璃球就在这
3: 儿。我听到
2: 树叶的沙沙声，
3: 我听到
4: 跟你们说话的声音。
5: 放，
2: 这里要小心点。
6: 我刚才听见那个小妹妹在走滑梯的木板的时候，我发火，听见了咚咚咚的声音。
7: 我听到风声了，风声就有呼呼呼的声音，咳咳咳的声音。
6: 我每次敲打桌子的时候，我发现就会发出砰砰的声音。

0: 聪明的。
1: 好了，我们再次集合之后，赶快给小鹿姐姐说一说，你们在我们的这个园子当中都找到了哪些大自然的声音。嗯，你说。
2: 我听到知了在唱歌。
1: 对，这个天气越热呀，知了唱得越起劲儿。嗯，你说吧。
3: 我听见了风吹的声音。
1: 啊，不过呢，这个天气真够闷热的哈，这个风吹的声音也变得小了很多。这时候我们多希望呼呼风吹得更大一点呀。嗯，
4: 我听见脚踩木板的声音。
1: 对，那是什么声音呢？
4: 咚
1: 咚咚咚的声音，是不是？还有吗？
5: 我听见了小鸟唱歌的声音。
1: 嗯，没错。
6: 我听到了我们脚踩在石子上的声音。
1: 哦，对，还有没有？
7: 嗯，我听到每当吹风的时候，树叶都会发出沙沙的声音。
1: 对对对，哎呀，看来小朋友们的收获呢都很大，我们都找到了大自然当中美妙的声音。嗯，那我还想问问小朋友们，声音它有没有腿呀？没有腿，那我们是怎么听到这些声音的呢？怎么听到的呢？它是靠什么传播过来的呢？
7: 它是靠风来传播过来的。
1: 好，声音是靠风传播过来的。那我们要是走进室内没有风的时候，我说话你能不能听见呢？
7: 当然能听
1: 啊。那时候没有风啊，声音怎么传过来的呀？
3: 用你的耳朵。
1: 嗯，是
3: 嘴巴沟通。
1: 哦，是沟通。这个呢说的就是我们听声音的时候呢，这个需要有的这些听觉和感觉器官，对不对？那声音没有腿，它是怎么跑过来的呢？是靠声波的传播传到我们的耳朵里的。因为呢就是这个发声体呀，它在震动的时候就会引发周围空气的震动，这种传播和震动的方式呢就是声波，对不对？
3: 嗯，
1: 那我们平时呢会用到呢这个声音震动的这种频率，用什么来表示？单位知道吗？赫兹，是不是？嗯，我们还说呢这个声音呢发出来大小不一样，那个用什么表示？
4: 分贝。
1: 对，是分贝。嗯，好，下面呢我们就来做一个小实验，看看声音是怎么跑到我们耳朵里来的。
8: 声音是怎样传播的呢？让我们通过一个实验来看一看吧。我们让13位小朋友围绕发令者站成一个圈，当发令者发令的时候，大家就一起举起手中的旗子，让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13位小朋友几乎同时举起了手中的旗子，看来他们是同时听到了发令声。下面让他们背对发令者，纵向站成一列，再试试看。这次情况发生了变化，13个人前后时间不一地举起了手中的旗子，离发令者越近的人越早举起旗子，离得越远的举旗越晚。这说明了什么呢？从小朋友举旗，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声音传播的轨迹，也证明了声音在空气中是能够传播的。
1: 好，我想问一问小朋友们，大人和我们小朋友，包括男生女生，说话的声音一样不一样啊？
5: 不一样。
1: 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呢？
2: 因为人们的声带是不一样的。
1: 哎，对了，说到了声带，哎，那我们说话是要我们身体的哪些器官参与呢？你知道吗？
5: 喉咙。
1: 喉咙，对。还有没有？我们呼吸产生了气流，我们依靠什么来呼吸呢？哪里呼吸呢？
5: 肺。
1: 没错。嗯，哎呀，我觉得

0: 我们这三位小朋友都特别的善于思考啊，我们的肺部呢活动产生了气流，这是我们发声的动力，对不对？然后刚才这位小朋友说了，对，离不开呢我们的喉头。那我们的声带呢是两片薄膜，知道吗？嗯，中间呢还有这个声门，然后靠气息呢通过我们的这个声带振动啊，而我们声音大小呢也是由这个声门的这个开合来决定的。当然还离不开我们口腔里面有什么？
1: 舌头。
2: 口腔里有舌头。
0: 对，我们的口腔，我们的舌头。那我们的鼻子在发音当中有没有用呢？
3: 没有。
0: 鼻子没有用吗？有用吗？
1: 有啊。
0: 对，大家经常说这个音是什么音呀？鼻音。对，你看我们说这个口腔共鸣，还有呢鼻腔共也能产生共鸣，是不是？所以发音呀是一个特别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想问问小朋友们，比如男生说话，哎呦，特别的响亮，特别的粗，他的声带是比女生长一些还是短一些呢？
4: 长一些。
0: 对，长一些。这个成年人嗓门就比较大，对不对？那他跟小朋友比，他的声带是长还是短呢？
3: 长。
0: 对，长一些。哎，小朋友们都说得非常好，我们呢也了解了我们说话发声的一些基本的常识。那下面呢，小鹿姐姐要给三组的小朋友出题了。我们每组呢发五只杯子，还有呢这个自来水，请小朋友们呢把自来水倒在五只杯子里，看你怎么样来调配里面水的多少，然后用小木锤敲打装满水的杯子或者是没有装水的杯子，总之要敲出都豆搜五个音。
5: 玻璃杯为什么能唱歌呢？这就跟声音产生的原理有关，声音是振动产生的，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振动频率，也就会产生不同的声音。
6: 我先到最低，然后慢慢慢慢往高，之后后来高就在你到。哎呀，你在那啥呀？
7: 一二三，
6: 我把它这个比到我这。
7: 我让你发现，
6: 这个要当最高的，把最
5: 相同的杯子里注入了不等量的水之后，就变成了不同的物体，所以发出的声音就不同了。
8: 你要横着排
7: 了，
8: 你让横着排
7: 了，
8: 啊，横着排可以。
7: 都是
5: 啦。振动产生声音，振动的频率由振动的共鸣腔体的大小决定。我们在不同的水杯里倒入不等量的水，就是在改变每个杯子共鸣腔体的大小。共鸣腔体的大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振动频率的变化，这也就是音阶的变化。
6: 我们来唱首歌吧。

0: 想想不行。
1: 声音是振动产生的声波，声音是通过介质，比如说水、空气这一类来传播到我们的耳朵里的。
2: 这个是满的吗？
3: 这个就刚好到这，然后这个已经到了那个白色这里，
2: 行不？
3: 行不？那个到苹果 OK 了 ，OK 了。
4: 哎呀，这么
3: 然后再到那个标志。
5: 声音音调的高低取决于振动的快慢及频率大小。
2: 我帮你们看。
5: 当敲击玻璃杯时，这时候振动发生的物质就变成了水柱，水柱越长，振动时频率就越小，因此水位高，敲击音调低；水位低，水柱短，振动频率大，音调就会变高了。
3: 这个也是米。

0: 只要把比它低就对了。
1: 一点。
2: 孩子们通过不断调整杯子里的水量来调整音调的高低。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道理，大家都明白。大家一遍又一遍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杯子，力求达到最完美的效果。
0: 不要搞了，不要搞了，哈哈。

0: 大家很认真地一遍一遍地核实音准，但总是好像差那么一点点。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老师出马了。
1: Hello， 小朋友，你们在玩什么呀？
0: 大家请来了外援张老师帮助大家调音。
2: 我家里很穷，所以只有电子
3: 钢琴。啊，电子钢琴也是一样的。
2: 我也有电子。
3: 那我们的声音是不是分为中音、高音和低音？对，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来做个小实验啊。
0: 经过张老师的点拨，大家果然很快就成功了，也能用这些玻璃杯敲出简单的曲子，真是太神奇了。这样简单的自制小乐器，大家在家就能制作和演奏，感兴趣的小朋友赶紧来试一试吧。
4: 现在呢，我们看到了，我们三组呢都已经做好准备了，我们就一组一组呢来演示演奏一下。好，来，先从你们组开始吧，谁来呢？你来是吧？好，来。哎，再来一遍好吗？哎，我觉得更明显了，为什么没有敲杯子沿儿，改敲这个杯子的这个壁呢？
5: 因为这个是很薄，所以敲上去的时候声音会发出比较大。
4: 哦，你发现这样的声音更响是吧？那你再敲一遍，我觉得你的力气也很大。对，我听出来了，是五个音，但是呢，跟这个哆哆嗦你来判定一下音准不准啊？
6: 我觉得有一点点准，
4: 有一点点准，大部分不准是不是？好，来，我们再看看第二组啊，谁来给我们展示？嗯，好，来，你来吧。你没试过哈，来，我们听听啊，哆哆嗦，来。哎，我觉得，哎，很接近。你觉得他的这个声音准不准？你再敲一遍，听着啊。
6: 不准。
4: 不准，跟你们组比呢？
6: 因为我觉得我们组比的话差。我们举的声音会响亮一点。
4: 好，来，咱俩再听听这组怎么样？哎，准吗？
6: 我觉得多有点不准，
4: 都有点不准，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咪咪发嗦挺准的，是不是？来，再试一遍啊，我使点劲啊。都不准啊、哦！你看这个水呀、啊，稍微这个多一点少一点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来，小裁判判定一下啊，公平公正啊！三组，你觉得哪一组最准？
6: 我觉得我们组会准一点。他们是第二，他们是第三。
4: 他们是第二，他们是第三，是吗？哎，我怎么觉得他们更准一点呢？我来，我再试试。

0: 试试啊。还真是第一组最准。好，在我们的这个小试验当中获胜的就是第一组，祝贺你们。好，通过这样的一个小游戏呢，我们是不是觉得声音很美妙，对不对？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跟声音有关的一个小问答环节了。好了，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小道具呢上来了，这个小游戏呢就和声音有关。我们现在已经分为两组，小鹿姐姐呢准备了很多道题目，每个组呢都要出一位代表来参与呢这个一道又一道题的这个答题，好不好？好，首先是第一题，两组分别派出的小选手是谁呢？请举手。哦，是你们俩。好，来，做好准备啊。正常人的听力的下限是多少分贝呢？
2: 零。
0: 零。哦，那是零吗？你选多少？
2: 一。
0: 一，一分贝是吗？嗯，这边选择的是零，这边是一。正确答案是正常人的听力下限是零分贝。好，祝贺你们。好，现在呢给你们两个人一个任务，每个人来一遍敲我们的小鼓，要敲出多少分贝呢？敲出30分贝。好，开始。多敲两下。哎，好，现在到你了，30分贝啊，开始。
3: 这个比这个要大。
0: 对，所以轻轻细语。那这位同学呢，他敲出来的这个分贝呢更接近。好，
3: 30。
0: 再次祝贺第一组。好，第二题了，两组分别派出的选手是哪两位？请举手。哦，是两位这个高个的男孩。来，好，题目是这样的，正常人能够分贝多少分贝差异的声量？
4: 15。
0: 你呢？
4: 我觉得好像是13。
0: 正确答案是1分贝。好，两个人呢可以从桌子上选择一样这个小道具啊。40分贝。40分贝啊，比刚才那个20可是强多了啊。来，你来一个。40分贝，预备，开始。哎，好，你呢？这个很清脆，显然呢高于40分贝。好，下面呢是第三题。人耳的听觉上限是多少呢？
5: 差不多120吧。
0: 120啊，那么多啊。你呢？
6: 我觉得300多吧。
0: 正确答案就是120分贝，祝贺。哎呀，比分2-0啊。制造一个50分贝的音量。哎，49，很接近啊。好，你这边呢？哎，这个可以，这个都超过50分贝了。好，这道题目是现在已知地球上最大的声音是什么呢？
7: 火山爆发的声音。
0: 对，就是火山爆发的声音。这个喀拉喀托岛呢，当时呢在1883年的8月就发生了这种火山爆发。这个声波呀，当时是绕地球，你们猜几圈？4圈。好，再给我们第一组加1分。地球上最大的动物是什么动物？
7: 抹香鲸。
0: 对，抹香鲸，没错。哎，它的声音呢也非常的大，声音能够这个达到多少分贝呢？
7: 我觉得
0: 100、200、300，一共3个答案，你选一个吧。
7: 我觉得200。
0: 200，你呢？
8: 我觉得应该是100。
0: 好，正确答案就是200。好，现在我们就用一个非常响亮的声音来庆祝一下，60分贝。谁来？很大声啊！
7: 我来
0: 。你来。哎，我觉得特别的好。对，哎，我们刚才说了，其实呢，我们的这个喉咙和声带都是能发声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大喊大叫呢，就是达到了60分贝。那这边选择一样乐器吧。哦，觉得大不大呀？这声音
3: 大。
0: 对。

0: 很接近啊。
1: 嗯，好了，我们的游戏呢到这里就结束啦，谢谢同学们。好，比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让同学们更加了解声音的奇妙。好，现在我公布两个组，每一位小朋友都有奖品。特别棒啊。好，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继续以不同的方式来感受声音的魅力。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异想天开大自然的声音课堂。那今天呢我们还为大家请来了一位拟音老师焦老师，欢迎。
2: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咱们今天的拟音老师姜世龙老师。
1: 那姜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个动画片呀影视剧当中我们都会用到哪些拟音的这个设备和装置呢？
2: 我们设备的话就是麦克风，然后还有一些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手做的道具啊，就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一些这些东西，然后就是我们拿它这些东西变化出不同的声音。
1: 那你们还想了解这个动画片影视剧当中的哪种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可以问一下焦老师。
3: 我想问一下那个篝火噼里啪啦的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
1: 好，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呢，焦老师还带来了几样平时工作当中呢会用到的小道具。
2: 一个这个塑料袋，然后还有一块玻璃纸，对，然后还有一只小树枝，对，然后还有几块布，对，然后这些道具呢，我能就是从它就是咱们昨天看到的那个篝火里边，就是那个声音，就是我们后期是用这些道具是去模拟出来的，对。那下面我给大家就是示范一下，就是首先是第一个，就是它那个烧火的时候会里边有那个噗呲噗呲的那个声音，就是我们直接就是，对。
1: 哎，就是这样的声音，对吧？
2: 对，如果就是口大的话，它可能会呲出来一点气，然后就是那个火，对，在火堆里边那个声音就出来了。然后它在火烧的时候呢，然后就有一个这个，就是玻璃纸，就是我们一直在揉它，然后就会有一些搭上我们这个后期的一个布绳，就把它们就全部合成到一起，对。哦，
1: 就是这样的扎小塑料袋的声音，然后加上揉布的声音，揉玻璃纸的声音，
2: 然后对，然后就中间的可能，然后就我们对就这样一折一下，可能它那个火把呢就给我倒下呀，或者是烧断了，这种就是这种的声音，然后就是最后就是我们这一块布，然后就是我们就在麦克风面前就这样。有一个就是咱们现在不是在森林里边吗，然后就是我们看到有风吹到这个树叶它会响，对不对？咱们有两种做法，一种呢就是我们去路边找一些草啊或者是一些干草，咱们就可以拿过来，然后就去摆弄它，它就会发出这个声音，对不对？但是这是真实的。我们还有一种就是模拟的手法，我们是怎么做的呢？就是我们一会儿拿一下我们的道具报纸，然后我们就可以做出来这个风吹树叶的声音，对。哦，
1: 来，我们再体验一下啊。
2: 在我们做模拟之前，我们先听一听真的它是发出来什么样的声音，好不好？
4: 好。
5: 就是
2: 这风一吹，我们会是不是它就会树上的包括草地上是不是它就会一直沙沙的这些响啊，对不对？然后就是再加上我们一些风就是也是可以用我们的嘴去吹麦克风，或者是说拿布在麦克风面前去呼也行，都可以。对对，然后它就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我们是要用报纸做出来这个声音，好不好？
1: 我们看报纸怎么做出这样的声音。
2: 报纸呢，首先我们要撕成一条一条的，对，就不要撕断哦，就留一点点连着的啊。
1: 条多呢，抖起来这个声音才响。
2: 对，就是我们要尽可能的去分散它，让它面积感大一点。
1: 好，来，我们现在都举好大家做好的这个音效小道具啊，把这个报纸条拿在手里，我们把上面攥住。嗯，来，预备，开始。
4: 刮条风，
1: 好大的风啊！是不是觉得风好大？

0: 谢。谢谢姜老师，哎呀，谢谢同学们，我们都现场的这个感受了一下这个音效的制作简单的方法。
1: 就是我们刚刚在外边玩也好，或者是我们平常荡秋千也好，是不是都有咯吱咯吱的声音？
2: 是。
1: 那咯吱咯吱的声音是怎么做出来的呢？你们想知道吗？
2: 想。
1: 那姜老师就以下面为咱们就是告诉咱们大家用什么声音什么东西可以做出来这个声音，好不好？然后我们现在这个矿泉水瓶，然后我们呢就是要把它给先折到一起呢，然后在手里转着。
3: 两位女生也感受一下，你们俩得步调一致啊，每人转一个发声音，然后得一起，得一样。
1: 一起。
0: 好，我们也感谢姜老师为我们带来了一堂有趣的跟声音有关的课，谢谢，谢谢姜老师。啊，我们今天呀、真的是特别的有收获，我们了解了声音是如何传播的，它是怎么样呢能够发出声音的大小，以及声音的魅力，还有特殊的声音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们也寻找到了大自然当中有那么多美妙的声音，下面我们就把这些声音都收集起来，把它们融入到一首歌当中，我们出发吧。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4: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5: 隔离真好。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0: 在这里，生生不息，自然的奇迹。
1: 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奔向同一片天地。
2: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指尖的风，翱翔天际的鸟，向阳而生的花，这些生活中处处可见的常态，你可曾闭上眼睛去听过他们的声音？今天我们就要走进声音的世界，感受常常围绕在我们身边却被我们忽略的美妙声音。

0: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9: 格力真好。
2: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想要清爽的味道，
2: 改诗西瓜饼干全新上市，清爽西瓜酱，升级新黄油，奶香酥脆饼干，我要西瓜味，改诗高钙饼干系列。
3: 喝卓然，
4: 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3: 三岁啦，
5: 从我做起，用小小的力量让世界焕然一新，
6: 跟上脚步，来体验奇妙的科技新世界。
7: 新的一天，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动起来，
6: 和我一起在大自然中寻找新的美好。
5: 快看这里，一颗小种子发出了新的嫩芽。
8: 现在开始，我们一起出发吧。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啦啦，我爱洗手，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好多泡泡，啦啦啦。
1: 佳佳，你又不关水龙头，明天要浪费多少水啊？哼！哎，佳佳，救救我！
2: 琪琪，冲住，我来救你！哎！快住手！
1: 真是太可怕了！哼，佳佳，都怪你不关水龙头。
3: 琪琪，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会节约用水的。嘿嘿，
0: 佳佳知道节约用水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节约用水哦。
4: 三岁了，喝卓然飞鹤卓然儿童奶粉，更高含量乳铁蛋白，21益生菌 BB12， 更添加 DHA ARA， 护航儿童成长关键期。
5: 三岁了。

的节目中你将看到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0项，居世界前列。宁夏银川社区普惠托育构筑15分钟育儿服务圈。新闻呆呆酷，一起说新闻。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闻呆呆酷，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阳光。我国的世界遗产包括文化遗产、自然遗产以及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三大类别。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